0: 也能润到发光。聚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聚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9度到28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思想问题。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啊？9月11号，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消息，中央纪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公开通报了6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贵州省委原常委、毕节市委原书记吴胜华的这句话被写入了通报。通报披露，其任期内毕节市债务余额不降反增，2024年全市隐性债务化债任务完成率仅为20%，排名贵州省倒数第一。由此，吴胜华也成为首个被通报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力的中管干部。早在2024年，中央就出台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一揽子化债政策，但是吴胜华消极对待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造成恶劣影响。吴胜华任毕节市委书记期间，对化债工作不抓不管，放纵违规化债，坐视债务风险不断扩大蔓延，导致毕节的债务余额不降反增，就是例证。即便从认知上来讲，吴胜华对旧债的理解都经不起推敲。旧债当然是前任欠下的，但不是前任的私产。官员可以换届，但百姓的日子不能中断。基础设施也好，产业布局也罢，或者是民生项目，不会因为换了书记就停止运转。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不该一再的被抽梯子。这种新官不理旧账的想法，回避矛盾不负责任，属于民众反应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上任伊始，总想着自己搞一套，却对一些历史欠账遗留问题视而不见，久拖不决，甚至击鼓传花，视为麻烦和包袱。我首先我要补充一下啊，它不光是一个民众反应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突出问题，还是一个政绩官不正的问题。当然了，这些官员的不理旧账并非完全不理，而是选择性的不理，他只理对自己有利的旧账。前任留下的好项目、好地块，他照单全收；前任留下的债务、矛盾等遗留问题，则一概不认。吴胜华真正介意的不仅仅是替前任还债，还在于他精算了风险和收益。也许在他看来，化债是替前任擦屁股，干好了不显功劳，干砸了。

0: 那还要担责，而继续举债搞新项目，短期内可以出形象、出数字。所以像这种干部，其实是思想深处的执政理念、初心意识和宗旨意识出了大问题。下一个关键词，苛责。近日，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校园内发生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小雨和小佳都是这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课间玩耍的时候，小佳将小雨推倒，导致小雨骨折。事发后，老师随即应急处置，并及时通知了家长送医。因为损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小雨将小佳和小佳的监护人及学校共同告到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学校在教室、校园内张贴了学生行为规范，并通过班会课等形式对学生进行了常态化的校园安全教育。小雨受伤以后，学校及时通知家长，调取事发监控，组织协调，可以认定学校已经尽到了应尽的审慎防范义务和安全教育及管理职责。本案中，小雨、小佳已年满八周岁，且小雨受伤是小佳推倒所致。最终，法院判决学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小佳的监护人赔偿小雨因本次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10000余元。假如说学校没有在教室或校园里边张贴学生行为规范的话，那会不会担责呢？我估计很大的可能会啊，因为前两天我们说过一个事儿，有一名男子跟媳妇吵架以后，酒后猛撞电梯门，坠入电梯井身亡，法院判的这个物业公司赔14万多，说是没在电梯门上张贴禁止倚靠的警示标志。他们再说回到学校来，如果连学校都要说明这个我张贴了行为规范以免责，那我觉得是一种苛责。下一个关键词，不如。9月11号，上海徐汇区目击者马女士散步，偶遇一些小朋友在公园玩的时候产生了摩擦，一个8岁的小女孩独自用电话手表报警，围观有人说这点小事也报警是浪费警力。警察赶到了解经过之后，跟小女孩说这不是浪费警力，感觉受到伤害和威胁都可以报警。警察还帮小女孩调监控检查伤势，因为情节轻微，警察表示将对推搡她的小男孩批评教育。我们简单来听一下啊。
1: 是特别多的，大概是9点，那个警察就来了，当时以为是家长报的警，发现是这个小姑娘自己报的警。里面有很多大人就说，哎呀，这不就小孩子打闹吗，这个事情也报警纯属浪费警力。那个警察就说这不是浪费警力，如果说你受到了威胁和伤害报警对的。这只小姑娘非常冷静，一点都不慌张，有条有序地跟警察讲她的经过，警察就蹲在那里听她讲。然后这个警察说我帮你调监控，发现是一个小男孩，警察就跟她说如果下次这个小朋友还到这里玩，你告诉我，我来帮你教育他。那整个过程就是很治愈，就是觉得这个警察站在他的角度跟着他在那个处理这事情啊，讲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挺有意义的。
0: 还是要说啊，那旁边说那个有那个大人说什么浪费警力啊，小孩打闹什么的，可见这些大人啊连孩子都不如啊。下一个关键词，厌恶。9月12号，赵雷鸟巢演唱会上有一对情侣在内场求婚，因为遮挡了后方观众的视线引发不满，随后一段不断的喊坐下坐下的视频在网上被热议。9月14号，在现场的后排观众发声，自说自己花了大几千买的票，只想安静的听歌，公共场所的浪漫不应该打扰他人。求婚的当事人则说自己与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受到严重打扰。在演唱会上求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许多歌手甚至会在氛围热烈的情歌或者互动板块设置专门的求婚啊、爱意表达等环节，通常是歌手与歌迷达成的某种默契。一部分歌迷会选择在过道或者演唱会散场的时候求婚，这些行为往往都能得到大家的祝福。那这次事件中的求婚之所以受到众多抵制，起因是当事人选择在没有高低差的内场站立求婚，抛洒喜糖，严重干扰到了后排观众。该事件在网络引发的热议，本质上是对公共场所边界感的讨论，是观众对自我权益的维护。 估计这对年轻人当初也觉着他们的求婚会得到现场人们的祝福，但没想到引来了反感。这种事儿怎么说呢？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事情啊，得到现场人们的祝福是常见的，但是被嫌弃说起来也是正常的，你毕竟挡住人家看演唱会了。但这个事儿传到网上之后变味儿了，在相关的这个视频评论区，类似的什么演唱会求婚必离婚，我给他们唱分手快乐等等这样的话，非常多，我觉得大可不必。尤其是部分网友还到所有赵雷演唱会求婚的帖子下面发布恶意评论，无差别攻击，造成不少网友被误伤，这就比现场求婚打扰别人看演出还令人厌恶。下一个不可能，逛小吃街啊，买那种网红大肉串啊，一米左右来长的大肉串，不少消费者冲着这羊肉串的名头买的，但是部分这个顾客品尝之后反映，肉串口感发柴，肉质纤维和正宗羊肉存在差异，怀疑买到的并非纯羊肉串。十几块钱就能买到的大分量的肉串究竟是什么成分呢？近日齐鲁晚报记者在济南的一个小吃街走访发现，一家主营炸大鱿鱼的摊位同时售卖标称羊肉串的产品，标价15块钱两串，属于中型肉串。展示柜里边的肉串由肉块与这个油脂块相间串起来的，表面油亮并裹满了调料。商家介绍说，这肉串采用绵羊肉搭配羊油制作，但有消费者表示，实际吃了之后口感与纯羊肉差距比较明显，咬开之后这肉丝的纤维状态也与羊肉特征不符。店主也说，羊肉原料成本较高，售价过低的肉串大概率原料不是纯羊肉，正经的鲜羊肉的成本摆在那儿，不会卖得太便宜。市面上部分低价大肉串会用鸭肉搭配羊油来烤制，然后调出近似羊肉的风味，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记者观察发现，小吃街的大肉串商家有不少采用的是不问不说的销售模式，他不会主动的告知消费者用的肉是什么肉，只有被明确询问的时候，有一部分商家才会说明成分，比如说鸭肉什么的。有消费者表示，如果提前知道并不是纯羊肉，可能就不会买了，倒不是觉得鸭肉不好，而是不喜欢这种被误导的感觉。现在好像一说起来吃肉串好像就是羊肉串一样，不是，可不是，是吧？起码有猪肉串还鸭肉串什么的。我看齐鲁晚报记者还去采访了批发市场，当前的肉类批发价格，羊肉零售价是1斤35左右，牛肉是1斤33左右，鸭肉整箱批发大概1斤6块。一名熟悉成本核算的批发商算了一笔账，说如果按照大肉串一串300克肉来计算，净肉是200克，羊油100克，你用真羊肉制作的话，光肉的成本就至少14块钱，再加上调料、人工、木炭等成本，卖15块钱一串基本上没有任何利润空间，就是根本不赚钱。用鸭肉来代替呢，200克鸭肉的成本只有2.4块，搭配上1块钱的羊油，这一串原料的成本只要3块多，卖15块钱的话利润就比较可观了。所以说这种大肉串你想花10几块钱吃到纯羊肉的根本不可能。下一个关键词，管住。昨天我们说过，9月12号，四川仁寿县一个小区里边，猎犬咬伤多人。视频当中，一名女子牵着一条牛头梗，和这个多位业主正在交流。她的旁边另一位女子怀里的小女孩脸上多处血迹。9月14号，封面新闻记者在小区走访时，仍然看到一只黑色的小狗在小区里流窜，也没有带狗绳，身边也没有主人。随后记者来到物业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当天那条狗咬伤了5个人，一个小女孩面部被咬伤，那条狗是牛头梗，是烈性犬，禁养犬，攻击性很强。一位工作人员说，当时警察来了就把狗和狗主人带走了，狗被处理了。另一位工作人员说，事发时涉事的狗并没有牵绳，狗主人把车门一打开，狗就跑出来了，狗主人拿着绳子跟着追了很久都没追上。记者在仁寿县公安局普宁派出所了解到，目前狗主人涉嫌刑事案件已被拘留，案件正在调查中。啊，说那条狗啊，说是已经被处理了啊，狗已经死了。都这样，还有狗在小区里边不拴绳乱窜，可见这小区物业管理太差。另外，我建议啊，确实应该好好的管管养狗的问题了。先对每一户养狗的人啊，入户调查登记， 谁家的狗合规，谁家狗不合规，谁家狗有证，谁家狗没证，谁家养了禁养犬等等，一一登记清楚，这些都调查清楚，管扎实。

0: 不然的话，类似的惨剧还会发生。下一关键词，查不清楚。9月14号，吉林长春市民李先生反映，他在5月份通过一证通查功能查询个人通信账户时，意外发现了自己名下莫名其妙登记了60张联通电话卡。经查，所有的号码都是在2012年7月集中在长春的某社会渠道办理。李先生对此毫不知情。由于办卡距今已经超过14年，联通公司系统迭代、渠道更迭，已经无法提供入网工单及协议纸质凭证。目前联通方面的工作人员说，涉事号码已经完成剥离，李先生就身份信息被冒用一事正式提起了民事诉讼。确实该提起民事诉讼，不知道这李先生告的是谁啊，但起码这个联通公司作为被告是少不了的。这么多年了，想要一张一张的把这个号码消掉剥离掉，你在电脑上操作的话，那也得有一会儿啊。那至于说要查清楚是什么原因，我估计就算你提起诉讼，你想查清楚，那也想都别想。能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背上60张电话卡，就能让你查不清楚是为什么。下一关键词，点。女儿2岁多了还不会说话，反应迟钝，竟然是因为妈妈怀孕的时候吃错了盐了。浙江的郑女士至今想起来仍然后悔不已。怀孕之前，她查出了甲状腺结节之后，说是为了控制结节变大变多，她听信无碘盐更健康，就给全家换了无碘盐。怀孕哺乳，她吃的比谁都严格，连海带、紫菜等高碘食物都一概不碰。直到女儿2岁多了还不会说话，反应也比别人慢半拍，带到浙大儿童医院一查，竟然是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接诊的这个医生一句话点醒了她，说只是单纯的甲状腺结节，根本不需要更换无碘盐，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妈妈对碘的需求量高于普通人。在没有任何医学指征的情况下，孕哺乳期的女性绝对不应该自行限制碘盐的摄入，正是妈妈错误的控碘方式害了女儿。这个事儿最扎心的不是无知，是自以为在养生。你网上你搜一搜，说甲状腺结节不能吃碘，能出来10万来条相关的这个消息啊，个个说的都跟这个医嘱似的。现在这种有几条是正经医生写的呀？多少人拿着半真半假的科普当圣旨，把全家的健康都搭进去做实验的？记住一个原则啊，凡是说让你彻底戒掉某样东西的养生建议，先去正规医院问一句再执行。你的身体不是这些这个不太靠谱的这个科普或者是这些自媒体的试验田呀。最后一关键词，带诈。环球网的消息，俄乌冲突持续了4年多，部分乌克兰民众因为不堪忍受征兵办的暴力强征，开始通过社交媒体主动向俄军提供征兵办公室的坐标，甚至集资支付无人机费用，发起订单式打击。那这一现象从2025年夏天蔓延至今，已经造成乌克兰多地的征兵办被炸毁，征兵人员在乌克兰的基辅、哈尔科夫、奥德萨等城市当街拦人，塞进面包车强行拉走。曾发生对19岁的男子喷辣椒水之后拖上车的画面，而富人花钱买免兵役的证明，穷人子弟被送上前线当炮灰。阵亡之后，家属却因为官方将其列为失踪人员而领不到抚恤金。前线巴赫穆特等战场的兵员损失惨重，新兵训练几天就上阵，生存率极低，民众普遍认为被征走就是送死。这乌克兰老百姓的有意思，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滴滴带诈哈，把内部矛盾直接转化成了战场上的精确指导，这战术意识也是没谁了。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央视的财经调查栏目陆续收到一些地区的群众反映，说部分村庄的污水治理工程存在一些问题，本来是造福村民的工程，反倒给村民生活带来困扰啊！污水处理工程就把村庄的污水集中起来进行处理啊，对吧？说是徐州市铜山区叶庄村只有30来户人家，日常的用水量和污水的产生量整体是偏少的，但是污水处理站即便长期没有足量的进水，没有有效的污水可以处理，那为了维持运行状态，竟然依靠罐体原有的存水持续循环运转啊，一直就是说弄那么点水，一直那么处理来处理去，都处理成净水了还在那儿循环处理呢，说几年来一直处于设备空转的状态。据村民介绍，为了维持表面上的正常运转，应对上级检查，项目方还用罐车从京杭大运河里边取水，向村里的管网污水井里边灌水，以此来保证污水处理站每天有污水可处理。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啊，说这个处理站正常运行日耗电约5度，空转状态下日耗电达10度，仅此一项每年就白白浪费电能3600多度。不仅在叶庄村，记者发现当地多个村庄存在类似的状况。那这污水处理站空转的现象带来的危害不光是费电啊，还暴露出部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重建设轻运行，以及基层治理存在形式主义的深层问题。这污水处理设施建起来了，但是没有污水，那处理站就用不上，这就成了摆设了，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问题啊！你前期你在建设污水处理站的时候，你就首先要做调研啊，对吧？可行性的这个调研是吧，或者说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调查，调查什么呢？就是说我在这儿建个污水处理站啊，要处理多少个村庄的污水，然后这些村庄的污水大概有多少，是吧？污水处理站承载力有多少，你要这个做一个详细的调查之后，你再决定建不建这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建多大的这个规模的。但是呢，那污水处理站就那么建起来了，又没有污水啊，还要让它空转，这怎么办呢？这说明相关项目立项的时候缺乏对村庄的人口规模、实际污水产生量的一个系统的测算和核算，不符合因地制宜的建设原则，啥都不想，拍脑袋就为建而建，这污水处理站就成了什么了？形象工程啊！上级一来检查或领导一问，你看我们建了污水处理站怎么怎么样，每天运转着乌隆乌隆的。你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说处理污水处理站那个本身，而出在前期的规划建设和配套方面，光为了汇报的时候好看， 这不成了形象工程了吗？
2: 嗯，

处理完的这个水是不是达标啊？所以有些基层为了应付检查，保持运行率数据，就让设备空转，或者从大运河里边借水排污，背后的动因是考核导向带来的偏差。考核或许达标了，电费却翻番了，既浪费能源又增加碳排放。像这种自己找水、设备空转，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操作啊，政绩观错误，本质上是运维责任虚化、监管缺位的表现。长此以往，不仅造成这个公共财务和能源的巨大浪费，也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农村污水处理的正常逻辑应该是先算清这个污水量，再铺管网，后建处理站，并配套长效运行机制。所以这些曝光的案例说明，如果缺乏对农村的实际人口啊、污水产量、管网条件的深入调研，在规划和建设中缺乏负责任的态度，这么一刀切式的盲目上马，再先进的设备也只是沦为摆设，甚至造成更大的浪费。所以这个污水处理设施空转的现象暴露的不是技术问题或硬件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人的思想的问题，是部分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的系统治理存在明显的漏洞，规划不科学，考核不精准，监管不落地，光是为建而建，为了这个纸面上的数字而建。就是这央视曝光力度还就是大，央视一曝光，江苏省徐州市高度重视，是吧？省市两级第一时间督促指导徐州的铜山区成立联合调查组，迅速开展调查和整改整治工作。整改是必要的，但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从以设施为中心转向以实际效果为中心，同时建立与财政能力相匹配的运维机制，让这个污水处理站真正发挥作用，避免沦为空转的摆设。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激光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激光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激光优品商城。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啊！杏花村这三个字，只要喝白酒的没人不知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这款酒啊，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清香型的特点就是酒体干净，入口绵甜，喝完不上头。老一辈懂酒的都知道，清香型是最实在的，不玩虚的。激光优品商城双节特惠，平时1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今天价格再降50元，475毫升一瓶，一共是6瓶一箱，到手只要149。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淡雅的瓶身拿到酒桌上也显档次，非常的划算。不管是自己喝、家庭聚会、好友聚餐，还是礼送亲朋，都非常的合算。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规格装的啊。这是一款可以陪你从夏天走到冬天的老朋友了，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大容量装，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专为亚洲肌肤研制，主打的就是帮助肌肤撑起胶原支撑网，让面部轮廓更紧致饱满，同时深层保湿，改善细纹。最贴心的是，它专门为不同肤质准备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滋润版，一个是清爽版。滋润版适合干性皮肤，清爽版是专门为混油皮肤和油性皮肤所打造的。一句话，干皮选滋润版，油皮选清爽版，无论哪种肤质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瓶。官方旗舰店75毫升规格装的价格是比较贵的，今天激光优品商城双节特惠，滋润版、清爽版两个版本任选，活动到手价只要199，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看一看还有什么需要的，然后呢，放到购物车里边一起来下单啊，一起来付款，凑够399还可以再减50元。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有效期到明年8月份之后，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到家。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2: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这个城市里头那个居民小区里有很多是这个售水机啊，售水机那个等于那个饮水机啊，大家到那儿或者是扔钢镚儿，或者是刷卡，就可以出来那种这个纯净水啊、净化水。早就是不少居民日常饮水的选择了，扫码取水，价格也便宜，很方便。然而北京日报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售水机卫生乱象令人忧心，出水口附着着黄褐色的污垢，金属接水盘上墨绿色的污渍堆积，安全防护门形同虚设，垃圾桶距离机身仅3米，卫生许可批件过期多年，自检记录残缺，甚至造假。记者调查发现，售水机机身上张贴的巡查记录表看似项目齐全、记录规范，实则经不起追问。一名负责维护售水机的工作人员说，那都不是真的，现场就没办法测。还有工作人员坦言 PH 值等项目说都做不了，没那种设备，只有专门做检测的公司才能做呢。然而这些根本做不了的项目，在巡查记录表上都填着看似正常的数据。这假检测的危害远甚于不检测，不贴假检测表，居民至少知道这售水机没人管啊，还存着一份警惕。而数据齐全的检测表上面全是伪造的合格记录，让人们在毫无防备中喝下可能不合格的水。有维护人员说，你不要看别人贴那些，那些都没有用，实际上滤芯坏没坏你知道吗？你看这既是自报家丑，也是对同行的拆台。原来那些贴的整整齐齐的检测报告、巡查记录，很多不过是做戏做全套的道具，滤芯换没换，水质测没测啊，那全凭经营者良心，而不是靠机制保障。售水机的水质的保障就打上问号了。售水机假检测之所以能做全套，根源就在于存在监管盲区。售水机大多置于小区的角落，机身封闭啊，取完水你就走了，居民很难看见它内部的维护状况，更无从判断那张贴在机身上的记录表是真是假。正是这种看不见的特性，给了部分经营单位偷工减料、敷衍了事的可乘之机。居民眼不见为净的心理，觉得花钱买的水总该是干净的，也就懒得去较真那张记录表了。小区里售水机那么多，检测部门的所谓不定期检查又往往受限于人手，难以实现全覆盖。售水机经营单位堵的就是你眼里看不见的这个操作空间。那值得玩味的是，接到记者反映之后，某社区迅速行动，联系经营单位整改，并吹哨监管部门到场确认。但是这种接速即办的模式反衬出日常监管的缺位。有关部门开展不定期检查当然重要，但如果没有物业和居民的日常参与，没有经营单位的第一责任人意识，监管就永远处于打地老鼠式的被动状态。所以居民的健康不能寄托在经营者的良心发现上，居民有权知道自己喝的水是否安全，有权要求经营者公示真实完整的检测信息，更有权对不合格的售水机说不。要让小区的售水机真正成为安全的放心水，需要经营单位守住良心底线，需要物业担起管理责任，需要监管部门织密监督网络，更需要每一位居民睁大眼睛主动的说话。毕竟饮水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更容不得眼不见为净的侥幸和懈怠。近日江苏常州有一个网络博主啊，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千里送娃上名校的视频，引发了网友近万点赞。视频当中，一辆车牌号为苏 DWE985 的面包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那个车身后玻璃上那大红纸写着4000里陪闺女，哈工大起新城，请让我先走，谢谢。不过也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视频末尾最后两秒，他那车牌号是吧，不是苏 DWE985 吗，突然变成了995，于是对该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说你的车牌号还变吗？

据现代快报报道，针对网传视频，常州警方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官方系统核查确认，常州机动车登记系统当中就没有这个苏 DWE985 号牌的备案记录，就没这号牌。这苏 DWE995 倒是有登记，但是并不是视频当中的白色面包车，两辆车对不上。所以视频画面当中车牌的字符光影细节存在 AI 生成的痕迹，那是博主通过制造戏剧化巧合放大传播效果，就 AI 制作的。警方表示，机动车号牌是法定身份凭证，网友 P 图篡改号牌在网络传播，容易误导公众，也存在被效仿的风险，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哦，原来这事儿假的，演戏演全套啊。这个视频呢是以后车拍摄的方式啊，他在前面跑着嘛，是吧，后窗上是吧，贴着那个什么红标语，车牌号是那个，然后是以后车拍摄的方式，说是路上活捉了一辆学霸专车，实际上是假的啊，演戏演全套吧。更离谱的是，就这个博主被查出来还炮制了多个同类的虚假视频，还有别的呢，比如说这回成了送俩闺女上学，一个北大一个清华等等，也是贴在车窗上，其实都是虚构的，都是假的剧本。视频左下角倒是有这个 AI 生成啊这样的标注，但这是平台自动添加的，平台发现了给它添上了 AI 的啊这个生成的标注，不是这个发视频的网络博主自己标的。类似这样的视频乍一看是很容易让人感动的，可以用 AI 把这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信息包装成一个暖心的新闻，让网友真诚的祝福变成流量燃料啊，这样不仅愚弄人，也会磨蚀社会信任，性质恶劣。最近的网络谣言不少啊，还有前两天我们说过那个停止捐助之后被质问催捐的造谣的博主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啊，那个谣言也骗了很多媒体啊，包括我在内，是吧，我也被忽悠了。其实我们做新闻评论的都是根据有准确媒体来源的信息展开评论的啊，看到有这个权威媒体报道这个消息了，我们根据权威媒体报道的新闻事实展开评论，是吧？那我们也很小心，但是千防万防，有的时候你真防不住像这样演戏演全套，他憋着骗全天下博流量的人。所以我是赞成对这样造谣的人进行法律追责的。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的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是刑法第246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那他这说的是诽谤信息，但对于其他的谣言呢？啊，你像这个是吧？啊，千里送娃什么上哈工大等等，他这没有诽谤谁，但是依然是传播量巨大，性质恶劣。如果符合相应的犯罪构成，我觉得也应该参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来处理。而且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编造谣言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传播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还可能构成刑法中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应该受到刑事处罚的。还有今年4月，湖南省首例 AI 造假涉刑事案件宣判，犯罪嫌疑人杨某就是为了吸粉引流，用 AI 剪辑软件制作发布了什么化工厂重大事故啊、持刀抢劫珠宝店等恶性的虚假视频，引发了网友恐慌。其后杨某因为犯寻衅滋事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你像这种胡编乱造博流量的，极大的破坏社会信任和网络生态，就让人觉着这个网上的事情竟是假的啊，看到任何事情都不相信了。所以我觉得对这种造谣的应该抓一批判一批，让任何人都不敢胡编乱造的博流量。我们建龙开讲节目对这个事儿啊，在我们这个同名的抖音账号发这个事儿之后，你看有些网友他有着错误认知，是吧？说人家发的是网络视频，你们为什么非要当做新闻来看？你看，也不知道他是故意偷换概念，还是他真搞不清楚这个网络视频就可以胡编乱造吗？网络视频你也得是真实的呀，你不能把一个什么胡编乱造的东西当做新闻来发呀。你把胡编乱造的东西当做新闻来发，那不是造谣是什么？可他那个印象当中就网络视频就是想怎么说怎么说，胡编乱造也可以。你看他是这种错误认知，所以你想象到，你能想象到吗？这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他不光人长得模样不一样，他这个对这个事情的认知也不一样。有的人是真傻，有的是装傻。

0: 是吧？刚才说这段话的那个网友，我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但是可见他这观念肯定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无论是真傻还是装傻。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对这种造谣的抓一批判一批，让任何人以后都不敢胡编乱造的博流量，只有这样的话，慢慢的慢慢的，这网络可能才能恢复正常，起码不会让我们一说起那网络来就觉得竟是假消息吧。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唐山站即将开赛。9月19号周六，唐山市大城山公园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唐山站进行报名。
4: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安徽淮南曹安镇206国道旁边1公里道路的两侧扎堆的近20家打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旗号的黑加油点，而它的不合格油品部分来自山东东营市垦利区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还有河南范县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9月8号晚上，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曝光此事之后，涉事的安徽淮南、山东东营市垦利区、河南范县连夜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现场核查，封存油品，责令停产。那这种连夜核查的反应速度值得肯定，毕竟安全问题重于泰山。黑加油点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而且潜藏多重安全风险，容易引发安全生产事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 不夸张地说，他们就是当地居民身边一个个不定时的炸药包，以最快速度、最大力度清除这些隐患是当务之急。不过，此时暴露的问题也让人如鲠在喉：这些黑加油点紧挨国道，一公里内扎堆近20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居民此前也多次举报，但是为什么非要等到媒体，尤其是央视曝光了，才连夜行动起来呢？首先就是看得见却没人管的问题。从报道来看，这个淮南市曹安镇管辖范围内的206国道是交通干线，日夜车流不断。一段时间以来，那些所谓的加注站明晃晃的就开在路边，明目张胆的营业，想要发现他们没有任何技术难度，更何况当地居民已经多次举报了。所以这时候你再说看不见，恐怕不是视力问题，而是监管问题。日常巡查和举报回应机制失灵是第一道防线失守的根本，或者说就是你监管部门啊在睡觉，或者说在故意的睁一眼闭一眼的假装看不着。再就是打过了却打不死的问题。这个曹安镇党委书记桑华伟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当地从去年开始就在打击这些伪新能源加注站，但效果不佳。非法调和油生产企业的销售经理更是直言说，查到了最多挨两句训罚点钱。违法成本这么低，查处之后没有跟进复查彻底解决，问题就难以断根，缺乏刚性约束和长效追踪机制，第二道防线也就崩了。此外还有想打却不好打的问题。那个镇党委书记桑华伟还提到，最初执法的时候面临依据问题，到底以什么名义取缔，而这些站点背后还有法律顾问，上游厂家也在进行指导。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相关文件，明确成品油认定标准，执法才有了更明确的抓手。如果这个镇党委书记此言属实，这其实也反映出新业态模糊了监管边界，旧的执法跟不上市场变化，一度师出无名，这是第三道防线的关键缺口。说是什么新能源加注站啊什么的啊，那老百姓眼里什么不就是这个私人个体的小加油站吗？啊，我看有网友说应该说是所有监管，我说的是所有的监管都在等着媒体来曝光呢，是吧？那叫媒治嘛，媒体治理嘛，媒体一曝光我们就整顿啊，就治理，媒体不曝光就这么待着去啊。你这个时候你再说这些监管部门和这些不法的这个不法经营的商人之间那有没有关联是很值得怀疑的。还有网友说，没人管的事情太多了，大惊小怪的，我加油的时候尽量选择两桶油的加油站，但是现在自营的和加盟的也分不清楚，数量是否准确不重要，重要的是燃油的品质了。我想说的是，能开得起这个加油站的，或者能开起这个什么新能源加注站的，都不是一般人，什么事情都是被爆出来以后才知道整改，难道就不能日常的时间当地相关部门这个落实属地责任检查吗？从严管理，日常巡查，从一开始就严查严管，不至于到现在抓个现行。所以这事儿是值得深思的，这里边的治理逻辑、治理理念，包括这个治理的工作作风是值得深思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好。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 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古建队的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三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 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 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2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都是过去的事儿，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儿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 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屈老妹子这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屈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

窟窿，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娶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他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高2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手。

0: 精气神儿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哎，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
0: 哦。
2: 哎，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直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啊没有这个机会
0: 啊。这不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2: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啊，
0: 啊，
2: 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0: 好的，好。
2: 哎，胡老啊。你看我呢，这个人这个眼睛不好。
0: 哦。
2: 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力的这个手术。
0: 哦。
2: 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
0: 啊。
2: 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

0: 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
1: 哦，
0: 哎呀，胡老啊，我这个人呐、真是呀太不幸了。
1: 嗯，
0: 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
1: 哦，
0: 这没办法呢，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
1: 嗯，
0: 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
1: 嗯，
0: 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
1: 啊。
0: 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
1: 哦，
0: 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
1: 嗯，
0: 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
1: 哎，
0: 那好歹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
1: 嗯，
0: 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激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1: 哦，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0: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说是没啥事儿，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1: 啊，当时眼压很高吧？
0: 对呀、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1: 很多两三种的啊，一起
0: 对呀。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 就开始下降了。这去复查好几次，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退化的更明显了。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1: 越来越厉害了。
0: 这眼前呢这个雾气昭昭的，这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这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
1: 啊，
0: 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话
1: 就是它不是治本呢啊，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人
0: 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1: 就是
0: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呢，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这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1: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0: 是啊，
1: 结果呢
0: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胡家老糕 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1: 你看看，
0: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就雾霾那一种情况。
1: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了似的，
1: 明亮了，
0: 明亮了
1: 是吧？
0: 哎，对对对对，明亮了。
1: 嗯，
0: 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1: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0: 合计啊，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就不会再
1: 啊。
0: 你看我到现在呀、啊，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了。
1: 嗯。
0: 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就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1: 就是。
0: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1: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是是是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啊，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呢真的就看不清楚东西。对呀、啊，想看旁边呢，你就说把这个头啊扭过来。就用了这个胡家老糕，这2-3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男女呀、能分清了，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1: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太好了。
0: 是啊，你说这眼前，你说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1: 多好。
0: 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自己呢、可以走了，过个马路
1: 去了，能自理了，
0: 台阶
1: 了，看东西走路都好了，太好了。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就是
0: 你看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1: 当然是了，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0: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看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1: 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是胡家老糕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
0: 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1: 嗯，
0: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有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吃2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这以前呢、吃饭的时候
1: 这就是治疗的结果，
0: 总是要感觉到胃成长的很、不想吃、没有食欲，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呢、还排不下来，憋得呀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现在呢比以前那个也好多了呀。
1: 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糕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1: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好，
0: 我
1: 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1: 啊
0: 啊，好的，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胡老你好。
1: 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费力的，这我谢谢你啊，啊谢谢。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哎，您是哪的人呢？
3: 我是青岛的。
1: 哦。
3: 我今年71岁。
1: 哎、啊、哎。
3: 哎、啊，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1: 好，您请讲吧。
3: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1: 哦、
3: oh.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1: 哦、
3: 就得喝这胡家老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降压药都停了。
1: 嗯、
3: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0，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1: 哦。
3: 我这
1: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3: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就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2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挺难受。
1: 哦，
3: 跳120、123下都那个意思，真正后不上的治疗的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高，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1: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3: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3月就做的这个风湿骨病。
1: 嗯。
3: 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着，照着一左边从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也是这病。我说我也不瞧再关着就学了，完再没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1: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3: 啊，再没差的，再没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1: 你看看多好，
3: 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1: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3: 血糖是空腹7点就是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欧两小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3: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马路我这老虎不老。
1: 啊，
3: 我跟你说，
1: 啊，
3: 我这看马路我得腰间盘突出了，完了春天那时候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完、我那会完我这是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呢，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老高都差多了这腰，胡老。
1: 哎，
3: 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正呢，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塞，我叠上血白的多厚，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得，我今儿我成愁，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浆沉淀物啊， 完事儿了，搁着胡椒老高，搁着胡椒老高，搁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了。

0: 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了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现在你的尿的话里头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
1: 嗯，好极了，我这为得高兴啊，啊！
0: 啊，是我成高兴，我这都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啊，
0: 啊是是、啊。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儿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家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把它治好了，
0: 啊、
1: 千万别半途而废呀、啊，老朋友啊！哎，
0: 吴老，您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好，再见，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
1: 哦、
3: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膏的。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膏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吧？嗯。
3: 哎，对对对，我们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10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感觉呀、躺在那床上，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3: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有所缓解、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3: 之前，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你喘得特别急了。哎。 那个科台不是。

0: 开始多了。
1: 嗯。
0: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斋台。
1: 嗯。
0: 磕还磕不出来。
1: 啊啊。
0: 就在那斋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0: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起身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了。
1: 嗯。
0: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都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0: 还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给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0: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0: 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
1: 啊，
0: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0: 哦，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嗯，
0: 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0: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啊，
0: 啊，
1: 嗯，
0: 给我开了 R 叉检，跟那个挨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0: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
1: 嗯，
0: 外垂的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
1: 嗯，
0: 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0: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0: 人也逐渐的还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
1: 啊，
0: 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0: 这家里人呀，啊，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0: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吼，啊，
0: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0: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
0: 胡老呀，
1: 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0: 哎，
1: 啊？
0: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0: 真是呀，啊，
1: 哎，
0: 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0: 我就吃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磕那个台位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
1: 啊，
0: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0: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啊，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0: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啊，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
1: 啊，
0: 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0: 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0: 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0: 哎，开台嘞还磕不出来，那胡老你想一想，
1: 啊，
0: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一日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0: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嘞。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0: 我能有今天呀，嗯，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
0: 哎，
1: 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哎，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 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一张吧。
1: 对，
0: 就像你说呢。
1: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0: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啊，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0: 哎，
1: 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啊，
0: 啊。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8: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7: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8: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7: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8: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7: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8: 热线永远在线。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8: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刚刚过去的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蓝天白云，清水绿岸，鸟语花香，既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期待，也是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生态底色。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聚焦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节目当中将带您听取生态环境部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权威解读，关注“155”美丽中国建设有哪些新部署，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如何守牢，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又该怎样推进，以及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如何让法治力量更好守护绿水青山。美丽中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民生工程、发展工程，也是一场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绿色行动。那首先请听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向大家介绍“155”美丽中国建设相关情况。
1: 十八大以来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从制定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个行动计划，到打好污染防治三大保卫战，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美丽中国建设的部署啊，远近贯通，地次推进。“155”时期啊，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次、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直接关系到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那么今年呢，是“155”的开局之年，我们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各项工作。上半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各项环境指标明显改善。1到7月啊，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同比下降了1.8个微克，下降幅度达到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了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了2.4个百分点，排查推动治理了6000多处群众身边的污染。

的小微水体。那么长江黄河的水质，干流水质也继续保持在二类。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绿色低碳的转型。可以说啊，开局之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良好。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加快绿色化、低碳化、高质量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科技创新厚积薄发，为“十五五”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啊，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我们将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必胜信心，埋头苦干实干，继续攻坚克难，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工作中啊，我们将努力做到四个更加注重。首先是更加注重环保为民，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扶持。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稳步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其次是更加注重源头治理，持续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十五五”时期啊，传统污染治理的手段边际效应在逐渐收窄，但是绿色低碳发展大势已成，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了治本之。我们将着力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协同降低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不断增强绿色发展的新动能。三呢，是要更加注重改革创新，加快健全生态环境。我们坚持向制度要效能，向市场要活力，向科技要自效，不断深化生态文明格，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标准监测、评价和考核制度，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这样一些市场机制的作用，深入推进智慧化监测和非现场执法两场变革，实施好京津冀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重大科技专项，加快推进生态环境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用改革的方法和科技的手段破解生态环境领域面临，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管的效能。最后是更加注重全民参与，广泛凝聚美丽中国建设强大的活力。俗话说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建设美丽中国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我们将深入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引导和鼓励广大公众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绿色低碳的理念贯穿到我们的吃穿行住购游这样一些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全社会啊绿色生活方式化风成俗。我经常说啊，美丽中国建设是口碑工程，不是口号工程。我们坚信，在通过
五年不懈的努力，外美内力气质佳的美丽中国建设必将取得更大的取得新的，我们的祖国必将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万里河山必将更加的多姿多彩。谢谢党中央对美丽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视，也标志着我国从以环境治理为重点，向全面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这样一个美丽中国建设的系统性的跃升。那么规划围绕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啊，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美丽中国建设的总局和主要目标，提出了7个重点任务和20项的重大工程的部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以更高的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规划在这方面啊设置了9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目标，将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的 PM2.5 浓度、优良水体比例等指标啊纳入到约束性指标的考核，谋划了美丽海湾、美丽乡村建设等一批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在蓝天保卫战方面啊，我们将重点聚焦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过程，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在“15/5”规划基数，也就是30微克每立方米的基础上，再下降10%，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在碧水保卫战方面啊，我们将加强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同时啊，将水的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的黑臭水体延伸，切实推动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的解决，将综合考虑啊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在净土保卫战方面，深入推进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我们力争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境。第二呢，是全面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这方面啊，规划单列篇章对这2项工作进行了重点安排，部署实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溶洞垃圾以及重金属临时高库、垃圾填埋场、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等一系列的专项整治行动，完成60%以上的历史遗留固体废物堆场的治理，支持200个左右的城市开展。规划还要求啊，开展重点监管新污染物环境现状调查的评估，动态更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以及防控措施，实施一批协同治理项目，不断深化新污染物的治理。第三呢，是突出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规划明确提出要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统一监管，加强重要生态空间定期遥感监测，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持续推进绿灯行动，并围绕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啊，部署了一批重大工程项目，确保到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8%，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啊，持续性啊，显著提升。第四呢，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规划在这方面提出啊，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有序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覆盖范围，扩体实现全国碳市场

0: 单位产品碳排放下降3%左右。围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我们也谋划了应对气候变化一揽子重大工程。规划还提出实施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达到85%，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第五啊，是不断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保障。这方面规划聚焦生态环境监测智慧化转型，生态环境非现场执法，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等提出了一批美丽中国建设的能力提升工程，对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作出部署，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切实守牢美丽中国建设的安全底线。各位媒体朋友，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抓落实。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锚定目标，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的现实。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听取生态环境部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权威解读，关注1555美丽中国建设有哪些新部署。生态环境安全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生态环境部在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底线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呢？1555时期又将如何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下面请听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董宝彤的介绍。
1: 主要是有效运行这个国家生态安全这个协调机制，然后这个特别是我们从生态环境部主要管生态环境的监管嘛，所以我们是综合利用各种的包括卫星遥感在内的各种的技术手段，对这个生态破坏问题及时发现、及时推送、及时的这个查处解决，并且呢对一些生态这个比较敏感的区域哈，我们加强这个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所以这方面呢总体上还是保证了国家生态安全的这个大局稳定啊。核安全方面呢，因为我是兼职国家安全局长啊，这儿简单说两句。这个我们呢主要是压实这个核设施这个单位的，确保我们落实呢我们叫绝对责任、最高标准、体系运行、经验反馈这16个字的要求。这个我们坚持这个从严、抓早抓小、这个管控迁移，这个这样呢我们总体上保持了我们这个良好的核安全记录，我们在国际上呢是走在核安全领域呢，核安全水平是走在前列的。我们没有发生过这个国际这个核事件分级表上2级以上的事件，因为它那个分级表是从这个0级一直到7级的哈，也就是说我们总体上是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并且我们的放射源、辐射装置这个安全也都是稳定可控的。这个工作呢，实际上是在我们中国大就是这种。快速发展核电的这种形势下取得的，殊为不易啊。这个另外在这个环境风险防控方面呢，我们14/5期间这个环境突发事件应该说比13/5这个下降了一半，总体上也是这个向好啊，这个趋势向好。15/5期间呢，确实我们面临着很多新的形势任务，我们也制定了这个生态保护的15/5规划，制定了核安全的15/5规划，就确定了这个我们的工作目标、这个重点任务还有工作措施，我们下来就是主要是这个实在这个落实到位。这个在生态安全方面呢，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生态监管能力建设，这个提高发现和处理生态破坏问题的这个及时性、有效性和针对性，这个是个。另外呢，我们要健全我们生态防护的这个体系，生态安全的防护体系，这个要真正运行我们的风险防控的风险监测预警平台。这块儿特别是对一些这个敏感区域啊，要加强这个风险监测预警。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个新问题，就是这个气候变化，这个包括一些重点工程啊，对这个生态安全呢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要加强这方面的防范治理，统筹推进我们的生态安全的这个能力建设。在核安全方面呢，那15/5期间我们中国的这个运行的核电机组将跃居世界首位，现在呢我们加上在建哈，我们是世界第一，但是运行的呢我们现在还排在第二。前天我刚刚签了这个填完7号核电机组的这个运行许可证，也就是我们发了运行许可证的机组已经到了65台，这我相信到30年呢我们接近100台了，那时候肯定是世界第一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确实任务确保核安全这个任务非常繁重，我们将持续啊落实总书记的要求啊，持续构建严密的核安全责任体系，推动这个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这高水平运行。特别是我们有很多新堆首堆国际上都还没有，我们走在前面嘛，现在有点在无人区，所以就是这方面的风险挑战呢，就是我们要抓好这个新堆首堆的这个安全监管，确保不发生核事故或者影响这个环境啊、影响人这个群众健康的这种事件啊。另外呢，这个要坚持全体系的，除了核电站以外，我们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核聚变装置啊、这个放射源啊，还有我们核燃料工业的设施啊，还有我们铀矿、半生矿，还有这个什么核设施的退役，就整个的全链条要确保这个安全，不能哪个地方出现这个薄弱环节。另外还有一个呢，我就想说一下呢，就是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这个科研， 今年有可能国家会装这方面批我们的这个专项，我们这个确实要夯实基础，把我们这个很多核安全的问题我们。

0: 说吧，就是我们要当好这个生态卫士，这个生态安全卫士、核安全卫士，这个推动实现高水平的安全，这个包括生态安全和核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个我们将这个守土尽责哈，这个以高水平的安全为高质量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保驾护航。
1: 2025年，新民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极大的提振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也为我国的绿色低碳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这是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新成就。15、17是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也是落实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的关键期。我们将聚焦5个重点，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一是持续推动重点领域绿色转型，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二是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呢，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全国自愿减排的交易市场将为更多领域的降碳增汇项目提供激励，发挥碳价对绿色低碳技术产业发展的引导促进作用，让全社会真切感受到降碳有成本、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三是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在解决好碳排放怎么算和算得出的基础上，实现算得准，进一步的夯实碳排放统计核算的基础，积极推动碳足迹数据和标准体系的健全碳标识认证和管理机制，丰富产品碳足迹的应用场景，妥善应对涉碳贸易壁垒，推动涉碳标准规范的国际衔接互认，助力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和生产生活方式。四是全面提升气候韧性，推进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持续完善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体系，加强政策协同，加强气候变化观测评估，建立行动成效评估反馈机制，提升全社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最大限度地降低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的不利影响。五是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我们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应对气候变化深度融入4大全球倡议落实，深化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更加积极主动参与气候治理，坚持多边主义，坚定不移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全面有效实施，推动多边进程聚焦解决老问题和新挑战，为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 进行系统设计，积蓄用力，推动我国的空气质量呢取得了明显的改善。现在可以说 蓝天白云才会常态。

0: 2025年呢，全国 PM2.5 的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跟2013年相比呢，下降了59%。这个作物链天气降到了0.9%，是有建成以来的最好的水平。哎，我们很多同志都在北京，北京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2013年的时候，当时 PM2.5 的浓度9.5微克每立方米，去年是降到了27微克每立方米，降幅达到了70%。特别是呢，我们在大气治理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国外啊，就是有一个叫《智林城市》的期刊，今年5月份，它有一份研究的成果，它是基于呢卫星的观测和地区的经济环境的数据，对世界上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进行了分析，在2019年到2024年，这个呢，在 GDP 增长和二氧化碳浓度下降的城市，共有多少呢？1974个，其中中国呢是719个，这比超过1/3。研究认为，这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协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起过了重要借鉴。成绩喜人，坚定了信心，但是呢，大气污染治理呢，还不能有松口气、歇歇脚的这种想法。人民呢，要保持耐心和定力。当前我国大气治理的成效呢，不稳固、不平衡的问题一连突出。空气质量改善呢，仍然处于从明显改善向全面改善的这个过渡的关键时期。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的压力一连较大，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可以说依然是任重道远。这个目前呢，我们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这个行动方案，这个也可以说是第4个大气十条。我们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标准要求更高，以 PM2.5 治理为主线，以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呢为引领，按照美丽中国建设15规划提出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而持久。分区施策更准，主要呢抓3大区域，对于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和丰卫等重点区域，这些是我们说的3大重点区域，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域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将粤港澳大湾区、福建、海南作为先行区域，对标世界一流的水平，探索低浓度条件下的改善路径，通过分区分类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路径措施更科学，坚持结构转型和污染减排两手抓，持续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比如说清洁运输的行动、大气环境绩效等级的提升行动、重点行业超低排放的改造工程、VOC 综合治理工程等等，推动污染物的排放啊持续。同时，我们将加强支撑保障，自修订相关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创新财税、价格、金融、环保等差异化的管理政策，加快推进建设数字化转型和非现场执法2场变革，提升精细、高效、智慧监管水平，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用更多的蓝天白云汇集广大人民群众。
1: 在许多许多年前， 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近年来，公众明显感受到我们能见到的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是越来越多，一些多年不见的珍稀物种重新回归大众视野，充分反映出我国生态保护的成效。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加强生态监管，守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下面请听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董宝彤的介绍。
1: 目前最近一次在百王山森林公园也看到了，所以这个百王山离咱们这个发布现场也就不到20公里哈，所以这个是确实是这个生态环境改善的一个这个直接的一个标志哈。因为我们生态环境部呢，就是叫生态环境部哈，就生态监管也是我们的重要这个职责。这个“十四五”啊，我们在生态监管上应该说做了很多工作，这个包括我们持续开展我们的绿盾的这个检查啊，执法检查，这个严肃查处生态破坏问题。我们这个建立了214个这个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就是我们的生态监测这个体系也在建立起来。我们开展这个生态状况的这个评估，包括这个全国的，包括重点区域的。特别是我们十四五啊，我们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进展，就是喂片监管，就是我们用卫星遥感，这个单月、双月、全年，这个对这个生态的状况持续的进行监管，发现一些问题线索，推送给这个地方相关部门督促整改，这些是可以说是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叫天网恢恢啊！这个监管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十四五呢，十五五呢，确实是这个任务更重啊，就是因为这个大家的要求也更高。我们将进一步加大生态监管的这个工作力度。我想呢，主要是这么三个方面哈，一个是我们的生态状况评估工作要体系化，就是我们做过一些评估，但是呢，我们。

0: 现在呢叫全国的重点区域的这个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红线的各方面的这种评估，要这个常态化、体系化、这个规范化，这样呢就可以全生态状况的这个基本情况和发展和演变趋势，同时也检验我们实施的那些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的这种成效。第二方面呢，就是在生态破坏这个问题的这个发现和处理上要更精准化。就是我们现在呢，确实胃片也出了，也经常看到一些线索，但下去一查呢，它好多不是真问题，所以这个也浪费了一些这个资源。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优化我们的胃片监管，特别是提高发现生态破坏问题的这种精准度。这个当然我们以前这个搞了多年的这个绿盾行动，我们进一步的这个把它做好。另外呢，我们要健全我们生态破坏的这种判定，是吧，分类判定的这个体系，明确判定的这个依据、标准、工作流程、处置要求，这样我们实现全流程的这种规范化的管理。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在这个生态监测监管，就在生态监测手段这方面要实现数字化。所以我们要深化这个卫星遥感，包括这个 AI 图像解译，包括环境 DNA 的这个包括声纹识别，包括大模型智能体的这个新技术应用。我们有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平台，我们要推动这个平台进一步迭代升级，持续这个优化我们的生态这个综合站的这个布局，提升我们的生态质量和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监测能力。总之啊，还是要用科技赋能来这个进一步的推动这个生态监管这个现代化。总体上看呢，我是这么说。感觉哈，就与这个传统的我们环境污染治理，像大气啊、水啊这些方面呢，这个相比呢，我们在生态监管方面呢，还是个新领域，还有不少的短板，也面临着不少挑战。比方说，对生物多样性怎么监测、怎么监管，生物多样性保护怎么监测、怎么监管？比方说，对水生态怎么监管？现在我们对水质这个监测是很熟悉的哈，那么对水生态到底怎么评价、怎么监管、监测、怎么监管，这都是新挑战，所以我们都还需要下大力气。我想15/5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生态监管体系啊这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啊，我们这方面任重道远，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谢谢，
1: 请继续提问。
2: 我们东区第一
3: 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实施。作为主要执行部门，生态环境部将如何推动落实好法典呢？下面请听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的介绍。
4: 和生态环境保护实践中的问题，对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了系统整合提炼，把重要的改革成果转化为了法律制度，同时呢，对新兴领域做出了引领性的规定。这个法典对于依法保障公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根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法律的在于实施，法典当中约75%的执法事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来实施，所以我们的责任也很重。我们将主要从健全配套制度、强化执法监管、持续学习宣传三个方面来推动法典的落实落地。在配套及健全配套制度方面呢，这个持续开展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与应改尽改、应废则废，我们梳理了与法典密切相关的30多部行政法规、80多部部门规章、400多件规范性文件，形成了第一批拟修改废止的清单。我们还将持续推进配套制度建设，法典明确由生态环境部牵头或者配合制定具体规定的有70多处，我们将结合现有文件采取沿用、修改和3种模式来处理。比如法典设立了化学物质

0: 污染风险管控专章，明确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目前呢，我部正在积极配合司法部开展相关行政法规的制定工作。在强化执法监管方面，我们把今年作为法典实施年，对标法典新规定，逐项梳理执法事项清单，规范权力运行，督促指导地方开展量刑基准修订，推动实现同案同法。近期呢，我们专门针对基层执法骨干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集中培训，目的呢就是让这些骨干回去以后发挥好传帮带，打通法典实施的最后一公里。在持续学习宣传方面，我们首先从生态环境系统着手，组织推动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相关单位通过集中学习、专题培训、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让大家确切地掌握法典规定，尤其是新制度、新要求，推进学用的转化，面向企业呢，我们送法上门，提升企业守法意识；面向社会公众，我们创新宣传的形式，多用动漫、短视频等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推动法典精神的深入人心。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谢谢。
1: 请继续提问。

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就要结束了。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发展质量，更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我们期待的美丽中国是推窗见蓝，出门见绿，是河湖清澈，万物共生，也是发展方式更绿色，生活方式更低碳，治理体系更现代。建设美丽中国，人人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节约一度电、一滴水，践行绿色出行、绿色消费，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关注和监督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些看似细微的行动，汇聚起来就是共建美丽家园的坚实力量。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不断展现新气象。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我们与您准时相约。听众朋友，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 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古建队的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 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

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他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她姑娘带着她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
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都是过去的事儿，推碾的，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他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他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
到达胸腔的时候，

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音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音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音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曲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两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7-8个月的时候已经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7个月开始，

0: 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高，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呀、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呢。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直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啊没有这个机会
0: 啊。这不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2: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啊，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0: 好的哈。
2: 胡老啊，你看我呢这个人那个眼睛不好。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手术。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哎呀胡老啊。我这个人呐、真是呀太不幸了。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这没办法呢，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好歹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

0: 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激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1: 哦，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0: 哎，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
1: 啊，
0: 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说是没啥事儿。
1: 啊，
0: 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1: 哦哦哦。
0: 啊，
1: 当时眼压很高吧。
0: 对呀、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1: 对。
0: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1: 很多、两三种的啊，一群
0: 对呀、
1: 嗯
0: 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 啊就开始下降了。这去复查好几次，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1: 越来越厉害了。
0: 哎，这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这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话
1: 就是它不是治本呢啊，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
0: 人。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1: 就是
0: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
1: 哎，
0: 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他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1: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0: 是啊，
1: 结果呢
0: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1: 你看看
0: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就雾霾那一种情况。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了似的，
1: 明亮
0: 了，明亮
1: 了是吧？
0: 对，明亮了。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1: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0: 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就不会再你看我到现在呀、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啊。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1: 就是
0: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1: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 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
1: 很窄，狭窄，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想看旁边呢，你就得把这个头啊扭过来。这用了这个胡椒老高，这两三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啊，或者是过个车啊，男女呀、啊、能分清了，自行车呀、
1: 啊、
0: 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1: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
0: 哎、
1: 太好了。
0: 是啊，你说这眼前。那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
1: 嗯、
0: 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1: 多好。
0: 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自己呢、
1: 嗯、
0: 可以走了，过个马路
1: 自己能自理了，看东西走路都好了，太好了。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嗯、就是
0: 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嗯、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1: 当然是了，您高兴、
0: 嗯、
1: 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0: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呢、
1: 嗯、
0: 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
1: 嗯，
0: 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1: 啊、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
0: 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1: 嗯，
0: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
1: 嗯、
0: 以前年轻的时候
1: 啊、
0: 嗯、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
1: 啊、
0: 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是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哎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
1: 嗯，
0: 这以前呢，
1: 就是
0: 吃饭的时候
1: 这就是
0: 要感觉到胃成长的哈、
1: 嗯，
0: 不想吃，没有食欲、
1: 哎，
0: 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
1: 哎、
0: 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呢、
1: 啊、
0: 还排不下来，憋的呀、
1: 嗯，
0: 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
1: 哎、
0: 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
1: 啊、
0: 现在呢、
1: 啊、
0: 比以前那个颜色好多了呀。
1: 嗯，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哎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
0: 嗯、
1: 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高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1: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
0: 嗯，
1: 好，
0: 嗯，我
1: 先
0: 谢谢
1: 到这儿吧，
0: 谢谢
1: 啊。
0: 啊好的，再见。
1: 好，就这样、
0: 啊、
1: 好，再见、
0: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胡老你好。
1: 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患者你操心坏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谢谢。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哎，您
3: 是
1: 哪的人呢？
3: 我是青岛的。
1: 哦。
3: 我今年71岁。
1: 哎。
3: 哎，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1: 好，你请讲吧。
3: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1: 哦。
3: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1: 哦。
3: 就得喝这胡椒老膏。
1: 嗯，
3: 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物都停了。
1: 嗯，
3: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0，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1: 哦。
3: 我
1: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3: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那片，或者吃2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成难受，跳120、123下都那意思，真的恨不上得吃2片那药。
1: 嗯、
3: 我从那喝着胡椒老膏、
1: 啊，
3: 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的差的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1: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3: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3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
1: 嗯，
3: 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照着左边出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后来都想办法也没治病。我说我也不瞧再关着就学了，完再没喝着胡椒老膏，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1: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3: 啊。这位差的，这位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1: 你看看
3: 多好，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1: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3: 血糖是空腹7.9量的，刚才量的是13.2毫升，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3: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开马路我都老虎不老。
1: 啊，
3: 我跟你说，
1: 啊、
3: 我这上班我得腰间盘突出的。完了，春天那功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完、
1: 啊、
3: 我那功完我这是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膏，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低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会疼。腰间盘突出正犯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膏都差多了这腰。
1: 嗯，
3: 胡老、
1: 哎，
3: 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塞，我叠上血白的多厚，说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去干。我记得我成仇、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喝着胡椒老膏，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现在你尿的罐里都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
1: 好极了，我这为得高兴啊。啊
3: 是我成高兴，我这都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耐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啊
3: 是是啊。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
3: 哎，胡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哎、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3: 哎，
1: 好，再见，老朋友。
3: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4: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朱玉文，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4: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吧？嗯。
4: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十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4: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4: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感觉呀躺在那床上。
1: 嗯。
4: 还服了那个消灾丸有3次呀。
1: 啊。
4: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4: 于是嘞，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4: 然后嘞，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4: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有所缓解。
1: 啊。
4: 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啊。
4: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4: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4: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4: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4: 之前，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
4: 啊！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1: 嗯嗯，
4: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哦哦。
4: 我就发现嘞，走的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的特别急了。
1: 啊啊。
4: 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4: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1: 嗯。
4: 咳还咳不出来。
1: 啊、
4: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4: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了。
1: 嗯。
4: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
1: 啊，
4: 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4: 后来那个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4: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4: 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
1: 啊，
4: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嗯，
4: 哦，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嗯，
4: 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4: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挺严重的。给我开了 ，R 叉碱，跟那个挨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4: 哎，还有个培乌地，叫什么歪垂的胡老。
1: 啊啊啊！
4: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4: 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4: 所以也逐渐的怀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4: 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4: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吼，啊，
4: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4: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胡
4: 老
1: 呀，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啊？
4: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4: 真是啊，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4: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次数明显的减少
1: 啊。
4: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老
1: 啊？
4: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苔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4: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4: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4: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4: 啊，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4: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我用到2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4: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4: 哎，开台嘞还咳不出来。那胡老你想一想，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4: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4: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4: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1: 嗯，
4: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4: 哎，到这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4: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4: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膏呀已经8个月了。
1: 啊，
4: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4: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膏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它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4: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4: 就像你说呢。
1: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4: 嗯。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4: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好，
4: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4: 谢谢
1: 啊，
4: 啊。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
4: 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4: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3: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3: 银铃俱乐部，
4: 陪您乐享每一天。
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5: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露露，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以及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当中直接来下载即时客户端，那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啊，也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啊，您也有这个才艺想要进行展示哈，也欢迎您在群当中呢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大舞台和银铃领读团这两个板块，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然呢，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您也记好了，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银铃情报站，看一看今天我们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实用的信息。
3: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5: 们先来关注体育赛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呢，将于9月19号，也就是本周六正式的开始，一直到10月4号结束。那本届亚运会呢，将产生469枚金牌，其中田径50斤、游泳41斤、射击28斤。那这三个项目的金牌数呢，不仅排名本届赛会的前三，也是历届亚运会当中中国夺得金牌数和奖牌数最多的三个项目。那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我们中国是创纪录的拿下了201斤，那是在这三个项目上就斩获了65斤，接近了总金牌数的三分之一。那在9月20号，也就是本届亚运会开幕的第一个比赛日，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铁人三项男子个人都可能会诞生中国队的首金。那说到这个中国队的首金啊，我们要知道在最近的6届亚运会上都是次开门红的，那这一届我们能不能连续第7次夺得首金呢？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起为中国的体育健儿们加油。那最近呢，海尔视听产业零添加系列产品正式的获得了引领品标的产品认证证书。我们都知道这个食品是有零添加的，那视听产品又是怎么做到零添加的呢？据了解，海尔零添加电视能够做到开机无广告，一键直达央卫视直播，同时呢还支持在线问诊、健康饮食与科学养生指导、血压仪数据同步等等功能，让这个电视啊不只是电视。那有了海尔的这款电视机之后，叔叔阿姨们再也不用担心打开智能电视的时候繁琐的层层菜单以及弹窗不断的广告了。它的遥控器呢还专门搭载了方言语音的识别功能，想看什么您对着它一说就能够轻松搞定，那看电视也将重新变得简单起来。这眼看着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叔叔阿姨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出行的计划呢？那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中秋假期是不在高速免费通行范围之内的。那当然国庆假期高速是免费通行的。如果您打算乘坐高铁出行，目前呢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也已经正式开售了，您可以根据需求来预定。那当然我们要再次提醒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铁路12306呢是中国铁路唯一的官方火车票发售平台，它没有与任何的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市面上的各种购票加速包、购票的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等额外收费都不是官方行为。买票呢一定要认准12306网站和12306官方 APP。那购买了飞机票想要乘坐机场大巴的叔叔阿姨们要注意了，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往返省体育馆班线的票价是有所调整的。此前呢该线路的商务车型单程票价是30元，大巴车型单程票价20元，那调整之后呢不再区分车型，统一执行单程20元的票价，其他班线的票价不变。据了解，为了方便群众的出行，目前石家庄机场已经开通了4条往返石家庄市区的旅客班线，分别为省体育馆班线、金源大厦班线、火车站班线以及商务专线。那此外呢，石家庄机场还开通了到保定、衡水、沧州、邢台、安国、新集、高阳、定州、阳泉这9条周边城市的直通车线路，以及五台山景区专线。那旅客呢，可以通过空港巴士快线的公众号来查询各个班线的具体站点以及它的发车时间，并且在这个公众号上面完成购票，或者呢直接在2号航站楼1楼自助售票机以及人工售票柜台购票乘车。好，那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活到99的环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肺病的相关知识。
1: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

0: 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即时的首页下方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我们的微信号呢是1993312750，1993312750。入群之后呢，您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各位主持人来交流了。当然也可以在这个群当中啊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呢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1993312750，1993312750。
2: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1: 活到99，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院区、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柴书坤柴主任。我们先来请出柴主任。柴主任您好。
3: 您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柴书坤医生。
1: 非常欢迎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您可以离我们的这个话筒再近一点哈，一会儿我们可以更好的听到柴主任的一个分享哈。那今天呢，柴主任想和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老年肺炎的一个相关知识的哈。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在节目前还跟柴主任聊，特别深有感触，因为我父亲，就在2周前吧，就是感染了这个老年肺炎。当时给我的一个困惑就是，第一，我爸爸以前身体特别好啊，就是从来没有得过这个肺炎。第二，就是好像和我认知当中的肺炎不太一样，他没有使劲的咳嗽，他也没有高烧，也没有低烧，那怎么就肺炎了呢？能不能让柴主任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肺炎这种疾病特别容易盯上老年人？
3: 其实啊，我们提起来肺炎可能大家都不会太陌生，它是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不同的年龄段呢可能都会患病，但是我们老年群体罹患的这种肺炎呢，我们叫是老年肺炎，其实它的一个发病率以及是说重症的发生率，都是明显高于这个其他的一个群体的
1: 啊，就是比我们普通人或者年龄小的人得肺炎容易更重。
3: 对，我们说肺炎，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数据，它就是这个流行病学数据，就是呈一个 U 字形，
1: U 字形
3: 一小，
1: 容易是重症，
3: 对，容易发生肺炎，发生率也高，而且呢，一旦发生肺炎，就容易发生成重症肺炎。
1: 所以就是还是蛮危险的，对于老年朋友来说。
3: 对，所以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它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老年人的呼吸系统的防御功能它是下降的，其实随着年龄的这么一个增长呢，我们老年人的呼吸系统的功能像其他器官一样，也会出现这种老化，所以说呢就会导致负责阻挡我们这个细菌啊或病毒这些病原体的这种防线它就变弱了，然后我们气道的这种自我清除的这种能力是变差了，
1: 下降了，
3: 这时候呢我们这个病原体就更容易在我们这个肺里待着不走，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呼吸肌肉的力量它是变弱的，这种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咳嗽咳痰的这些能力是下降的，我们很难把这种痰液或者说细菌这种病原体清除到我们的体外，
1: 也就是很多人感觉到的，就是老年人得了肺炎好像咳得不像年轻人那么厉害。
3: 对。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年龄的老化以后呢，导致我们免疫的一个功能，这么也是下降，也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肺炎的发

0: 生，有可能一个普通的感冒啊，可能就会
1: 引
0: 发
1: 肺炎。
0: 肺炎啊。那么第三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的老年肺炎的这种患者来说呢，他都会有一种或多种的一种基础疾病。
1: 哦。
0: 比方说冠心病。
1: 嗯。
0: 比方说糖
1: 尿
0: 病。
1: 嗯。
0: 比方说有一些老慢支、肺气肿、慢阻肺病啊，这种时候也是我们老年肺炎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危险因素。
1: 嗯。
0: 啊。那么第四个原因呢，还有一些外界的一些因素，
1: 嗯，
0: 比方说有的人这个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好，
1: 嗯，
0: 比方说他长期吸烟，
1: 哦，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口腔的卫生不良，
1: 嗯，
0: 啊，有一些老年的患者呢，他的牙齿可能会脱落，会掉落，
1: 嗯嗯，
0: 这种时候呢，他对于口腔刷牙呀这一些可能他
1: 就
0: 不如那么重视了，
1: 哦，
0: 啊，可能我就是说光把这个假牙给清洗清洗啊，但是对于口腔的卫生可能就不那么重视啊，这可能也是原因。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比方说老年朋友这个睡眠障碍，
1: 嗯，
0: 是吧，而需要长期使用一些这种安眠药
1: 啊，这个也会影响，
0: 这个也会啊啊。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有基础疾病导致的长期卧床啊，或者说瘤滞胃管啊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我们老年人发生肺炎的风险增加。
1: 嗯，那这个老年朋友得了肺炎，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他你看咳的不是那么明显哈，有些他这个反应不像年轻人这么重，那是不是就不太容易被我们发现？这个当中是不是也有风险？
0: 对，
1: 嗯，
0: 这呢也是我们老年肺炎发展成重症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就没觉得它是肺炎。
0: 对对，主要就是因为老年肺炎它的症状不典型。
1: 嗯，
0: 那么我们年轻人患上肺炎以后呢？症状往往比较重，
1: 就有的会发烧，有
0: 明显的发烧，
1: 嗯，
0: 咳嗽，
1: 嗯，
0: 咳痰，
1: 嗯，
0: 是吧？但是老年人呢，就是因为我们免疫力的这么一个下降以后，
1: 嗯，
0: 他肺炎的症状往往呢是非常的一个隐匿。
1: 哦，
0: 我们呢呼吸道的症状可能是很轻微的，
1: 嗯，
0: 只是一个轻微的咳嗽，
1: 嗯，
0: 或者说呢是咳少量的痰，
1: 嗯，
0: 也不发烧，
1: 嗯，
0: 甚至有一部分老年人得了肺炎以后，任何的呼吸道症状都没有
1: 啊，也不咳，
0: 也不咳嗽，
1: 哦，
0: 也不咳痰，也不发烧。
1: 哎呀，
0: 他可能往往呢最先出现的症状呢，就是因为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方说胃口变差了，
1: 哦，
0: 不想吃饭，
1: 嗯，
0: 饭量少了，
1: 嗯，
0: 或者说有一些精神方面的，就是精神头下降，
1: 不足了，
0: 不如以前了，
1: 嗯嗯，
0: 啊，以前爱说话啊，特别爱唠嗑，
1: 嗯，
0: 现在呢话变得很少，
1: 嗯
0: 啊，或者说呢就是比较乏力。
1: 嗯，
0: 啊，走路的时候呢容易摔倒，
1: 嗯，
0: 啊，他可能以这些症状为主要的啊，
1: 嗯，
0: 这种时候呢往往呢我们家属可能就是认为他年龄大了才出现的一些症状，
1: 嗯，
0: 往往很难联想到肺炎的一个发生，
1: 嗯，
0: 等到就医的时候出现症状了，在就医的时候往往这个肺炎已经很严重了。
1: 哦，所以说这个还是应该引起家属的这个重视的，或者老年朋友自己也应该重视哈。
0: 对对，
1: 就是你看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症状，如果胃口不好呀，吃不下饭呀，甚至有些老年人可能也不会去消化科就诊，他就觉得就是岁数大了嘛，
0: 对，
1: 吃的少了，是吧？
0: 对对，
1: 然后精神头不足，可能是最近没休息好，太累了，
0: 对，
1: 他就不会想到去就医，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说出现了这种情况，再加上很多老年朋友有这个基础性的疾病，所以是不是这个老年肺炎一旦出现也容易相对来说产生一些危险。
0: 对，
1: 嗯，
0: 我们老年肺炎呢其实比这种年轻人的肺炎往往更凶险，
1: 嗯
0: 啊，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老年人的肺炎呢，它的起病方式比较隐匿，
1: 嗯
0: 啊，症状不典型，
1: 嗯，
0: 从而呢我们可能会错过它最早的这么一个诊断和治疗的这么一个时机，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许多老年人可能都会有糖尿病啊，
1: 嗯，
0: 这个冠心病啊，慢阻肺病啊，
1: 嗯，
0: 这些一些基础疾病，它的本身可能它的一个心肺的功能
1: 就没
0: 那么强，
1: 嗯，
0: 那么一旦发生这个肺炎呢，他们就会加重这些基础病，
1: 嗯，
0: 那么他的病情的发展就会相对来说更迅速，
1: 嗯
0: 啊，甚至可能会发生呼吸衰竭，
1: 哎呦，
0: 心力衰竭，
1: 嗯，
0: 这么严重的一些情况，
1: 就很危险的情况，
0: 危及老年人的这个生命，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肺炎呢，他的一个进展的速度，
1: 嗯，
0: 会比年轻人要快，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老年人他本身他的身体的一个免疫的一个应答，还有就是他代偿的这个能力，
1: 嗯，
0: 他是远不如年轻人的，
1: 嗯，
0: 所以说肺部感染一旦发生， 那么它很容易快速突破我们这个机体的这种防御的这个防线。防线以后呢，从局部的感染迅速的可能会蔓延呀，或者说扩散到这么全身的一个炎症反应。所以说我们老年人的这种肺炎的这种病情肯定不能用先前的这种情况来预判之后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肺炎呢，往往它恢复期比较漫
1: 长，
0: 它不像我们年轻人得了肺炎以后，往往呢1到2周啊，它的病情可能就会缓解康复了。但是老年人呢，哪怕是这个肺炎的急性期我们控制以后，可能它的一个恢复期可能需要1到2个月，甚至
1: 这么长时间，
0: 甚至有一些患者还能到3个月到半年的这么一个恢复期，这么一个、一个时间啊。所以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生一些并发症的风险
1: 就会高了，
0: 就会高。比方说你长期卧床，你会导致
1: 血栓
0: 的一些形成。比方说你炎症这么应激反应，会导致这种心脏的不舒服啊，等等啊，这都是我们会发这个肺炎快速发展成重症的一些危险因素，危险。
1: 那我想可能很多的朋友他你看听了我们这个柴主任的介绍，就是说你看他又不好早发现，又容易产生这么严重的这个后果，那我们作为家属怎么办，或者说作为老年人自己怎么办，有哪些信号在提示着我们可能他是肺炎了，我要去干预？
0: 其实我们经常说老年人的肺炎正是因为他症状的不典型，才是他最典型的表现之一，虽然有点 绕口啊但是也正说明它的一个特点啊。但是说我们也有一些这个临床表现可能提示我们发生了肺炎。那么第一个呢，我们首先不能看它有没有发烧，来判它有没有肺炎啊。比方说第一个，首先我刚才说看它精神头
1: 啊，精神状态是不是这段时间不一样了，
0: 对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大脑对这种缺氧的这么一个敏感性是最敏感的这么一个器官啊，所以说肺部刚一开始感染的时候啊，血氧可能轻度的往下掉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首先想的可能不是呼吸系统，而是我们的这个大脑，所以说这个症状呢，没有出现咳嗽咳痰，一旦出现这个精神头不好了，刚才说的平时啊经常爱说话，现在不爱说话了，平时呢突然变得很蔫儿啊。或者有的时候呢你喊他的名字他反应会慢半拍，是吧，或者说呢就是他偶尔会犯点糊涂，你比方说有时候他一个东西放在哪儿呢他又记不起来了，是吧，或者孩子放学了他还以为没有放学，就是有点犯糊涂，跟平常状态不一样了，这种时候千万不要当做他就是年龄大了，
1: 就是岁数大了，
0: 就是岁数大了，是正常的，或者说他没休息好，我们要引起我们一个重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往往会有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
1: 消化道的反应，
0: 对，它可能比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可能会更早的出现。就是吃饭不好了，以前的饭量很大，现在呢一吃半碗饭就不想吃了，这是也是我们一个症状之一。
1: 所以说这些都应该引起这个家属们或者说老年朋友的重视哈。你看像休息不好这可能是一两天的事儿，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持续这一段时间精神状态不好或者说胃口不好，
0: 对，
1: 这个我们就要去考虑它有可能是呼吸系统的问题。
0: 对对那么另外呢就是像这个什么呢，就是虽然不咳嗽咳痰，可能有一些肺炎的患者呢他也会有一些呼吸形式的一些改变
1: 啊。什么叫呼吸形式改变？
0: 呼吸形式就是虽然没有咳嗽咳痰，也没有发烧这些症状，但是说呢他这个呼吸变得浅快
1: 啊，就是上不来气儿，或者说特别短，
0: 对，
1: 是吧，
0: 比方说他不活动他坐着呼吸的时候，那么呼吸的次数都增快了，我们可以给他数1分钟他呼吸次数有多少，比方说大于24次以上要么呢就是说他说话的时候以前能完整的说一句话，现在呢说话可能不能整句的连续的完成这说完这句话，另外呢就是说要么就是他呼吸的这个有一些这个症状上嘴唇呐，或者说指甲呀这些末梢可能会有一些发紫发青灰这些症状可能也是缺氧的这么
1: 一个表现
0: 的一些信号如果说我们家里边有一些测这个血氧饱和度仪的我们可以给它监测一个血氧，如果说这时候氧低那也是提示 提示一个肺炎啊。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包括我们在临床当中啊，也有很多这一类的患者啊。
1: 嗯。
0: 就诊的时候他也是说啊，就是因为这个吃饭不好了。
1: 嗯。
0: 啊，到了医院一拍片，哎，医生为什么说我们肺炎了？嗯。其实有一部分这个患者，我们问他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个信号是什么呢？他往往有一个基础疾病，不是大部分老年人。
1: 嗯。
0: 比方说他有血糖，
1: 嗯，
0: 有糖尿病，
1: 嗯，
0: 平常的这种糖尿病他血糖控制得很好，
1: 嗯，
0: 但是说呢突然有这么几天他的饮食结构啊，运动啊，生活方式没有发生改变，
1: 嗯，
0: 但是他的血糖
1: 控制不好了、哦，
0: 发生了这个波动了，
1: 哦，
0: 啊，或者说有一些高血压的一些患者，哎，平常控制得很好，但是这两天没有任何其他原因的时候控制得不好了，
1: 嗯，
0: 这种时候我们也要小心，就是有没有肺炎的一个发生。
1: 嗯嗯，你看，其实刚刚给我们的这些信号，不光老年朋友要关注，我觉得作为家属也应该关注，就是看看自己家里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哈。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及时就医，这是一个方面啊。那如果说确诊了，我就是得了肺炎了，我也过了这个急性期了，那后期回到家里来，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注意的事项呢？
0: 嗯，就像这个。其实我们康复期的这么一个护理上来说啊，跟和我们急性期的治疗的时候同等的是这么一个
1: 非常重要，哦，
0: 对，这么一个事儿啊。那么我们在康复期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居家的这么一个环境，
1: 嗯，
0: 啊，我们要给它维护好，比方说我们室内的温度，
1: 嗯，
0: 我们尽量的让它保持在18到25摄氏度之间。
1: 哦。
0: 那么湿度呢，我们一般呢要控制在50%到60%之间。
1: 这对我们呼吸道比较好。
0: 对，这样呢我们保持我们呼吸道的一个湿润。
1: 嗯嗯。
0: 第二个，
1: 其实尤其是快要到这个冬季了，
0: 嗯，
1: 我们知道有些地方可能供暖比较好，是吧？冬天就觉得你看供暖好是个好事儿。然后这个家里可能都27-28度了，湿度又低，20%-30%，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不会去监测这些指标。
0: 对，
1: 嗯，但是它对咱们这个恢复很不好。
0: 对，这一点呢，就是对于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
1: 嗯，
0: 其实不止肺炎，
1: 嗯嗯嗯，
0: 像有一些老慢支的、肺气肿的、
1: 嗯嗯、
0: 慢阻肺的、哮喘的，其实我们都应该注意它的室内的温度，还有就是湿度的一个变化。
1: 嗯啊，嗯嗯，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说每天的一个开窗通风。
1: 嗯
0: 啊，不是说到了秋冬季温度很低我就不开窗了，
1: 嗯，
0: 这也是不对的，
1: 嗯，
0: 啊，我们可以选择在合适的时间点，
1: 比如中午呀，
0: 啊，比方说中午11点以后，
1: 嗯，
0: 或者是下午是吧4点左右，
1: 嗯，
0: 是吧，这个天气这个温度相对来说一天当中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时间点，
1: 嗯，
0: 啊，来进行最好是每天2次的这么一个
1: 开窗
0: 通
1: 风，嗯，
0: 啊，每次比方说我们持续一个30分钟半小时，
1: 嗯嗯，
0: 但是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不要把这个风直吹，直吹这个老人，
1: 哦，嗯
0: 啊，不要直吹，是吧？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家属来说呢，还要学会帮助老年人的一个排痰，
1: 哦，
0: 因为老年人呢，他可能这个咳嗽咳痰的能力不是下降嘛，
1: 嗯，
0: 我们家属要学会怎么给他扣背，
1: 哦，
0: 怎么帮助他把这个痰液
1: 排出来
0: 、
1: 哦，
0: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像营养方面的一些加强营养，
1: 嗯，
0: 是吧？多吃这些高蛋白的呀，
1: 嗯嗯，
0: 多吃这个维生素的呀，
1: 嗯嗯，
0: 然后就是适当的一个饮水呀，
1: 嗯，
0: 这些是我们饮食上的一些调整，
1: 嗯
0: 啊，
1: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在这个恢复期需要去注意的哈。那最后的这一点点时间，柴主任能不能也帮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作为老年人自己，我们能够怎么样有效的去预防这个肺炎的发生，或者说重症的发生？
0: 嗯，其实呢，特别是这个季节啊，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了，
1: 嗯，
0: 秋冬季节是我们呼吸道疾病发病的一个
1: 高峰期
0: 啊，嗯，包括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感染呀，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老慢支、慢阻肺病、哮喘这些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啊，
1: 嗯嗯，
0: 每到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我们的病原体呢也是比较活跃的，
1: 嗯
0: 啊，再加上我们这个季节温度的降低以后，会导致我们呼吸道这个黏膜血管的一个收缩，
1: 嗯，
0: 黏液比较干，黏液分泌的减少，
1: 嗯，
0: 我们人体的一个抵抗力下降，这些原因，所以说我们老年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感染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可能我们老年人更应该注意预防啊，
1: 嗯，
0: 那么第一呢，其实我们建议啊， 老年朋友要积极的

0: 才能稳当，是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我们尽量的戒烟戒酒，是吧？早晚呢好好的一个刷牙，还有呢就是保持口腔的一个卫生，如果说我们出门以后去人多的地方，我们要佩戴口罩，回到家以后第一件事儿
1: 洗手啊，做好防护哈。
0: 对，做好防护。然后如果说我们身边有人发生这个感冒啊或者咳嗽啊，我们老年朋友呢要尽量的去远离，去远离他，然后呢，第四个就是说，虽然这个天气比较冷啊，但是我们也要保持这种适当的运动的这个习惯，但是我们做这个外出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做好保暖的措施，如果说天气特别冷了，我们在室内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这个活动，比方说打打太极拳啊，做做这个八段锦啊，等等，这些都是，其实这些虽然看着是小事儿，但是对于保护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非常重要。
1: 好，那柴主，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也有朋友提问哈，说刚刚说到了打这个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这个每年都要接种吗？
0: 流感疫苗呢，目前是这样啊，我们知道每年的流感季节大概就是当年的11月份到次年的2月份这个季节，所以说我们它一般的这个流感疫苗的时长呢，就是保护的这个时长大概是在半年左右，所以说我们一般的建议呢，就是每年的9月份或10月份，
1: 就正好这个时候
0: 在来临，在流感季来临之前，就是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月份，我们建议接种，每年都需要接种，
1: 每年都需要接种，
0: 因为它的一个保护时长只有半年的时间，你9月份10月份接种以后，正好把这个流感季度过，但是来年它就没有这个防护作用了，
1: 就是来年还需要再打的。
0: 对，但是肺炎球菌疫苗上来说呢，目前我们说有两种啊，一个是23价，一个是13价。像13价一般呢是儿童应用比较多，我们成人一般呢是23价。而这个肺炎球菌疫苗相对来说保护的时间要长，一般呢我们建议可以到5年接种一次。所以说这个周期上来说，我感觉着还是比较容易大家接受的，
1: 比较好接受的。
0: 对对对，
1: 这肺炎疫苗不需要就是每年都
0: 去接种，不需要每年去接种。
1: 那这个您说它保护周期大概在5年，那么接种之前要查抗体吗？
0: 一般不用查，
1: 也不用查
0: 而且呢，就是这几个疫苗也可以同时的接种它也不会影响，
1: 不受影响哈，
0: 对对对，
1: 就这个可以放心哈。看我们这个平台上还有一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朋友想问的哈。他说今年去打流感疫苗，然后看到这个3价疫苗有这个亚单位的，有这个减活，就是它有什么区别？一个叫裂解，一个叫亚单位，就打哪种啊？对于老年朋友，
0: 其实我们目前来说我们疫苗有很多种一般呢，我们应用这种灭活的疫苗就可以就可以了然后至于说到底是打3价的还是4价的，它主要和它防护的这种亚型是
1: 有关
0: 系的我们最常见的，我们说流感，我们都知道分为甲流和乙流那么甲流呢，我们有两个最常见的类型，是吧？那么乙流呢，也有最常见的两个类型，这加起来呢，一共是4个类型。我们打4价的时候，就是能够把这4个类型都能够覆盖了如果3个呢，就是能覆盖最常见的3个从这个每年的流行的数据上来看，3价的完全也够因为乙型流感疫苗呢，其中有一个亚型，基本上它的活动度是很低的，每年基本上不怎么发生这个大规模的一个流行
1: 就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接种就比不接种好，就这个时间接种最好哈，就是有什么先打上先保护上。
0: 对，
1: 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0: 其实就是对于疫苗上来说呢，好多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我打了疫苗是不是就不得这是最常问的我们一个问题。
1: 你说打了还得，我干嘛要打？
0: 对对对，这也是好多人不打的一个理由其实往往相反我们说打疫苗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呢是2个，当然第一是不让他得，这是最好的但是确实我们数据上来看，有一部分人群打了疫苗仍然会发生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防止他发生重症有很多的数据研究也是明确打了疫苗以后，特别流感疫苗以后，你发展成重症的风险要明显的是低于这种没打的，就是它发生这种重症的风险要明显下降。
1: 所以说最主要防的是这个重

0: 防的是我们不可控的那个部分的因素
1: 对对对
0: 哈，就大家对这个接种流感疫苗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一个认知的哈。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还有一个朋友问的，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点哈，说刚刚柴主任说到了，就是这个老年肺炎它的症状并不典型，他说那如果我出现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不典型的症状，我们直接到医院就挂呼吸科吗？还是说我出现什么症状挂什么科，然后我自己主动要求排查一下？
1: 嗯，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你包括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诊以后可能选择的最多的就是吃饭不好
0: 消化
1: 消化，我这个精神不好，我去这个神经科啊。但是我们如果说啊，你去了这两个科室发现他这症状并不是典型的消化系统的疾病，
0: 嗯，
1: 或者说脑血管疾病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印象去呼吸科看一看，
0: 就有这样一个意识，
1: 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啊，去看一看。
0: 嗯，
1: 我们而且呢，好多时候，甚至啊，这种老年肺炎，你查血常规，
0: 嗯，
1: 你的白细胞啊，你的 C 反应蛋白啊，
0: 也
1: 都不是特别高
0: 啊，就是
1: 都不是特别高，
0: 没有偏离的特别多。
1: 对对，所以说这种时候呢，我们一般的会建议。怎么呢，做一个影像学，拍一个片子，
0: 嗯，
1: 做个 CT 或者拍一个胸片，
0: 嗯，
1: 这是我们除外老年肺炎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手段。
0: 嗯，
1: 所以说你如果说有不典型的症状，也是不特异的症状，
0: 嗯，
1: 的时候一定要完善胸部影像，就是拍个片子，
0: 嗯，
1: 做个 CT，
0: 嗯，这样的话就是更安心了。
1: 对，
0: 哦，就是很多老年朋友，有的是怕麻烦，有的是怕花钱，是吧？就是觉得这个，你看，好像岁数大了，总有点不舒服的地方，就是他不愿意去完善这么多项的检查，又觉得又排队啊，又等啊，就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但其实不可取哈，还是要听这个医生的。我们医生也不是说随便就去开这个检查哈，还是说就是发现了某些症状，他有怀疑，我们要去除外一下，没有最好，有的话就是可以积极的去做治疗了。
1: 对，
0: 嗯，
1: 其实就是前几天我的门诊上就有一个患者哈，
0: 嗯，
1: 就是他一来，他就是典型的症状就是最近特别没劲儿，乏力。
0: 哦，乏力。
1: 然后呢，就是吃饭食欲不好，
0: 哦，
1: 走路的时候没劲儿，
0: 嗯，
1: 就是这个症状。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呢，血糖不好。
0: 哦，
1: 就是前一段时间血糖控制挺好，
0: 嗯，
1: 最近血糖波动很大，
0: 嗯，
1: 波动很大，我第一印象就是。老年肺炎，我怕他有这个肺炎，
0: 嗯，
1: 我建议不行，完善一个 CT 检查，
0: 嗯，
1: 去除外一下，
0: 嗯嗯。
1: 但是这个老师傅呢，就是说，算了吧，我改天再做。
0: 哦，
1: 但是过了两天以后，就是他的病情是越来越重，结果一拍片子
0: 就是
1: 肺炎。
0: 嗯，
1: 这种例子其实每年我们都会遇见。
0: 嗯嗯，所以说就是当这个老年朋友去就诊，甚至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神内科就诊，在消化科就诊，如果有医生提示说你看你要不要拍个片子除外一下，就是我们也要接受这种建议哈，不是说觉得你看我吃饭不好你干嘛让我拍片子，这个医生是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的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要特别的去注意。我们还有朋友问到了，就是说那这个会有什么不舒适的检查吗？
1: 肺炎是吧，就是说肺炎一般的没有说特别有创的检查。
0: 嗯，
1: 我们发现肺炎的时候就是拍一个片子，
0: 嗯
1: 啊，现在用拍的比较多，大部分都是拍个 CT，
0: 嗯，
1: 这些都是没有创伤的，
0: 嗯，
1: 都是无创性的一些检查。
0: 嗯嗯，也有朋友可能担心这个辐射的问题，说你看我这有点事儿你就让我拍个 CT， 这个是不是也完全不用担心？
1: 现在来说呢 ，CT 肯定多多少少它会有辐射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单纯检查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不是特殊的疾病的时候，
0: 嗯嗯，
1: 我们用的这种剂量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0: 嗯嗯，
1: 啊，如果说就是待缓一段时间以后，它这些放射线啊都会代谢出去啊，
0: 嗯嗯，
1: 不会对身体产生特别大的一个副作用啊，
0: 嗯嗯，
1: 当然如果说。一个问题，特殊人群，比方说这个怀孕啊，
0: 哦，
1: 或者哺乳期，
0: 嗯，
1: 我们是一般的能不做是不建议做的啊。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完全身体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0: 嗯，
1: 这种时候我们肯定是不需要做的，
0: 也不需要做的。
1: 对对对对，
0: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想请教一下柴主任，就作为这个老年朋友来讲，你看我们有些老年朋友他有每年定期体检的这个一个习惯哈，这个体检有必要每年都拍个 CT 看一看吗？
1: 目前上来说呢，其实不止老年人，
0: 嗯，
1: 目前我们国家的这个建议上，包括 WHO 建议啊，
0: 嗯，
1: 如果说大于40岁以上的人群，
0: 嗯嗯，
1: 啊，同时再加上有一部分的危险因素，
0: 嗯，
1: 比方说有吸烟史， 比方说家族里边有这种肿瘤的发生史，特别是肺癌病史的，这种时候我们建议每年都要做一个胸部 CT， 年度体检。现在其实胸部 CT 已经作为常规的一个
0: 体检项目
1: 啊，很多都是常规的来，就是为了我们早期的发现一些疾病。
0: 好，那时间的关系哈，今天我们和柴主任只能交流这么多，也非常感谢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些科普的知识。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能有机会再次请到柴主任给我们来分享更多的和这个呼吸系统相关的一些知识哈。时间的关系先到这儿，那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大舞台。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3: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4: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5: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6: 月满山河冯佳杰。
7: 雅韵悠扬贺中秋。
8: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9: 中华友好戏
10: 中秋特别节目，
11: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2: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13: 愿诸位
14: 月圆人圆家国圆，
15: 喜运绵长共婵娟。
16: 9月25日晚7:40，
17: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8: 中华友好戏，
19: 中华友好戏，
20: 唱响中国节。
2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23: 音乐，
22: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2: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1: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有良方。
3: 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银铃俱乐部。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当然，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银铃俱乐部当中哈，也欢迎您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这样呢就可以申请入群了。在群当中呢，我们还有这个才艺展示的环节，您可以报名来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然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银铃大舞台，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河北老年大学学员马红军叔叔带来的演唱曲目。
4: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3: 好，那今天呢，参与我们银铃大舞台的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马红军马叔叔。我们先来请出马叔叔。马叔叔您好。也来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老年大学那老战友合唱团马红军。
3: 嗯，马叔叔来自老战友合唱团啊。
5: 对，
3: 那这样我们马叔叔先做一下准备，我们放一下这个音乐哈。那今天马叔叔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曲目呢，是今夜北方飘着雪花，还蛮有难度的一首歌曲哈。您也做一下准备，我们大家也一起来欣赏。

0: 好，非常的谢谢马叔叔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今夜北方飘着雪花》哈。其实大家应该能听得出来，这是一首就是美声唱法的一个歌曲。我们这个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呢，说他觉得唱歌美声是最不好唱的，马叔叔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种唱法呢？
1: 这个我是作为一位这个合唱演员
0: 哦，
1: 咱们
0: 说老战友合唱团，
1: 对，老战友合唱团，咱们这个合唱团呢，它分四个声部到八个声部，
0: 嗯，
1: 这个要想使这个声部比较和谐、
0: 嗯、
1: 统一，
0: 嗯，
1: 最好的唱法就是美声唱法。
0: 最好的唱法就是美声，
1: 哎，而且美声唱法是最容易统一的。
0: 哦，您是哪个声部？
1: 我是男低声部，男低一声部。
0: 哦，这男低声部还分不同的呀？
1: 对。有男低一声部、男低二声部
0: 哦，
1: 这个最起码的就是说最少得四个声部，
0: 嗯，
1: 严格来说吧，
0: 就
1: 是
0: 八个声部，
1: 八个声部
0: 哦，
1: 每个声部都有分一声部和二声部，女高一声部，女高二声部，
0: 嗯，
1: 啊，女低一声部，
0: 女低
1: 二声
0: 部
1: 啊，包括
0: 男生也是一样，
1: 男生也是一样的
0: 哦，所以一共是八个声部，就最少是要四个声部，
1: 最少是
0: 啊，配齐了的标准应该是八个声部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您参与这个老战友合唱团，或者说您学习声乐多长时间了？
1: 我到老战友合唱团一共是五个年头了。
0: 五个年头了，
1: 对，哦，对，
0: 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觉得就是想要去学习唱歌？您的本职工作和这个相关吗？
1: 我的本职工作和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哦，
1: 但是打小有个梦想吧，就是喜欢唱歌。
0: 喜欢唱，您平时也喜欢唱？
1: 平时也喜欢唱歌
0: 啊，
1: 就是说，哎呀，就是说也不知道唱的好与不好。我说咱们系统的学一学，正好老年大学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
0: 嗯，
1: 刚好也退休，我们就
0: 加入了这个老战友合唱团。
1: 对，加入老战友合唱团
0: 啊，
1: 而且他成立的时间也不是太长，也成，
0: 嗯，
1: 老战友合唱团也是，他一成立我就在这个合唱团了。
0: 嗯嗯，
1: 啊，是这样。
0: 有人说过您，或者有老师说过您，您这个声音特别适合唱美声吗？
1: 有人他并没有直接说我。唱适合唱美声，
0: 嗯，
1: 但是他光说我这个嗓音唱比较适合唱歌
0: 啊，
1: 不唱歌有点可惜了
0: 、
1: 是这样说的，
0: 所以说也是决定来接触这个声乐学习一下，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本职工作和这个没有关系，那在退休之后60多岁了去接触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接触的这样的一个学科，你看这个当中我们要学习乐理知识，要识谱，要练声，
1: 对
0: 您来说难吗？挑战大吗？
1: 也还行，只要你喜欢，
0: 嗯，
1: 心中对这个事物特别喜欢的话，那就跟着当一个事业去做一样，学起来也不是那么很难，
0: 嗯嗯，很多人都说就觉得识谱特难，特别费劲，您觉得只要喜欢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1: 对对，对，只要学进去了，只要把它学开了，这就没有多难，
0: 嗯嗯，
1: 是这样。
0: 你看我们有这个听友给您点赞啊，还有人问，就是如果一点声乐知识都没有就唱成您这样，这个每天得付出多少努力啊？
1: 我觉得每天啊你至少得2到3个小时吧，
0: 给拿出时间来，
1: 对，拿出时间来，
0: 哦，
1: 进行练习，就是一个是嗓音啊，发音的这个位置啊，
0: 嗯嗯嗯，
1: 一个就是对于谱子的怎么去识，
0: 嗯，
1: 这些要求，那曲谱里头他怎么要求的，你怎么去达到，
0: 嗯嗯，
1: 每天就得要学一学，
0: 嗯嗯，
1: 你上午1个小时多，下午1个多小时就可以了，
0: 嗯嗯嗯，还是能学会的，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只要坚持
1: 下去，坚持下来就没问题，
0: 哎，肯定可以哈，
1: 啊，对，
0: 嗯，那您后期有没有计划，比如说再学一学其他的唱法，或者说学一学其他的乐器之类的？
1: 有，
0: 嗯，
1: 我现在正计划，我说准备得学一个简单的乐器
0: 啊，您想学什么？
1: 我想学那个像竹笛啊，
0: 啊，
1: 或者是这个管乐
0: 啊，
1: 就是，
0: 吹奏类的，
1: 吹奏类的，对，
0: 啊啊，嗯，您是觉得学这些更好去表现，还是说对您这个唱歌您觉得有帮助？
1: 我觉得它是互补的，
0: 嗯，
1: 你学这个乐器的话，你首先对识谱这一块
0: 对
1: 你得要加强，
0: 嗯嗯，
1: 你识谱能力强了，反过来对咱们唱歌这块学歌
0: 啊，
1: 哎，又是一种提高，
0: 啊，
1: 嗯，它是互补的，
0: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1: 啊，对对对对，是，
0: 您刚才也说了，您是在这个老战友合唱团哈，那平时咱们这个合唱团经常要参加排练或者演出或者比赛吗？
1: 对，
0: 嗯，
1: 它每周，
0: 嗯，
1: 必须的就是固定的时间，
0: 嗯嗯，
1: 每周的下午，
0: 嗯，
1: 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0: 嗯，
1: 一个是就是开始练练声，
0: 嗯，
1: 然后根据学的哪个曲谱，
0: 嗯，
1: 进行学习，这是一个。
0: 嗯、
1: 另外，如果是遇到演出，比方说咱们重大节日，
0: 嗯，
1: 或者咱们合唱团要演出了，
0: 嗯，
1: 可能是要，加班。
0: 哦，
1: 啊，有时候加一次班，然后就加强一下练习，
0: 嗯，
1: 为了演出效果吧，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那您是不是也参加过一些比赛，拿到过一些成绩？
1: 参加过。
0: 嗯
1: 嗯，我们老战友合唱团，今年，去年拿到了一次金奖。
0: 哦，
1: 今年派的是一个老战友的女子合唱团。
0: 啊、哦。
1: 也拿到了奖项
0: 哦，成绩非常非常不错，
1: 还可以。对、
0: 啊、
1: 我们拿的都是第一名
0: 啊，拿的都是第一名。
1: 对、
0: 啊、
1: 对，
0: 未来有没有计划就是参加一些独唱的比赛？
1: 有这个想法。
0: 嗯，
1: 有这个想法，这个得要下更大的功夫
0: 啊、
1: 嗯、啊，就是尤其是在我们岁数大了吧，有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记词、
0: 啊、
1: 有点困难。
0: 嗯，
1: 其他的倒没啥
0: 啊，其他的没啥、嗯、
1: 对
0: 您的这个退休生活是不是也是一个丰富，或者说也挺
1: 好？很
0: 好、
1: 哦、你作为老年人吧、
0: 嗯、
1: 你要是对自己身体保养啊，对自己身体你要得关注啊，
0: 嗯嗯，
1: 锻炼啊，实际上唱歌歌唱是对身体最好的一种锻炼形式。
0: 嗯嗯嗯，
1: 对，尤其是对老年人，
0: 嗯，
1: 比方说他这个他练要练呼吸，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要练记词，
0: 嗯
1: 啊，等等这些东西，
0: 嗯，
1: 你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
0: 嗯，看刚刚我们其实是请到了市人民的呼吸与危重症科的主任哈，就你看，要是、
1: 嗯、
0: 我觉得对于唱歌的叔叔阿姨来讲，可能就特别能发现自己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是吧？
1: 啊、对对对，你要是你是气息不够，
0: 嗯、
1: 有的一下人是要求8拍，有的到12拍，
0: 嗯嗯，
1: 你气息跟不上就不行、
0: 嗯，
1: 所以说你必须得练习。这练习的话，就本身就加强肺功能的这个功能，
0: 嗯、
1: 就加强了。
0: 嗯嗯嗯，像刚刚柴主任说的，就是很多老年人这个肺部的功能会弱化，就对于唱歌的叔叔阿姨来讲，就会得到不断的一个加强。
1: 对、哦、不断加强和提高。
0: 嗯，
1: 确实很有好处。
0: 嗯，
1: 我特别希望咱们这些老年人退下来以后啊，来学学唱歌，
0: 学学唱歌，
1: 学学唱歌非常好
0: 啊、对这个身体有好处，同时这个对记忆也有帮助，是吧？
1: 对对对，没错。嗯，尤其是咱们老年大学给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0: 嗯，
1: 是吧？老师也特别耐心的教，
0: 嗯，
1: 一点点学没有问题，非常好。
0: 嗯，那最后也跟我们这个快要退休，或者说退休了还在观望，没有加入这个老年学习的这些朋友们，能不能有什么跟他们想要说的？
1: 我要想说的就是说，作为老年人，咱们退下来了，就要找一点事干。
0: 嗯，
1: 找什么事最合适呢？我觉得唱歌是最合适的。
0: 嗯，
1: 我希望咱们老年人啊，都要加入咱们这个队伍来，既锻炼身体，哎，又提高了素养，非常好。
0: 嗯，陶冶情操，心情也愉快
1: 哈。对，有时候你登台演出，哎，这也是一种锻炼。
0: 嗯。
1: 哎呀，上台以后那个就感觉是不一样的，和你下边练歌是不一样的，
0: 很有成就感也。
1: 对对 对, 对、
0: 啊，丰富这个课余的一些生活哈。
1: 哎、对对对，是、
0: 啊。那今天我们也特别的有幸能够请到马叔叔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也知道，在稍后呢，这个10月1的时候，我们这个老战友合唱团也有这个比赛，也有这个表演要呈现哈、
1: 嗯。
0: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能够记录下这些过程，然后也呈现给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也希望日后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请到马叔叔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啊，也欢迎您推荐您的这个合唱团的团友们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团友们参与，好，
0: 好，
1: 非常好。
0: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马叔叔，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她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 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
5: 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古建队的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 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 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她姑娘带着她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2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都是过去的事儿，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 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屈老妹子，这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屈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儿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屈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 精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两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7-8个月的时候已经消失了，以前它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屈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7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5-6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 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

0: 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啊。
2: 你好，欢迎您。
3: 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直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啊没有这个机会。
2: 啊，这不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3: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啊，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2: 好的哈。
3: 胡老啊，你看我呢这个人这个眼睛不好。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手术。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哎呀胡老啊，我这个人呢真是呀太不幸了。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这没办法呢，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那好歹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继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2: 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3: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说是没啥事儿，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2: 当时眼压很高吧？
3: 对呀，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2: 对。
3: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2: 很多2-3种的啊，一起
3: 对呀。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

0: 用这个滴眼液。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 啊就开始下降了。
1: 嗯，
0: 这去复查好几次，
1: 嗯，
0: 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
1: 嗯，
0: 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
1: 啊啊啊，
0: 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1: 越来越厉害了。
0: 哎，这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
1: 嗯嗯嗯，
0: 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
1: 嗯嗯嗯，
0: 这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话
1: 就是它不是治本呢，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
0: 人。是，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1: 就是
0: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
1: 哎，
0: 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1: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0: 是啊，
1: 结果呢
0: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1: 你看看
0: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
1: 嗯，
0: 雾霾那一种情况。
1: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了似的，
1: 明亮
0: 了，明亮
1: 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对，明亮了。
1: 嗯，
0: 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1: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0: 哎，合计啊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就不会再你看我到现在呀，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了。
1: 嗯，
0: 哎，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就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1: 就是，
0: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1: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是是是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呢根本就看不清楚东西。对呀。想看旁边呢你就说把这个头啊扭过来，这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这2-3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男女啊能分清了，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1: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
0: 哎，
1: 太好了。
0: 是啊，你说这眼前你说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1: 多好，
0: 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自己呢，可以走了，过个马路啊，
1: 自己能自理了，看东西走路都好了。太好了。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就是
0: 哎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1: 当然是了， 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0: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看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儿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1: 是啊，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啊，
0: 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1: 嗯，
0: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有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吃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哎，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
1: 嗯，
0: 这以前呢吃饭的时候总
1: 是
0: 要感觉到胃撑胀的很，不想吃，没有食欲，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儿呢还排不下来，憋得呀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现在呢比以前那个也好多了呀。
1: 嗯，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哎，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高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1: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
0: 嗯，
1: 好，
0: 嗯，我
1: 先
0: 谈
1: 到这儿吧，
0: 谢谢
1: 啊
0: 啊，好的，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胡老你好
1: 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坏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谢谢。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哎。您是哪的人呢？
3: 我是青岛的。
1: 哦。
3: 我今年71岁。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1: 好，您请讲吧。
3: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1: 哦。
3: 我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那个，一直到现在控制。
1: 哦。
3: 就在喝这胡家老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都停了。
1: 嗯。
3: 我有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4，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1: 哦。
3: 我这
1: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3: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2片那个控制住跳，跳得很难受。 跳120-123下都那意思，真的后不上的质量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高，我这药我觉我十多天我都跳着岔子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1: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3: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呀、啊、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照着左边出，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反正想办法也是生病。我说我也不瞧再关着就学了，完这回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
1: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3: 啊，这位差的，这位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1: 你看看
3: 多好、啊，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1: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3: 血糖是空腹7点就是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52小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3: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开马路我都老虎不老。
1: 啊，
3: 我跟你说、
1: 啊、
3: 我这上班我得腰间盘突出的，完了春天那会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
1: 啊，
3: 完我那会完我这说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呢，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会疼。腰间盘突出，这饭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老高都差多了，这腰。胡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摘，我叠上血白的多厚，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得。我今天我成仇、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完这个喝着胡椒老高，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现在你尿的罐里都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个胡椒老高、
1: 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啊
3: 是我成高兴，我这都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耐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3: 是啊是啊。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高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呀、老朋友啊。
3: 胡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3: 谢谢
1: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4: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苏玉文，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4: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 是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吧？
4: 哎，对对对，我们说起来， 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
1: 啊，
4: 还有高血压、怪罪病、

0: 竟呀，十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四五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1: 啊，
0: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0: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0: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躺在那床上。还服了那个硝酸钙有三次呀，
1: 啊，
0: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0: 于是嘞，我就赶紧喊老伴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0: 然后嘞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0: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有所缓解。这菜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啊。
0: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0: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0: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的急，
1: 喘的厉害。
0: 之前、
1: 嗯、
0: 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得特别急了。那个咳苔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0: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1: 嗯，
0: 咳还咳不出来，
1: 啊啊，
0: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0: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起身穿个衣服都得喘好一会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都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0: 还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0: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这心内科的大夫呢，给我检查完，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挺严重的。给我开了二叉碱和那个安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0: 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垂的胡老。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所以也逐渐的还挂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对，你真是贵人呀。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0: 啊
1: 您选择的太好了。
0: 真是啊，胡老呀，这个胡家老糕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我就吃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0: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糕以后，不是胡老
1: 啊，
0: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那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了半宿。
1: 嗯，
0: 哎，
1: 很痛苦，
0: 开台嘞还咳不出来。然后呢你想一想
1: 啊，
0: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0: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这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膏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
1: 啊，
0: 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0: 就像你说那，
1: 没错，有把握的啊。
0: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啊，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0: 哎，
1: 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啊，
0: 啊。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14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这个新朝廷所面临的危机重大压力暂且不说，就连这个上朝的时候啊，那也真是忒不像话。当时朔方有一个将领叫管崇嗣，这是一大老粗，也没把这个朝廷当成一回事，上朝的时候啊居然是背对肃宗而坐。唐朝的时候臣子呢是不用站着的，但是你坐得有个坐相。哎，这管崇嗣啊他就这么坐，而且呢跟其他人嘻嘻哈哈的开玩笑。监察御史李勉一瞧，立刻发起弹劾，把管崇嗣关进了御史台监狱。肃宗李亨一瞧，你办得对，马上表扬了这个敢于执法的御史，说吾有李勉，朝廷始尊，有你这个御史啊，这朝廷才有尊严呢。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当天呢就把这管崇嗣给放了。非常时期，无论如何也不敢得罪武将，不管天子的尊严受到多大的蔑视，自己受了什么样的委屈，也不管眼下的局面有多么艰难多么窘迫，他也只能是撑着。毕竟你这个皇帝身逢乱世，非正常即位，李亨这儿别无选择。咱放下李亨这儿暂且不表，就在肃宗在灵武继位的3天以后，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退位的玄宗皇帝还在普安那儿啊发了一道诏书，任命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兼任朔方、河东、河北、平卢四方节度使，还命他呢南取长安、洛阳，同时任命了其他几个儿子作为各方面的节度大使。这时候的玄宗仍然是以皇帝的身份在进行全局性的战略部署，试图以遥控的方式领导四方的评判力量，这就非常戏剧性了。儿子不带传位，自行登基，尊父亲为太上皇，当老子的仍然以皇帝自居，封儿子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同一时刻，帝国出现了两位天子、两个朝廷、两个权力核心、两套施政体系。大家伙就得问呢，这到底听谁的呀？玄宗仓皇逃离长安的时候，四方的臣民呢压根就不知道这皇帝去哪儿了，直到这份诏书的发布，大家伙才知道，哦，我们的皇帝呀在普安呢，这普安就是现在四川的剑阁县。可问题是在接到玄宗诏书的同时，太子灵武即位的消息也已经是传遍四方了。李唐的臣民们也禁不住纳闷了，我们到底该听谁的呀？且说这老皇帝吧，在至德元年7月28，他经过一路的艰难险阻，终于抵达了此次流亡的终点站，就是到成都了。随从他抵达的成都的护从官员和禁军将士只有1300人。这一路走来40多天不好熬啊，终于流亡的生涯暂时宣告结束了。于是8月初2他就发布了一道大赦天下的诏书。8月12，几个来自于灵武的使者风尘仆仆抵达成都，给玄宗带来消息，说您家那太子啊已经1个月以前在灵武即位了。尽管在马嵬分兵的那一刻，玄宗对这一天到来或多或少啊已经有所预感，可是当这个消息真的扑面而来的时候，他还是很震惊很意外的。作为一个经验极度丰富的政治家，玄宗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在思想上完成了自我说服的工作，在心态上 完成了从皇帝到太上皇的角色的转换。因为他也知道，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叛乱，正值盛年的儿子李亨肯定比自己这已经70多的老头更适合这份工作，也更有可能带着大唐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他的做法就是以大局为重，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政治利益之上。所以当时玄宗皇帝他脸上是一副宽宏而豁达的笑容，一脸欣慰地说道：我儿应天顺人，五父何忧。8月16，玄宗最后一次以皇帝的身份发布诏书，宣称自即日起，由自己发布的公文不再称为诏书或者是敕令，而一律称为告。皇帝向他呈送表书的时候，一律称自己为太上皇。此外，所有的军国大事一律交由皇帝裁决，事后呢再向自己奏报。一旦收复长安，他也就不再过问任何的政务了。短短几天之内，玄宗就快速启动了皇权交接的程序，把手中权力全盘地交给了李亨，仅仅保留了对军国大事的知情权。而且这个有限的权力还是有时效性的，说等咱们一块回到长安的时候吧，我这个权力也不要了，这份权力就自动取消了。也就是说，一旦天下再次稳定，玄宗皇帝就要作为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太上皇彻底淡出帝国的舞台。玄宗皇帝并不是不喜欢权力，也并不是不眷恋这个皇位，这就比历史上很多的那些死到临头还抱着皇权不撒手的皇帝那强多了。虽然说玄宗皇帝这么做呀也是形势所迫，国家都被你糟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有什么资格抱着玉玺不撒手呢？但是我们又得说呀，是玄宗皇帝晚年荒疏朝政，骄奢淫逸，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可是您等到他现在经历这些苦痛了，他清醒过来，他还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拥有那种智慧，拥有那种胸襟，想当初拿得起，现在人家也放得下。行吧，这爷俩的矛盾到这儿为止呢就暂时不存在了。咱们再来看看河北战场，自从潼关失守以后，河北战场的形势就出现重大逆转了。本来咱们说到了郭子仪啊、李光弼啊已经完全掌握了河北战场上的主动权，正在柏林在围攻史思明呢，下一步的计划就是直捣范阳。而唐朝的平罗节度使刘正臣也准备自柳城南下，和郭子仪、李光弼双方遥相辉映，夹击燕军的老巢。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潼关失陷了。这消息传到河北，李光弼和郭子仪那震惊的程度就没法形容了。考虑到京师和天子的安危，俩人啊只好是解除了柏陵之围，率领着主力撤出了河北战场，从井陉口退回河东，以准备随时回援关中。史思明啊真的是被这个李光弼死死的克制，行吧，捞不着便宜，他又掉头北上攻击平卢的刘正臣。你不是想和李光弼他们遥相辉映吗？我让你硬。哎呦，这个刘正臣那儿啊万万没想到燕军会主动的进攻自己，他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部众阵亡7000多人。刘正臣这儿抛下了妻儿老小，单身匹马落荒而逃。那您就琢磨吧，唐军主力都已经撤离了，当时河北的命运可想而知了。当时担任常山太守的这太守啊，第一时间就丧失了坚定的意志和决心了。这也不能全怪他，因为他麾下没有正规军，只有一些招募的民团呢。那这些人战斗力和这个郭子仪、李光弼的正规军不可同日而语，也打不过燕军。所以说，当时这个常山太守啊，他叫王甫，他就想投降。但是呢，他的这种想法被一些部将就给觉察到了。这些将领一瞧，那你这什么意思啊？他们利用一次打马球的机会把这王府给杀了，夺取了常山的指挥权。可是这些将领心里边也门清，即使不投降，单单依靠手底下这些民兵也是守不住常山的。要想抵抗史思明，唯一的办法就是向附近的友军去求助。当时啊，信都太守叫乌承恩，他麾下有一支3000人的朔方军，虽然说人数不多吧，但是个顶个的身经百战，有以一当十之勇。于是这些常山的将领呢派人前往去求救，请求乌承恩率部进驻常山。可是无论这个使者如何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掰开了揉碎了，你怎么说
6: 乌承恩这儿啊不为所动，他就不挪窝。

我也不帮，我也不救。数天以后，史思明、蔡希德挥师南下，进攻九门，唐军进行了顽抗的防守。双方打了十天，唐军最终说打不过，我们投降了。史思明大喜过望啊，准备入城，准备接收啊。可是登上城门的一瞬间，唐军的伏兵忽然杀出，史思明无路可逃，从那个城楼上啊纵身跃下，还被那个鹿角给刺伤了左胸了。他连夜逃回了柏陵，这又差点把史思明给气死。好好好，你们诈降是吧？你等我进去，我屠城。对于唐军来说呢，一次诈降之计虽然成功了，使这个史思明呢暂时退却，但燕军的退却只是暂时的呀，人家卷土重来，那怎么办呢？再诈降，人家就不信了。总之吧，没有郭子仪，没有李光弼，河北迟早就是史思明的天下。八月初，史思明再度发兵进攻九门，十天之内就把九门拿下了。城陷之日，史思明像疯狗似的屠杀了数千人。随后呢，燕军是乘胜进围了藁城。8月20日，藁城陷落。又过十天，9月初一，史思明进攻赵郡，5天把赵郡拿下，随即就开始打常山了。又是十天呢，常山也陷落了。燕军这儿不用说，再度的屠城，又杀了好几千人。伴随着常山等地的相继陷落，河北的唐朝军队，他们的士气跌入到谷底了。就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刻，唐肃宗在05即位的消息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此人呢，就是一直在平原郡那儿坚持抗战的颜真卿。颜真卿听到这个消息，惊喜交加呀，马上写了一道奏表，封在蜡丸里边，派人送到05。肃宗打开一瞧，随即颁布诏书，对颜真卿以及河北军民的坚贞和勇毅表示了极大赞赏，加封颜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仍然保留他的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这些职位，然后同样以蜡丸的形式把这个诏书下达到平原郡。颜真卿这儿接到诏书，立刻命人传谕河北诸郡以及河南、江淮等地。直到此时啊，大河南北的李唐臣民这才知道，年富力强的太子李亨已经即位了，人心顿时鼓舞振奋，抗击叛军的意志也愈发坚定。就在肃宗的诏书下达到河北之前，郭子仪呢已经率领着50000的朔方精锐回到了05。原本肃宗的朝廷那是兵少将寡，现在呀忽然之间就富裕起来了，兵强马壮了。李亨这大喜，提升郭子仪为兵部尚书、05长史，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都兼任着同平章事，原来的职务全都保留着。随后呢，李光弼和郭子仪分兵，率5000人马进驻太原，以防史思明西出井陉进攻河东。咱得说呀，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此次回师，对于困境当中的肃宗，这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因为自从叛乱爆发以后，郭子仪、李光弼这是唐军的两面旗帜啊，也是朝野瞩目的重量级的人物。他们能够在新朝廷刚刚建立的时候，及时的回归到肃宗的麾下，这不仅仅是军事上增强了新朝廷的实力，更是在政治上极大增强了肃宗朝廷的号召力。可以说，直到郭李兵团的到来，肃宗朝廷啊，终于摆脱了草创时期一无所有的尴尬局面。而就在肃宗李亨在05努力开创新局面的时候，陷落的长安却经受着一场可怕的灾难。最惨的呀，当属滞留在长安的李唐皇族了。燕军入据长安不久，安禄山就下令让孙孝哲捕杀了祸国长公主，其他的众多的李唐的王妃、驸马、皇孙、郡主、县主也全都被杀了。更令人发指的是，安禄山的命令不仅仅是没把这些天皇贵胄一杀了事，而是杀完了以后啊，得要剖腹掏心，把一颗颗血淋淋的心脏给挖出来祭奠自己的长子安庆宗。凡是杨国忠、高力士的亲信党羽，以及安禄山平时所厌恶的那些人呢，甭管你是什么王公啊、大臣呢，基本上都死得很难看。燕军当街用铁棒打烂了很多人的头颅，脑浆涂地，血流成河，惨状不给您形容了。据说前后有70-80人都是死于这样的非命的。在安禄山的恐怖的统治之下，不光是李唐皇族和

王公大臣们遭遇了灭顶之灾，就连普通老百姓啊也是没法过日子了。安禄山听说玄宗皇帝逃跑的事儿，长安百姓哄抢了很多财物，他就以此为由让军队和各级的衙门天天出动，挨家挨户的四处抄家，凡是家里边藏有财物的一律没收家产，逮捕治罪。而且呀，是一家遭难，亲朋好友也都会受到株连，一时之间民间骚然，大家伙都思念唐朝的统治，唐朝的朝廷啊。我们说哪儿有压迫哪儿就有反抗，当时的长安百姓啊，并没有说大范围的揭竿而起吧，但是他们有各自的手段。很多这个老百姓呢，跟燕军呢就玩起心理战了。当他们得知太子李亨在马嵬那儿分兵北上了，就天天的传播小道消息，说太子已经在北方集结了一支大军，随时会南下克复长安的，咱们等着吧，好日子快来临了。还有很多这个百姓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忽然就跑到街上，扯着破锣嗓子就大喊：“太子大军来了！”哎呦，这长安百姓自发的这种心理战，让燕军士兵苦不堪言呐。白天，每当这个燕军看见北方地平线上烟尘大起，就以为是唐军杀到了，其实就是沙尘暴，把他们吓得就惊慌奔走。晚上说想睡个好觉吧，外边撕心裂肺的又在喊：“太子大军来了！”这燕军士兵们都醒了，到外边一瞧，啥也没有，再想睡睡不着了，最起码他睡不踏实了。在长安百姓频繁的骚扰之下，燕军的官兵都处于精神高度紧张之下，日子一久啊，这就神经衰弱了。而除了心理战之外呢，京畿地区的一些豪杰义士也组织了很多地下抵抗力量，今天干掉一支巡逻队，明天杀死几个斥候兵。虽然说每回的这个动作都不是很大吧，但是神出鬼没的，让燕军是防不胜防啊。燕军这儿也想我去清剿，可是效果并不理想，因为这些抵抗力量就跟春天的韭菜似的，你刚割一茬又起一茬，史书记载叫诸而复起，相继不绝，这让燕军呢伤透了脑筋了。燕军刚刚进入到关中的时候，势力范围呢不仅包括京畿地区，北抵洛郊，西至扶风。可是到了以后，随着抵抗运动不断兴起，燕军只好把这个战线给回缩了，力量所及呢，北边只到云阳，南边不过武关，西边不过武功，基本上就是这个长安一座孤城，还有周边的一小块地方。燕军的小股部队只要敢迈出长安的西门啊，随时随地就有可能脑袋就不见了。正因为长安和关中百姓卓有成效的抵抗运动，才使得这个燕军呢被牢牢地牵制在了京畿地区，既不能够西进去追击玄宗，也不能够北上进攻灵武。尤为重要的是啊，江淮地区收缴上来的财富那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玄宗所在的成都和肃宗所在的灵武，这一条运输线可太重要了。只要保证这条生命线的畅通，肃宗李亨才有可能逐步地走出困境，并且打响一场匡复社稷、重整河山的战争。值得一提的是啊，当时凤翔太守正是诛杀虢国夫人的原来那个陈仓县的薛景仙，肃宗即位以后第一时间就把他给提拔了，让他坐镇凤翔。肃宗的这项人事任命啊，在日后发挥了关键作用。凤翔这个位置它非常的重要，既是防御燕军西进的一座桥头堡，也是帝国财富运输线上一个重要的枢纽。而薛景仙到任以后牢牢的就守住了这个战略要地，他为李唐王朝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伴随着关中抵抗运动日渐活跃，燕军的军心也开始动摇了。首先叛离燕朝的是这么一个叫阿史那从礼的铜锣将领，他料定了燕军不可能长久的在长安那儿立足，于是瞅准一个机会，拉着麾下5000骑兵就逃离了长安，跑到朔方那儿去了。但是呢，他也没想跳槽去归附肃宗，而是准备勾结边境上其他的胡人部落，趁乱割据，自立门户，自立山头。也就是说呀，不想给安禄山打工，也没想着给李隆基当臣子。这种行为肃宗李亨当然是不允许了。所以说阿史那从礼刚到朔方那儿落脚，
李亨呢暗中派人就去游说他的部下，釜底抽薪，没等到阿史那从李那儿有所动作，手底下一大帮人就被李亨给忽悠走了。阿史那从李是勃然大怒，于是煽动铁勒九姓六湖州的胡人部落，很快集结了数万人进抵灵武北面，随时准备发动进攻。肃宗闻报，好吧，那就打一仗吧，这股邪火正没处撒去呢，这任务交给郭子仪了，征调天德军去讨伐阿史那从李。郭子仪一瞧，杀鸡不用牛刀，他把这个任务啊交给了麾下的左武锋使仆固怀恩。仆固怀恩一瞧，让我去，这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吗？这么着，让我儿子去吧。他把这任务交给了长子仆固斌。仆固斌一听，放心吧，这事给你办得妥妥的，我到那就把他们打败呀，领着兵就去了。结果到那儿吃了一场败仗，自己还被对方给俘虏了。万幸数天以后呢，仆固斌侥幸从敌营逃回了，找他老爹仆固怀恩了。不好意思，老爸，没打过。仆固怀恩这冷冷地瞧着他，说打败了没关系啊，但是做错事儿你得承担责任呢。此一去，你立下军功，荣华富贵有你的。可是你打败了，还舔着脸回来了，那你就不要怪我不顾父子的情面，我要把你军法处置。仆固斌这傻了，什么啊呀，直接脑袋被剁了。仆固怀恩的军法就是这么严明。见此情形，他手底下三军将士无不骇然呐。随后仆固怀恩发兵再战，这唐朝将士们个顶个的是奋勇争先呐，这不能打败啊，他儿子打败了，他把他儿子都杀了，你说咱要是打败了，那不得剁了啊，那既然不能打败，咱就得打赢，豁出命去吧。这唐军将士以一当百，大破铜锣以及诸湖的联军，打败了阿史那从李以后，肃宗李亨这儿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说既然这个阿史那从李可以勾结诸湖作乱，我为什么不能向他们借兵平叛呢？胡人的战斗力是有目共睹的呀，如果取得他们的支持，再加上我手底下郭子仪、李光弼他们的朔方劲旅，克服长安那是指日可待的呀。哎呀，有了这个借兵的想法，他很兴奋，随即派遣仆固怀恩出使回鹘，请求他们呢帮助唐朝平叛，同时郑重许诺克城之日，土地土树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鹘，土地和百姓归我们唐朝政府，财富美女呀都归你们。哎呀，为了早日夺回京城，此刻的大唐天子这肃宗李亨啊顾不上帝国的尊严了。可不是吗，遥想当年大唐天子是被四方的诸藩共尊为天可汗的，当时唐朝周边的少数民族，甭管你是国家呀是部落呀，都得把唐朝的皇帝视为天经地义的天下共主。大唐皇帝征调四夷兵马的时候，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可现如今堂堂的天可汗的子孙没有资格再发号施令了，不仅是屈尊俯就的向异族借兵，还拿着京师的财富和美女跟对方做交易，悲哀呀，实在悲哀呀。可也真没辙呀，没有这种承诺，没有这种诱惑，回鹘是不可能出兵的，要夺回长安呢就会困难很多，拿不回长安，李亨这就更没面子，更没尊严了，所以说呀只能是这么做了。而对于长安的燕军来说，阿史那从李的叛逃使得本来就已经动摇的军心呢更加的涣散了，不管是燕军的官兵还是投降燕朝的原来唐朝的那些官员，大家伙儿那眼睛滴溜溜的乱转，时刻在为自己呀找一条后路，准备脚底下抹油啊。于是京府县的各级衙门没人上班了，就连监狱的狱卒也跑得不见踪影了，里边关的囚犯们大摇大摆的就走出来了，满街啪啪溜达，你说这长安他能不乱吗？在这种情况下，京兆尹崔光远他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了，燕朝如此的不得人心，长安还能守得了几天呢？我如果死心塌地的跟着安禄山，我到头来我落个什么下场啊？越想越害怕，于是他就采取行动了，他派兵把那个燕军大将孙孝哲的府邸给包围了。孙孝哲前面给您说过，生性残暴的那个啊。当时崔光远说呀，我是为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实际上就是在监视着孙孝哲。人孙孝哲不是笨蛋呢，知道你小子肚子里边揣的什么花花肠子，于是孙孝哲那儿给安禄山呈递了一封密奏，控告崔光远心生异志，请求安禄山把这小子宰了。孙孝哲的密奏刚发出去，崔光远就得到消息了。哎呀，看来这脚踩两只船的不好踩呀，容易劈了叉呀。于是他呢，感觉到自己大难要临头了，一口气跑到灵武去了。肃宗一瞧这哥们儿，这卑鄙小人啊，这墙头草似的，你又舔着脸来这儿了。但是作为皇帝，他强压怒火，把这个鄙视啊收在心里，给他授予了相应的官职。你还当京兆尹吧？你说这时候的朝廷连京城都没有，这京兆尹呢，就相当于随便给安一帽子。封完官以后呢，肃宗给这个崔光远布置了一项任务，你去到渭北一带，负责招抚那些流亡在外或者是被迫投敌的官吏和百姓，去吧。崔光远这傻眼了，那也只能出发了，没有资格挑肥拣瘦了。他这还不算可怜的，那个宦官边令城就没这么走运了。他呀也是从长安逃到灵武了，可是等待他的就是嘁哩咔嚓脑袋被剁了。因为你是叛国者嘛，而且现在也没什么用了嘛，你一宦官曾经投敌过，现在恬不知耻的又找肃宗来了，那你除了死还有什么路啊？这账都没算清楚。哎，我们说到至德元年九月末，就是肃宗在灵武即位两个多月以后，他的这个朝廷啊，有兵了，有钱了，有粮食了，而且外有回鹘的援持，内有四方官吏和百姓的拥戴，肃宗皇帝准备收复长安了。那这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呢？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堂健康专题讲座。李金波，我所要做的那么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3: 那李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那可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很大一块都被看病占去了。

0: 病情反复，治不好，已经成了患者最大的治疗难题。那您看哈，您在国外留学做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那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 那么这些年来啊，病为什么治不好？第一，尖端疗法老百姓接触不到。第二呢，医疗乱象让病急乱投医的人走了太多的弯路。说到老百姓接触不到尖端医学呀，我是深有体会。现在呀，科学发展的太快了，说实话呀，一般人跟不上他的脚步。我呢是在95年我在国内啊读的医科大学，大学的时候因为这个学习成绩不错啊，作为交换生我呢到欧美去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紧接着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到了03年的时候啊，毕业之后呢就留校，专门从事生物科技的研究工作。在这里呢，我见证了医学发展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举个例子，这个病大家都知道啊，我小学的时候啊，一个同班同学被确诊之后不到一年啊，但是呢咱实话实说，现在有了靶向药，有了治疗的手段，患者呢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假如我那个小学同学能赶上现在的好时候啊，他完全可以平安的长大工作娶妻生子啊，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吧？还有那么在学术上叫做慢性肾衰竭，过去呢也是得上就死的病啊，很严重，但是现在通过透析换肾，用对方法，患者可以多活几十年。说实话，这些医疗成果好不好啊？啊，好，但还是有一些贫困地区的患者，他不知道不了解，他们不知道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一步啊，他们接触不到这个消息面，明白吗？也没有啊大城市的医疗条件，县里乡里的医院治不好，那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就是治不好了啊。那说到这，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说了啊，说啊，这是他们书读得少啊，不懂这些啊高精尖的东西。但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当然也包括在座的听众朋友们。这么多年我把咱们老百姓的治病流程啊做一个总结，叫什么呢？叫做阶梯式的治病。阶梯式治病怎么讲啊？有病以后先吃药，对吧？吃药不行咱们就打针，打针再不行就动手术，但手术失败了或者复发二犯了，他们下一步啊就无路可走了。但是那些有钱人呢，手术不行还有办法，干什么？就是飞到欧美进行生物治疗。有的听众啊，听到生物治疗这个词感觉到很陌生，我和大家伙讲，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是什么？就是生物医学呀。生物医学它很贵，一针下去就得几万，但是啊，它真治病啊。一针细胞免疫疗法针剂下去，但是怎么样啊？价格昂贵，一针下去就是120万呢。就这样的价格，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能够用得上啊？是不是？而这样的针剂当中就含有一种有效的药物成分，就是活性炭。所以我们看，连让我们谈之色变的疾病都能够治疗，都可以通过给人体注射活性炭，可以修复人体病变衰老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那我们的疾病还能治不好治不了吗？这些疗法虽然贵，但是钱呢不白花。但是这么尖端的医疗科学老百姓知道吗？ 不知道啊，别说自己用啊，在我说这事儿之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接触不到这些高科技啊，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生病了还用抗生素，糖尿病还是用降糖药，高血压还是用降压药，抗生素、降糖药、降压药是不是科学呀？啊，也是科学，他们有作用啊，他们能够平稳血糖、平稳血压，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不过这些科学呀，都是最初级的科学，它治不好你的病。大家想一想，这都是百八十年前呢研究出来的，八十年前的人用它们，八十年后的你们还在用它们，难道这八十年来医疗水平就没有一点进步吗？不可能吧，是不是？所以啊，我来这儿讲课，我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让咱们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告诉大家不是你的病治不好，而是没有机会得到先进方法的治疗。
0: 嗯，你要是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目前我们的医学呀，已经发展到了这么高的水平了。原来咱们患者的病啊，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高端的治疗方法呀。
1: 没错啊，接触不到这些治疗方法，而用常规的方法治疗没有用以后，我们这些患者朋友们就开始有病乱投医啊，偏听偏信，这也是耽误自己治不好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这个医疗行业乱象特别严重，打开电视广播一看呢，这家是祖传的方子，那家是百年老号，牛皮吹的是一个比一个响，有三个疗程彻底康复的，有什么无效退款的。我跟大家伙说，就是盯着老百姓兜里那点钱啊。我呀，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这么多年，信的是什么？是真凭实据，信的是科学，信的是真理呀。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事儿，我看不惯，我不想让咱们老百姓再吃亏上当，再被那些天花乱坠的话去忽悠。古方好不好啊？非常好啊。你就拿我们祖上的仙姑不老方来说，它是华佗时期传承下来的方剂，是一个一方顶百方，能够让很多重病患者起死回生的方子啊。但是我们说，在古代的时候，人的体质它是不同的，你完全可以用它来补虚治病，但是现代人呢，他不一样了。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人患有结节、囊肿、息肉的越来越多呀？啊，为什么患有恶性病的患者层出不穷啊？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接触的环境不同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大鱼大肉，生活习惯，你像熬夜、吸烟、喝大酒，这些都是啊，导致我们现代人患上各种大病的原因。所以我们国家目前推崇什么？推崇的是古方今用，通过科学的方法让中药再利用，从根本上找到疾病的根源去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啊，你不信科学，你去信那些老方老法，还能有治好的可能吗？嗯，我一听这不行，坑害苦了。我呀，研究了一辈子的科学，于是啊，我来告诉大家，老慢病不能偏听偏信，必须要科学治疗。
0: 嗯，李老师，听完您的讲解呢，我才明白现代人治不好病的原因，一是方向错误，受到了行业乱象的一个误导，二呢是老百姓啊根本。那针对于目前我们患者的现状，您呢作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大家，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想想办法，指条明路吗？
1: 指条明路，明路是什么？明路就是尊重科学呀，按照先进理念来治病。我们大家都清楚，中医几千年讲究的是什么？是气血，是阴阳，是五脏， 而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五脏也好，阴阳也罢，还是气血亏虚了，它们的根本是什么？用现代生物医学解释，其实就是我们人体呀，活性太不足。记住了，人体活性太不足啊，人体血液、脏腑细胞代谢出现了问题，所以您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甚至最后发展成了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啊，说李主任呢，你说的这个太它是什么呀？啊，哎，这个很好解答，可以说太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太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啊正常的进行。可以说只有太存在人体内，才能进行各项化学反应。好，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那个鸡蛋，你放在锅里面一加热，它会怎么样？凝固了，是吧？哎，变成了鸡蛋糕、鸡蛋饼，是不是？那么鸡蛋的这种变化，用化学来解释说啊，是什么？就是蛋白质的变化，也就是肽在鸡蛋当中通过加热的化学反应。那好，我们吃进去的生鸡蛋为什么会被消化吸收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血液有热量，可以促进生鸡蛋的蛋白质产生变化，最后呢，变化成了我们人体的能量。美国著名的博士亨伯特圣提诺比喻，如果人体像灯泡，这个肽就是电流，是吧？只有通电以后，这个灯泡它才会亮啊。没有了电，我们只是一个不会亮的灯泡而已。换而言之，没有了肽，人呢就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各项机能啊就不能够良好的运转，细胞啊也会发生病变、衰老、死亡，结果呢就会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啊层出不穷。我呀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发现，医学就是肽类药物。简单来说啊，生物医学就是通过往人体输送活性肽，对患者目前患有的重病、大病来进行治疗。但我在国外的这个科研发现呢，国外的肽功能非常单一。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溶血肽呀，它就管降压，心肌肽呢它就管治心脏。但现代人是什么情况啊？往往都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而人体当中的肽它那么多啊，要是一种一种的补充，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于是呢我就在想啊，如果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它能够长期的起到全面的作用。一开始前期啊，我是一点思路都没有。后来呢，偶然一次啊，在和我爷爷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得到了灵感啊。因为目前国外的肽啊，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剂当中所提取，所以呢，提取出来的这个肽只有一种，很单一。如果咱们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这个动物药、植物药咱们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啊？什么是动物药、植物药的融合呀？那么就是这个中医组方。于是啊，我们科研组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啊选定了当中的名贵中药，从中提取出了700多种肽，针对目前已知的很多种疾病都有治疗的作用，医学界称它为长春生命肽。大家听好了啊，长春生命肽当中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不管你身体里啊哪里的细胞坏了、老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它就能够啊哪里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 都给您呢修复得好好的。
0: 嗯，李老师，据我所知啊，您的长春生。

0: 命态研发成果呢，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有很多国外大型的医疗机构呢，希望引进利用您的中医仙姑不老方转化的最新成果长春生命态，甚至于说美国人呢都想把您留在那儿，给您绿卡，给房子给车，但是呢，您为什么还是最终选择了回国呢？能说说原因吗？
1: 其实谈到这儿啊，首先要说句实在话，我呢不缺钱啊，很多人都了解我们家是医学世家，从满清开始到我的父亲爷爷啊，就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大师，而我们祖传呢有一个治病的绝活，什么绝活呢？不老丸的祖方拯救一个有结节囊肿息肉最后晚期的病患啊，所以说啊，我的家庭啊不差钱，物质啊对我本人来说根本就没有需求。再一个呢，我感觉到啊，我们国家不仅在医疗技术上啊落后一些，麻烦的是更多的中国人对医学根本没有了解，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态，说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态。我的根在中国，我从小接触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我得想着中国人呢，是不是咱们也得救中国人呢，而且别的国家有的咱们国家也得有，别的国家发展好了咱们国家也得发展，对不对啊？咱们不能像啊100年前一样啊，人家有什么洋枪洋炮了，咱们还在拼刺刀啊。所以呢，我从美国把这个中医组方仙姑不老方提取的复合态技术我带回来了啊，把最先进的成果普及给国内的患者。现在呢也是国家的政策非常好啊，对医学上的政策很倾斜。我回国之后，我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尖端医疗科学普及的事情，国家立即就批了专项的资金，把我带回来的长春生命态研发成新药特药，而且升级为国内首个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够轻松治疗很多疾病的不般标准保密级别的配方，而且成立了生物态疗法的研究院，专门啊用来推广这个方法以及做一些临床的应用。因为啊是国内独家的复合态药物，后续啊也有不少的媒体采访我报道我，包括你们全国百家电台一起联合邀请我来节目当中讲课。我这个人呢说实话也很实在啊，从来啊不因为我是什么科学家我端什么架子啊不给大家讲啊，你们来邀请我我都讲啊，而且我讲呢还是非常高兴的讲。为什么呢？因为多一个传播的渠道啊，兴许就打破了不少老思想老观念的患者，就多救一批人，对不对啊？要是没有普及和传播，生物态要想在中国普及还得最少20年呢，咱们患者等不起也等不到啊，对不对？我在这不仅仅是传播科学，也是在传播希望。主持人呢让我给大家伙指条明路，其实啊路就在脚下，现在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治愈疾病的长春生命态被带回来了，病啊都能治了，只要大家跟住科学的脚步，咱们就会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好，看看时间呢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么有想了解泰雷药物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更多的时间呢咱们留给大家啊，跟大家呢进行啊交流探讨。
0: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9-355 400-1599-355。那
0: 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

0: 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李老师，真的是你啊。
1: 没错，我是李老师，假不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啊。
2: 哎，你好你好啊。我叫罗军，我们家是河北保定的。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不？
1: 哎呀，这样的，您有什么问题请讲啊。记呢我恐怕是记不起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嗯，
2: 哎好。我是您在这个研究院的临床病人啊。
1: 哦，你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临床期间的患者是不是？嗯，
2: 哎，对对对。
1: 啊，那咱们是老朋友了，非常欢迎您啊，咱们有缘分啊，在这个直播间相会啊。你今天听到咱们节目了是不是？嗯，
2: 是。哎，我这是刚听到啊，我听到广播里边讲课呢。
1: 嗯，
2: 哎，真是太好了，我这个心里的可激动了我。所以我就第一时间赶紧给您打个电话，一个呢是想着好好谢谢您，另外呢就先把我这个用上长春生命肽这个好消息跟您说说。
1: 哎呦，那太好了啊，我听到你这个电话我还是挺高兴的啊。因为在这个临床期间呢，可能大家觉得李老师特别的古板啊，但是在这儿我告诉你啊，你会重新的认识我。我要通过咱们这个节目，不光要让大家能够治好病，我希望啊帮助更多的人，普及知识，让更多的人病啊好得痛快，生活呀乐乐呵呵啊。你讲一讲。
2: 嗯，好好好，林老师，我是有点激动啊。
1: 嗯，
2: 要不是您和长春生命肽，我现在说不定都变成什么样了呢都。
1: 那你别着急，你做个介绍咱们说说。嗯
2: 嗯，好的好的。我是怎么回事呢啊，我这个高血压5年了，这个高压高吧老是167，低压呢老是100。
1: 哦，
2: 总是控制的不稳定，就算吃着药平常老感觉还头晕脑胀。
1: 嗯，
2: 有时候上来那一阵子吧，这个脑袋吧忽悠一下子就晕了。
1: 嗯，
2: 眼前还发黑。
1: 嗯，
2: 哎呦，站都站不住，都怕什么来什么啊。在2015年犯了一回脑血栓，
1: 所以说啊，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呀？是不是？哎，得脑血栓了。嗯，
2: 哎，对对对，当时吧也是着点急，要不是还落下了后遗症的，这不是？
1: 哦，着急是次要的，关键是你本身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嗯，
2: 哎，是是是，当时吧是舌头根子发硬。
1: 嗯，
2: 说话吧不得劲儿。
1: 嗯，
2: 也能说，就是说不快了。
1: 嗯嗯，
2: 有时候吧还说不清楚，还流口水。
1: 哦，
2: 这胳膊手吧拿东西拿不起来，就像喝水吧端个水杯就端不住。这个腿也是啊，左腿吧就是走路的时候抬不起来，抬不高了。
1: 嗯，
2: 拖着地走。
1: 哦，你看看着挺好的，腿也没短也没细，但是呢就是不听话了，对不对？嗯，
2: 哎，对对对。
1: 嗯，
2: 而且吧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
1: 嗯，
2: 好几天一次大便，可费劲了。
1: 嗯嗯，
2: 以前吧就为了治病吧没少走了弯路啊。
1: 嗯，
2: 花了不少的这个冤枉钱儿。
1: 嗯，那怎么办呢？说实话，就这种病得上之后啊，高谁家都受不了啊，知道吗？哎，都会全力以赴的进行治疗，对不对？
2: 嗯嗯，对对对。哎，总是担心害怕再犯。
1: 对，
2: 如果要是再犯一次脑血栓，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1: 嗯，
2: 瘫床上还是好的，弄不好命就没了就。
1: 但是是这样，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还是挺幸运的。您呢，毕竟赶上了生物肽疗法的临床阶段啊。那个时候你要是第一时间能够用上，那你不仅是幸运的，而且你这个人呢还会是幸福的啊。
2: 是是，我就想啊，这要是死了还行，就不拖在家里边着呢，是不是？真要是瘫在床上喽，那家里边人 哎呦，喂饭、端屎、端尿的，那日子可不是人过的。
1: 嗯，嗯，
2: 幸亏呢，我跟你说啊，我老伴儿跟我说了，不管花多少钱也得给你治，有什么新药啊、好药啊，都给我买，就让我用上。那个时候正好呢，赶上你们呢，选生物态疗法的临床病人。
1: 嗯，
2: 哎，我就赶上这个好机会了，
1: 多好啊！太幸运了。
0: 嗯，
2: 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俩月了吗？
1: 嗯，
2: 这个效果还真挺好。
1: 嗯，
2: 见效还挺快的，还。
1: 嗯，您说说效果
2: 啊？啊，我喝上第一次的时候，我想想当时的感觉啊，
1: 哦，
2: 就是感觉不刺激胃，
1: 嗯，
2: 感觉这胃里边暖暖乎乎的，挺舒服的。
1: 是这样的。
0: 嗯，
2: 啊，第二天早晨。就有这个大便的感觉了。
1: 哦，好。
2: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这个血压呢就往下降了，就降到140/85了。
1: 好好，
2: 而且感觉吧身上还有劲了。
1: 嗯，
2: 这个舌头根吧也不那么发硬了。
1: 嗯，
2: 哎，现在可好了。
1: 嗯，
2: 这不是现在两个来月了吗？
1: 嗯，
2: 我感觉现在这个说话是完全没问题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2: 啊，并且。这个胳膊腿的也有劲了，
1: 哦，
2: 手的拿东西也拿得住了，端个水杯呢也不至于老是掉地上了，
1: 嗯嗯嗯嗯，
2: 并且这个左腿呢也挺使唤了，
1: 你看看，
2: 走路能抬起来了，
1: 啊，
2: 哎，就现在这个降压药我都不怎么吃了，
1: 哦，这个咱们别的不说啊，就从您这个说话呀来讲，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嗯，哎，
1: 没有任何的语言障碍啊，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2: 哎，
1: 你说这个降压药不吃了啊，能保证这个血压稳定，非常好。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啊？
2: 现在我这个血压都是高压125，低压80了。
1: 哎呦，可以呀。
0: 嗯
2: 啊，我跟你说，现在每天吧，我都可高兴了，
1: 是吧？
2: 真的，陪着老伴儿去菜市场买个菜呀，哎，溜溜达达的。再去幼儿园把这个小孙子给接回来，
1: 嗯，
2: 这个日子过得才高兴呢，还
1: 是不是？你看看，
2: 哎，
1: 咱们用这个生物新药来治病啊，就是不一样，真的啊！我听着都替你高兴，嗯，是不是？你感觉就像那个变戏法一样，
2: 哎，
1: 啊？两个月之前，两个月之后，咱们真的有大变活人的这种感觉，有没有啊？你实话实说，
2: 哎，真是有这种感觉啊！
1: 嗯嗯，
2: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呢，
1: 你看看多好啊，啊，选对方法，用对药啊，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啊，真的非常的痛苦，大家不是不想治好，但是呢久治不愈啊，咱们讲句大实话啊，你想要什么日子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啊，你说了当时啊跟情绪有关，我在这一点上必须固执，我呀做了一辈子科研工作啊，你这个跟环境啊关系不大，跟家里啊生气了得病了关系也不是很大，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呢，是你的细胞老化了，是你体内的活性太减少了，为什么你用上几天之后你便秘就好了呢？啊，你用上当天你就感觉到暖暖乎乎的啊，
2: 对，
1: 这就是生物肽疗法，通过长存生命肽提取出来的700多种活性肽，给你细胞啊补充了能量，让你细胞有了活力，让你细胞得到了修复，这就是科学呀，这就是最前沿的科技啊。那你用了什么方法能够让你的细胞有活力呢？就是补充肽，还是那句话，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那就像你的血压为什么高啊？因为血液不干净啊，血管不通畅了，所以才会出现高血压呀。嗯，那么在你用了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通过补充了净血肽、溶酸肽，给您那净化了血液，去除了血液当中的脂质斑块、血栓斑块的同时，再配合血管软化肽，给您呢修复了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这样一来呀，结果怎么样呢？血流畅通无阻啊，这个时候血压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呢，两个月 大变活人呢啊，咱们降压药也不吃了、
3: 哎、
1: 你看看效果非常好。所以啊，通过这个栏目我要让大家记住，这就叫做科学。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科学啊，你用过去对症的药物永远不是真正的尖端科学，尖端科学真的就是超乎你的想象，真的讲那句话不假，就像变戏法一样能够大变活人。所以啊，你得到有效的治疗，我在这儿啊恭喜您。嗯，
2: 哎呦，谢谢谢，多亏了您呢啊老师啊，我在这儿给您了，给您呢鞠个躬、啊、
1: 哎呀呀，太客气了，受不起啊，受不起。您呢能够把这么好的消息告诉我啊，我就非常的高兴。我一心回国呀，放弃了国外呀所给予的很多的好的待遇，很多好的条件啊。当然呢，在我看来呢也无所谓，我能回到国内，能够报效国家啊，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收获健康，这才是我真正的追求啊。
2: 嗯，
1: 听到你这么说呀，我真的很高兴的啊。
2: 哎呦，是吗？我也是特别的高兴啊！我把你们这个科学治病的方法介绍给不少人，他们也都用上了。
1: 好好好，非常感谢你啊，帮助我们进行推广。我李金波呀，我不为名，不为利，我回到国内推广生物肽疗法，为的是什么？看到广大父老乡亲能够用上最前沿的科技手段，能够告别疾病，能够享受健康啊！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就足够了啊！坚持治疗会让自己啊越来越好，好不好？
2: 哎，好好好，那林老师有时间咱们再聊。
1: 好的，在这儿我祝您健康，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嗯，
2: 哎，再会林老师。
1: 好，再见。
0: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0: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啊，是李老师吗？
1: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5: 啊，李老师，我是江苏无锡的，我今年64岁了。
1: 嗯。
5: 啊，我刚听您说呀，您这个是什么生物肽疗法呀？
1: 没错，这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
5: 啊、
1: 它是生物活性肽疗法，明白吗？嗯。
5: 啊，我呢可能。对这个了解的少，不太明白哈。虽然原来没听过哈，但现在我听着觉得肯定属于一个最新的、最先进的疗法，挺新颖的。所以我也想让李老师给我看看我的情况，看看能不能用啊。
1: 嗯，好好好，不了解没关系啊。那么既然有缘分，把电话打过来，咱们就好好交流交流。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生物活性肽疗法啊，它是最尖端的医疗科技，它是最靠谱的治疗的方法啊，也是让这个人的本身呢产生变化，可能啊这个结果让大家觉得就像那个变戏法一样，过去做不到的咱们通过这个生物活性肽疗法就能够做到，过去治不了的咱们通过活性肽的疗法就完全能够实现呢疾病的康复。但是呢，在这我要告诉大家，那生物活性肽疗法它作为它做的却是最基础的事情，就是通过给您补充生命的能量活性肽来帮助您呢恢复细胞的功能，来啊恢复我们机体正常的功能，实现呢疾病的全面康复。你这样咱们有机会啊通电话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您得了什么病啊？嗯，
5: 哎，我呢就是个冠心病啊。
1: 嗯，
5: 这两天这又不舒服了，
1: 嗯，
5: 就说话都感觉费劲呢。你要说吧，这个冠心病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嗯，
5: 你像平时啊，就是那个救心丸那小粒儿，那个小葫芦，我是随处都得放着，你不敢离身，就怕一我点不舒服摸不着啊。
1: 嗯
5: 经常用的，但是就这样也是经常难受，有的时候啊，这个心脏 哎呀，就感觉呀，就心里头慌的，就跟出什么事儿了似的那种，都提到嗓子眼来了。
1: 嗯，
5: 有的时候就觉得憋气啊，上不来这口气。

0: 有的时候就慌慌的呀，你就说不上来，那就自己你说什么也静不下来，就是。嗯，最近这几年还添了个啥毛病啊？就是这个心绞痛。
1: 嗯嗯。
0: 后背呀、啊，还有肩膀这个带的这个地方啊，你都说不上来，都不舒服。
2: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您冠心病严重了，知道吗？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心绞痛的阶段呢。啊，
0: 是。
2: 心绞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嗯。
0: 是，你看我自己有体会啊，就是这个。这些个情况让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吧，自己不得不注意了。睡觉现在也睡不好，可是遭罪呀、啊！睡觉，你说睡不着这个觉，本身心里就不好受，第二天一点精神都没有。你越是睡不着吧，事儿越多，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哎呀，这一宿要睡不好，第二天这心脏准犯，准难受。啊，再有的时候呢，要特别难受的时候，你都不敢睡，我都怕呀，这一觉睡过去了。
2: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别担心啊，你别害怕，跟我交流完了之后，我保证你的病能好啊，你就不会再害怕了啊。有些话有些事儿啊，不点不明，怎么说呢，作为冠心病这个病来讲，它不是什么绝症啊，你吃了药，包括你吃的什么小葫芦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哎，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扩张血管啊，它是救急的啊，急救用的。你思考一下，一个扩张血管的药物能够治疗您的冠心病吗？啊，不管咱们是有文化没文化啊，我说了，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尖端的最前沿的医学技术，您呢也听到了生物肽疗法，可能对于您来讲很陌生，但是呢我真给您解释一下，你就感觉到一点都不陌生了。
0: 嗯，
2: 比如说啊，这位朋友说生命态疗法创造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让您的细胞有活力，您觉得您细胞有活力了，心肌细胞活力好了，是不是，当你补充了心肌肽之后，记住，心脏就有能量了，心肌细胞就恢复了活力，是不是心绞痛发生的几率就低了，会是这样，是吧。
0: 嗯， 嗯，
2: 你看啊，受损的组织，比如说你的血管血流速度缓慢，血液质量差，血管内壁受到损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补充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啊，还有这个1T8肽、1显4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的细胞，全面的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同时啊，可以恢复心肌病变、老化或者是心脏瓣膜疾病。还有呢，心脏供氧环境好了之后，是不是就能够治疗您的心脏病了？是不是？
0: 嗯嗯，对对，您说的对啊。您这一说呢，我要是用上咱们这个药，就更不用害怕了。
2: 没错，我告诉你啊，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啊。其实开办这个栏目，我想说什么啊，咱们很多时候啊，大家伙一定要有自己真正的认识，我们对方法对医生有依赖是没错的，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治病所选择的方法到底在为我们做什么。所以啊，我讲到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尖端的科研成果是造福人的，是造福老百姓的，一定是要让你的身体跟病态的时候产生不同，这就叫做科研成果，否则的话它有什么意义啊？啊，如果给细胞补充了活性肽，让细胞有了能量，是不是我们就会完全不同了啊？你的脏腑四肢百骸的细胞有了能量，细胞能够完成自我的代谢，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细胞，是不是我们的病它也就康复了，也就治好了，是不是？嗯，
0: 是是，听到您这个讲的哈，我这就更有信心了。
2: 嗯嗯嗯，
0: 这个先进的方法呀，在这国际上也得了奖了，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些个年呢，我也没少寻医问药啊，没少遭罪，一直就没找对好方法，也没找对好药。这回呀，我就盼着您这个新方法，哎，我就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好好的治一治。
2: 好，我再给您打打气儿。啊，您用上了连发达国家的老百姓出高价都买不到的好药，您现在将会用上的是长春生命肽啊！我告诉您，在美国的话，口服剂型是90

0: 9美元一克呀，而且它达不到咱们这样的活性程度。那么咱们是目前唯一可以通过肠道黏膜吸收的口服的生物肽疗法。所以说啊，您听了节目，您很幸运啊，那你就啊这样的啊接受治疗，好不好？接下来我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哎，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赶紧去买药，等我好了啊，我肯定会好好感谢您。
0: 嗯，好，我呀等着您的好消息。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国药长春生命肽是目前世界上以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通过独特的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取而成，不仅可以做到补肽修复细胞，提升细胞活力，新生细胞，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还能做到中医补五脏，调阴阳，益气血，壮筋骨，从根本上治愈疾病。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1: 李老师啊，能跟您本人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光要是说听着您说话吧，说实话啊，我就觉得您就是那种啥呢，就是那种和蔼可亲的，完了为这个患者呀特别着想的那种大夫。所以呢我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也是觉得挺幸运的吧。
0: 谢谢你的夸奖啊，您太客气了啊。
1: 那个李老师，说实话，您让我佩服在哪儿呢？就是能把那个这么先进的那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完了能让我们这些那个老慢病的患者受益。哎呀，所以说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呀，李老师。
0: 这个话你要是这么说呀，我得讲两句啊。啊，说实话，当你啊身处国外的时候，作为一个游子。啊，你在别的国家的时候，无论你做出多大的成绩，说实话，我没有成就感，在国外我没有成就感了。但是我把这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说实话，我特别特别的有成就感。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些病人，曾经久治不愈的患者，通过我李金波的研发成果，能够让他们的家庭获得幸福，身体获得健康，啊，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对于我来讲，真的无比的兴奋，这就足够了。
1: 对对，要不然怎么说从这个心里感谢您呢？我跟您说，我可是您的那个患者，我就是内蒙呼伦贝尔地区那个牙科实施的人。
0: 哦，你是内蒙的朋友是不是啊？
1: 啊，
0: 那我问一下，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你用了多长时间了啊？
1: 我现在用了有个15-16天了吧？
0: 哦，才15-16天呢啊？
1: 哎呀，你别看就是用了15-16天哈，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吧。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哎呀，现在就跟那个。15-16天前吧，换了个人的一样的感觉。
0: 换了一个人，有变化了，是不是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你跟我讲讲啊。
1: 哎，好好，我跟您说，其实我今年吧，我这不才55嘛。但是吧，我这个就是产后风湿，这个时间可不短了。
0: 哦。
1: 就是从那个生完孩子，我就落下这个毛病了。
0: 哦。
1: 啊，完了，再加上这不。现在岁数也在这儿了，哎呀，我跟您说吧，我就是我这个腿疼哈，哎呀，不光腿疼，就是整个这个身上我都疼。尤其是这两个腿，就是不光是这个左腿，就是两个腿右腿都疼。就是有时候就是往下蹲趴个地啥的，哎，或者是弯腰捡个东西，哎呀，那都疼的我就是好像就想起来的时候我就起不来了。 哎呀，就是那种，就是疼的，我就有的时候就忍不住，那眼泪都要掉下来的那种疼啊！
0: 哎呀，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啊，你讲到你的感受，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啊！患者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你有没有一个体验啊？就是你这个病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时间的延续，它越来越重，是不是？嗯。
1: 哎呀，您可说对了，就是嘛，年轻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哎呀，就这两年这就不行了，这就疼得厉害，尤其一起身就这个腿儿，哎，就感觉里面就是好像是骨头碎了似的那种，就是咔咔咔的响。
0: 嗯。
1: 啊，完了这腿一疼吧，哎，身上感觉哪儿也疼，哎呀，我没少吃药，也没少治疗。就是为了治我这个病，那真的那钱花的老多了。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啊。
1: 啊，
0: 你在治，反而疾病在发展，为什么啊？你这个药啊，你没有买到假药啊，没吃错药，是不是？但是说你这个药吃了之后，为什么疾病还在发展呢？你想一想，这个风寒湿邪在您体内啊，时间长了会造成什么？一定会造成您呢骨关节的细胞损伤。那么从现代医学来解释，就是侵害了你的机体，造成了骨细胞的损伤。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啊，一个人好好的，为什么别人没有产后风，就你有啊？就你的细胞损伤了，所以你就疼。原因很简单，就是您体内细胞的能量，细胞的生命物质活性肽减少了，知道吗？活性肽的减少直接导致风寒湿邪侵入您的骨细胞，造成了大量的骨细胞的损伤。而且这种情况它是什么？它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呢。时间越久，随着肽的流失，您的病会越发的严重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句实话，当你啊把我讲这些都听懂了之后啊，您就开窍了啊。
1: 哎呀，您说对了，要不然怎么说能跟您本人通上话高兴呢？因为啥？我现在把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吃的也好，感觉睡的也香了，所以心里可高兴了。嗯，还得说啥呢？感谢我一个朋友吧，因为咱们这个那个长春益寿膏，是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0: 嗯。
1: 当时吧，他跟我说，他说这可是那个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用那个中药那个仙姑不老方，他说配比的，
0: 嗯，
1: 而且呢说是获得了那个国家的认证，
0: 对，没错，
1: 说是能够那个补钙治病，补钙救命，
0: 哎，对对对，嗯，
1: 啊，但是我吧也，咱们也不是不懂医嘛，
0: 嗯，
1: 不过吧，我们家呢就是有个亲戚，他是学医的。完了，我就特意这不跟他打听嘛。
0: 嗯。
1: 完了，他一听呢，他说：“哎，那你就放心用吧。”他说：“人家那个，就是在国外说很多有钱人呢，他说，那个都那个补充那个活性肽治病了。
0: 嗯嗯。
1: 还有的说人家去那个国外专门坐飞机，专门找这种疗法呢。
0: 嗯嗯嗯嗯
1: 嗯。而且吧，他还说了，他说，就是有一个那个有钱人，他就是有糖尿病嘛。”完了说他就是那个专门上那个国外，说是打一针都那个几十万呢。
0: 嗯，
1: 完了就但人家治好那个糖尿病了嘛。
0: 嗯嗯嗯嗯
1: 啊，他说这个可确实挺好的。完了我这么一听，他说那个我说那人家上国外，咱们这不用上国外，现在在咱们家门口就能用上，那就赶紧用上呗。
0: 说实话，这位朋友，我开办这个栏目的目的啊，就是把先进的方法带给咱们呢广大国内的患者朋友，知道吗？让大家也能够不出门用上先进的方法啊，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啊。
1: 对对，要不然说怎么说啊？你那那那个那个带回国，这大家那都感谢您呀，李老师。还别说李老师，就是我用上之后。
0: 嗯，
1: 哎呀，见效我感觉也确实是挺快的。
0: 什么效果？
1: 就是，啊，就是两三天功夫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儿啊、胳膊啊，尤其是这个膝盖，就那个疼啊，就感觉就是明显的那个减轻了。
0: 嗯嗯嗯。
1: 就跟我原来吃的那个药，哎，不管是那个止疼药也好啊，还是治疗药也好，就跟那些药吧，就明显感觉到不一样。
0: 嗯嗯。
1: 尤其是那个止疼药啊，吃完以后当时是反正是不疼了，
0: 嗯，
1: 哎，但是我这个胃就不舒服，就难受，
0: 嗯嗯，
1: 啊，完了呢，有时候浑身没劲儿啊，
0: 嗯，
1: 但是吧，这个你看，别看两三天，哎呦，我这两条腿还有这个关节这个疼，哎呀，咋说呢？就是说，昨天比前天轻了，完了今天呢又比昨天就更轻了。
0: 嗯，你刚才讲到不一样啊，跟其他的药不一样。
1: 啊、
0: 我告诉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是生物性药。知道吗？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我们患者朋友用这个方法，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一定是这个效果这个结果的啊！您再详细讲一讲。
1: 真是这样。你看我这个关节吧，疼的我就觉得一天比一天的就是轻了，不疼了。
0: 嗯，
1: 啊，这关节一不疼了，这样的话晚上我这就能睡好觉了。能睡好觉了吧？哎，第二天早上起来，哎，感觉到脑袋也清亮，身上也轻快，完了觉得这个心里边吧，也不觉得那个心慌呀、气短呀，就那种难受劲儿了。
0: 嗯嗯。
1: 现在吧，这不是，刚用了这15-16天，这半个来月吧，变化最大的就是我这个关节，现在真的太真的是不疼了。
0: 嗯。
1: 啊，现在要不说就是我就是出去那个走一走啦。哎，或者是想去转一转，买点菜，完了回来再做饭啦。或者是说的再一会儿蹲下起来呀。还是说是上个厕所啊，哎，在家里是擦个地了，打扫卫生了，哎，我他一点也不疼了呀。所以说这个真的让我，人家心里感觉都可开心可高兴了。
0: 太好了，我都替您高兴啊，是不是？哎。
1: 啊。
0: 其实啊，像您这样的病人啊，如果半个月之内达到这样的成绩，这样的效果，在过去来讲啊，可能啊，很多人认为是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在生物态疗法应用过程当中，这就是一个什么必然的结果。咱们就拿这个骨病来讲，骨病一定就是骨细胞活力丧失所造成的。而谁能够解决骨细胞活力的丧失啊？记住了，活性肽，因为活性肽作为细胞最基础的能量物质啊，可以这么讲，所有人类的生命活动，包括细胞的代谢，都必须依靠活性肽来完成啊。所以说我经常讲到一句话，我说这个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这是全球医学界的公认。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细胞的病变。补肽治细胞，细胞换新，我们呢能够重获健康，一定能够做到。别的我不多说，我祝您早日康复，好不好？
1: 行行行，那我再次谢谢您了，李老师。我现在
0: 别客气，
1: 真的不疼了啊。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

0: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来，我马上到。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啊！老李，老李，
0: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
1: 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0: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2: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3: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靠谱又省心。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你等一下啊。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7: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上溯日月星辰，
9: 下塘河月山川，
10: 坐聊石海沟沉，
11: 又看时下热点，
12: 有趣有料有洞见。
1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老郭老故事。
1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
16: 四平文书官平印。
17: 皇帝没有玉玺，他就不可信。这年的9月17日啊，肃宗离开灵武，在9月25日进抵到顺化，就是到了现在甘肃的庆阳县。这个地方距离长安大概也就是剩下500里地吧。哎，就在这一天呢，负责呈送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的宰相韦见素、房管、崔焕等人也恰好进抵到顺化，终于来了。
18: 哎呦，万千的滋味涌上李亨的心头啊！尽管说玄宗送给儿子这份礼物来的有点迟了，但是还不算太晚呢。在收复长安的战役打响之前，这份礼物来的是正是时候。咱们前面说的那些兵马呀、钱粮啊，如果是新朝廷的血肉，民心士气是新朝廷的骨髓，那么这份传位诏书，还有这个玉玺。 就是给肃宗的朝廷注入了最重要的东西，注入灵魂了，他就能活了。从这一刻起啊，肃宗李亨就没什么遗憾了，因为玄宗这份政权合法性的终极认证，使得他能够以一个名正言顺、货真价实的帝王身份，当之无愧地出现在天下人的面前。当然了，李亨也是城府极深的，哎呦，可来了，可等急死我了，不行。 他不能让内心的兴奋之情轻易地表露出来。当时李亨接到传国玉玺和传位诏书的那一刻，尽管内心吧心绪起伏不定，但是表情上极为淡定。他把这两样东西啊婉言拒绝了，他就跟韦见素等人就说了：“说现在中原尚未平静，我呀暂且的总领百官，我怎么可以趁国家的危难之际贸然传习皇位呢？”
17: 大家心里讲话，您还不贸然呢？您自己私自承袭了，行吧，现在官方认证给你送过来了，但是嘴上不能这么说呀，赶紧阿谀奉承吧，您得接受册命，带领着我们去打鞍鞍山呢。可是李亨这儿啊，执意不肯接受，最后呢，他把这个玉玺啊、诏书啊供奉在别殿，每天早晨、晚上各自朝拜一次，犹如给太上皇行这种晨昏定省之礼一样。
18: 您可能说，哎，这李亨啊，得了便宜卖乖呢，搁这表演呢。但是咱们得说，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说，李亨这么做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这么做呀，才能够堵住。

0: 天下人的嘴，让人们不能攻击他，擅自传习，不能给天下人落下这种口实。现在表演这么一番，你瞧瞧，连太上皇传位我都不肯接受，你怎么能说我抢了我老爹的皇位呢？还别说皇位传习这么大的事儿了，那咱们在民间，即便到了现在了，是吧，谁拎点东西来家里串门了，你也不能说赶紧把东西放这儿来咱们喝酒吧，不行，你还得是以批评的口吻拒绝呀。来就来呗，拿什么东西呀，你这见外了不是，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一会儿吃完饭你赶紧给我拎走啊。这番话说了，双方啊脸上都有面，也显得客气一些。咱们闲言少叙啊，且说这次伴随着传位诏书、传国玉玺一块来的呀，还有这么三位宰相，也就是韦见素、房管还有崔焕这仨人。这其中呢，李亨最讨厌的人是韦见素，因为在他看来呀，韦见素一直跟那个杨国忠同穿一条裤子，显然不是什么好鸟。而他最赏识的呢，是那个房管。房管这个人呢，历来有贤能之名，李亨本来对他的感觉就不错，加上房管一见李亨呢，立刻拿出了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慷慨激昂地纵论天下大事。李亨马上被他的风采给打动了，打这以后是深为倚重。史书里边说呀，军国事多谋于管，而房管这儿呢也是当仁不让，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专决于胸臆，诸相拱手让之，什么事儿我自己就决定了，其他人说行让着你，你决定吧，反正皇帝也听你的。可是此刻的肃宗李亨他并不知道，眼前这个房管他是一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家伙，他就相当于谁呢，您知道诸葛亮挥泪斩的那个马谡吧，您知道纸上谈兵的那个赵括吧，跟这俩人差不多，嘴炮打的山响，古代版的键盘侠，你让他说呀那是卖煎饼果子一样，一套一套的。而且呢觉得自己道德高尚，他谁也瞧不起谁也看不上，真正的你让他干点事儿吧，一干准出娄子，当然那是后话啊。
1: 你领命之事我反复叮嘱，要当道扎营阻挡魏军，自以为饱读兵书熟谙战法，非要屯兵山上，王将军苦苦相劝，若能听进半句，岂能闯下如此大祸。
0: 我们说肃宗时期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宰相叫李泌，在李亨重整山河中兴李唐的道路上，真正能够帮助他矫正方向的不是这个徒有虚名雄辩滔滔的房管，而是生性淡泊与世无争的连宰相都不是的这个李泌。这也是中唐历史上这么一位传奇人物了。简单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李泌吧。李泌字长垣，自幼聪明，博涉经史，工于诗书。他打小啊就有神童的称号。开元十六年的时候，这个李泌才6岁，玄宗皇帝就听说呀有这么一个小神童，于是啊召其入京，你到京城来，我面试一下吧。李泌入宫觐见的时候，玄宗正和宰相张悦那儿俩人正下围棋呢。为了考察这小孩的才智，玄宗啊就暗示张悦，那意思你考考他。张悦这非常有才华的大宰相随口说了一句，说方若其局，圆若其子，动若其生，静若其死。然后这宰相张悦呢就让这个小孩啊用方圆动静这四个字也照自个儿这个样子呢来复句。李泌这不假思索张口就来呀，说方若形意，圆若用智，动若聘才，静若得意。这简单的16个字就是著名的咏方圆动静。当时的宰相张悦是才华横溢的有名的诗人，被当时人称为叫燕许大手笔。他跟李泌的这两首小诗呢都是即兴之作，而相比之下呀，这6、7岁的小孩他这个作品呢在立意方面已经超过张悦了。所以说当时这个张悦呀赶紧向玄宗皇帝这祝贺，说这是一奇童，奇呀就是神奇的奇，翻译成现代化这是一神童，高智商。玄宗皇帝大喜，对左右就说，说你们看看这孩子啊，他的心智远远超越了他的年龄。于是又是赏赐财帛，而且特意颁了一道敕令，让李泌的父母对这孩子善加培养。当时著名的朝臣像什么张九龄啊、张廷圭啊，哎，对这小孩啊都非常欣赏， 并且和他结成了忘年之交，管他呀叫小友，友就是朋友的友。长大成人以后的李泌更为博学了，尤其是精通周易。而且这个人呢，无心仕途，不像一般人那样追求功名利禄，他是钟情山水，心慕老庄之学、神仙之术，经常是云游啊，或者是隐居啊，在嵩山、华山和终南山之间寄情山水，参禅悟道。天宝中期，李泌给玄宗皇帝上书，直言当时的朝廷得失。玄宗忽然就想起来了，哎呦，那不是我下棋的时候涌出了方圆动静的那小孩吗？那是一神童啊！随即征召李泌入朝，授予他翰林待诏之职，让他到东宫那儿去辅佐太子李亨。也是打这时候起啊，这李泌和李亨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李亨对李泌是非常敬重，尊称其为先生。您看，从这角度来说呀，李泌这应该算是帝师了。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呢，翰林待诏只是一个文学侍从，算不上真正的入仕当官。而玄宗呢，也曾经想授予李泌正式的官职，都被他婉言拒绝了。所以李亨和李泌实际上一直是不一之交。在东宫供职几年以后，李泌因为看不惯杨国忠恃宠擅权，就写了一首感谕诗讥讽朝政。那这不把杨国忠得罪了吗？那还有个好吗？于是啊，就被逐出京师了。李泌这儿啊，干脆脱离政治，躲到河南的嵩山，开始了自己的隐居生涯。此后几年当中呢，李亨和这个李泌啊，就断了音信了。
2: 殿下
3: 啊，先生怎么突然要走呢？
2: 啊，小臣陪太子读书已有十多年了，蒙太子殿下的厚爱，万分感激。辅佐太子殿下的英才比比皆是，小臣就此离开宫廷，去云游天下，望殿下恩准。
4: 先生一走，太子殿下可就少了一位良师益友啊！
2: 哪里哪里，你们看今天嘉宾满座，少了一个李泌，又算得了什么呢？啊？
3: 好，那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2: 殿下需要小臣时，小臣自会回到您的身边。殿下，你前途似锦，万望多多珍重。小臣就此告辞，后会有期。
0: 当李亨从马尾北上灵武之时，内心十分的彷徨，十分的无助。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个李泌，赶紧派人前往嵩山寻访，希望李泌能够出山辅佐自己。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际，李泌也没有理由置身事外了，那袖手旁观他做不到啊。于是他这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日夜兼程跟随着使者就赶到了灵武。李亨一见到先生大喜过望，把他引到内殿促膝长谈。从此呢，李泌还是以一介布衣的身份留在肃宗的身边。《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呀，叫出则连辔，寝则对榻。出行的时候，俩人这个马头齐头并进；睡觉的时候啊，这床挨着床，秉烛夜谈嘛。肃宗对他呢，事无大小都是咨询于他。李泌这儿知无不言，李亨这儿言无不从。很显然，这时候的李泌呢，虽然是布衣的身份，但是他对肃宗的影响力却超过文武百官了，甚至超越宰相了。完全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3: 李先生，你这时候回来，真是雪中送炭呐！
4: 是，先生，快请坐。
3: 哦，请。
2: 山人此来，就是谏言的，便。
0: 肃宗多次要任命李泌当个宰相，可是李泌这儿啊，坚决的推辞。他说：“陛下您对待我像朋友一样，说明我这身份呢，比宰相还要尊贵。”何必一定要我入仕为官呢？让我自己违背我的心志呢？肃宗一听，那只好如此了。可是这种事儿啊，他一天行，两天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肃宗朝廷的规模越来越大，权威也日渐提升，一切啊朝着正规化的方向在迅速发展。因此，李泌的布衣身份让肃宗啊越来越感觉到尴尬。您看，有这么一回。肃宗和李泌一块路过军营，士兵们呢就指着他们俩窃窃私语，说：“你们瞧，嘿， 那个穿黄衣服的人是圣人，那个穿白衣服的人呢是山人。所谓的圣人指的就是皇帝，而所谓的山人呢就是山野村夫。肃宗听了这样的话，心里边自然是老大的不爽了。他心里边知道，如果不给这个李泌加以身份，就是加以官爵，很多人呢就会瞧不起他。古往今来呢，我们经常说人不可貌相，不能够以貌取人，更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身份瞧不起对方啊，或者是对对方不敬啊。可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多少呢？这样的情景啊，反着用经常被用到电视剧或者是一些爽文当中。一个穿着朴素甚至有些邋遢的人进了 BBA 的 4S 店了，这销售人员一瞧，你连个车轱辘都买不起，谁愿意搭理你呀？结果有这么一个朴实的售车员说，大爷来，我接待您。完了这个售车员呢还被其他人笑话，最后老头说，来，给我来五辆奔驰。其他的销售都傻了，肠子都悔青了。哎呦，我们不应该瞧不起人家呀。
5: 小伙子，我想问问这辆车
6: 哪辆啊？
5: 这辆。
6: 大爷，我这么跟你说吧，这款车呢它有一定定位的啊，给你子女买吧太贵，给你自己买吧你又不合适，所以说呢你去那边看去啊。
7: 那个你老人家有什么需求？
5: 我就想试试这辆车。
7: 没问题，而且试试免费不要钱的。你老想不想喝点什么？也是免费的，免费矿泉水，喝吗？
5: 那谢谢。
7: 好，不客气，我去拿钥匙，你稍等啊。
5: 谢谢。
6: 把咱家当成难民收容所了。
8: 老宋，过来，赶紧把他打发走，快一点。
7: 舞台。
8: 什么舞台？
7: 他让舞台。
0: 这种让人非常爽的反转情节，放在影视剧、放在小说里边，我们非常爱看。但是现实当中它很少发生啊，人们决定对对方是尊敬啊还是鄙视啊，他经常是瞧对方的身份。肃宗这儿也想改变李泌的身份，当时啊他就跟这个李泌说，值此非常时期，虽然我不敢强迫先生您来当官，但是啊请先生换一件紫袍，以免下边的人呢说三道四的。紫袍就是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穿的衣服。李泌一听，那行吧，我就换身衣服吧，只好接受。可是李泌这刚把这个紫袍穿上，肃宗就笑容满面地看着他说既然紫衣已经穿了，岂能没有一个名分呢？夸嚓，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封敕令，宣布任命李泌为世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所谓的世谋军国，这是李亨的一项特殊发明啊，也是专门给这个李泌量身定做的。由此可见，为了让这个死活不肯当宰相的李泌有一个合适的名分，也是用心良苦。李泌这一下就明白了，哎呦，我被皇帝给忽悠了，赶紧连声的推辞。肃宗这一脸正色，说朕不敢封你为宰相，只是暂时的给你一个身份，等到叛乱被平定，我就任你远走高飞，这总行了吧？那您说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李泌如果再推辞啊，就显得不近人情了。无奈之下，李泌这儿只好是勉强答应。李泌之所以死活不肯当官，首先当然是因为与众不同的个性。这人一贯的是鄙视世间的虚名浮利，尤其是鄙视那些为了权力富贵不择手段的钻营之辈。因此啊，即便是为了在辅佐李亨而不得不出山的情况下，他也始终希望自己呢保持着一种超脱的心态，不愿被世间的功名利禄所捆绑。不过这还不是李泌拒不为官的最主要的原因。事实上李泌的真正动机啊比这个要深很多，因为他这瞧得真真的，玄宗皇帝执政后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君轻爵位而人忌贵宠，就说皇帝那儿滥封滥赏，不惜朝廷的爵禄，百官呢只求谄媚皇帝，一心的博取荣华富贵。于是天宝末年呢，才有了内有杨国忠的恃宠擅权，外有安禄山阴谋反叛，这俩人就是这个击毙导致的后果。李泌这儿呢，他想铲除的就是天宝政治的这种击毙。那么李泌想通过自个儿的实际行动达成两个目的：一，为肃宗朝廷的文武百官树立一个榜样，人不以官位为贵而贵有功，不以虚名为荣而荣有实。也就是说呀，让官员们真正想的是为国家为百姓做事， 不是为上谄媚。

0: 一门心思的只想把皇帝哄好了，升官发财。第二，在这个基础上呢，使肃宗朝廷从上到下形成一种珍惜爵赏、不贪荣利的健康的风气。可是我们说，以李泌一人之力，很难改变一个时代的积习。可话再说回来，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背景，李泌的这种努力呢，才更显得难能可贵。纵然他没改变得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但是在辅佐李亨这件事儿上，他的智慧啊、才能啊，还是绰绰有余的。您看李泌这儿刚到灵武不久，他就及时纠正了肃宗即将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什么错误呢？关于天下兵马元帅的人选问题。起初啊，肃宗把这事儿想得很简单，他想把这个重要的职位交给三皇子建宁王李昙。因为李昙呢，生性英勇果敢，善于骑射，而且富有军事才略。比如说李亨和玄宗在马嵬分兵以后，北上灵武的主意就是他这个三儿子提出来的。此后呢，在奔赴灵武的一路上，李亨一行屡逢倒寇，全靠着李昙这儿自选骁勇，前挡后杀，把这些倒寇流匪打跑了，李亨这儿才得以转危为安。那这儿子这么优秀，李亨当然想把这个元帅的职位交给他了。但是肃宗的决定却遭到李泌的反对。他说，建宁王固然是元帅之才，但是广平王李处那可是您的长子，他是老大，他是李昙的长兄。如果建宁王在平叛战争中他立下功劳了，那您把这个广平王，您把老大置于何种地位啊？肃宗说，广平是长子，这里里外外谁都知道，本来就是未来的储君，何必一定要居元帅之位呢？李泌说，您想简单了。您看啊，广平王现在还没有正位东宫呢，现如今时事艰难，人心所向都是手握军权的元帅，倘若建宁王大功继承，即使陛下您不以他为储君，那么追随他立功的那些人能答应吗？太宗皇帝和太上皇当年发生的那些事儿，那是典型的例子啊！您琢磨琢磨。肃宗闻言不禁是悚然一惊啊！可不是吗？自个儿老李家出了多少回这种事儿了？那自个儿家这个老三三皇子如果立了军功了，甭管是朝臣呢，还是一些将领啊，肯定想拥护他正位东宫。那到时候三儿子也有了这种想法，老大老三人脑袋就得打出狗脑袋。哎呦，我这一心只想着早日的收复长安，却差点啊造成这么一个严重的政治隐患。幸亏李泌及时提醒了，肃宗随即就改变决定，把元帅的职务给了广平王李处，命他统御诸将。事后啊，那个建宁王李昙得知此事，按照常理来讲，他肯定是大发雷霆吧。本来大元帅这个职位是给我的，你看被李泌这小子给我搅和了。人家没有啊，李昙这儿找到李泌是当面致谢，说这正是我的心愿。这意思就是说，有了您的提醒，才不至于啊以后我跟我大哥呢兄弟相疑。哎，这是一明白事理的人。李泌的这次劝谏化解了一场兄弟可能反目的危机。紧接着他又对肃宗进行了一次劝谏，成功的避免了肃宗和玄宗之间可能产生的父子相猜。有一天呢，肃宗和李泌在谈话，话题不知不觉的就扯到了李林甫身上。哎呦，肃宗皇帝这咬牙切齿啊，说你等着，等我克复长安之日，一定要颁布一道敕令，把李林甫的坟墓掘开，挫骨扬灰，以泄心头之恨。李泌一听，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陛下您方定天下，奈何找死人寻仇呢？到现在他李林甫啊只不过是一具枯骨，无知无觉。陛下您如果这么做，他会凸显您呢圣德不弘。更何况天下降贼的人那么多，一旦听说此事，必然是心生恐惧。就说想当年那么多人是依附于李林甫的，您回到长安，第一件事把李林甫的尸骨刨出来，挫骨扬灰，他们就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了。肃宗听完，这脸子啪嗒就撂下来了，说李林甫这个贼人，过去千方百计的加害于朕，让朕朝不保夕，朕能活到今日，全靠上天庇佑。而且李林甫当时也是瞧你不顺眼， 只是没来得及动手他就死了，难道你想宽恕于他吗？李泌这赶紧解释说，陛下，臣岂不知李林甫想当年的所作所为呀，但是臣考虑的呀并不是这些。陛下您琢磨琢磨，想当初太上皇君临天下将近50载，享尽太平欢乐，现如今呢一朝失意远走巴蜀，南方的气候又那么恶劣，太上皇那儿年事已高，如果他一听说您下了这种敕令，把他想当年重用的宠臣李林甫给挖出来挫骨扬灰了，他一定会认为呀，你是因为当年您那个伪妃被废除的事儿在记恨于他呢。如果太上皇因为这个事儿不安了、愧疚了，以至于感伤成疾了，就是他生病了，那您呢就会被天下人指责为不能安君亲。到时候陛下您打算怎么解释呢？其实李泌把这个话呀说得很委婉，他这言外之意，哦，您这刚一上台没多久，打回到长安以后，把李林甫这挫了骨了、扬了灰了，那全天下马上就知道你要和你老爹划清界限，你要秋后算账了，你对你老爹的执政非常不满，你老爹重用的人、宠爱的人，到时候你都会报复的。不但是群臣惶恐不安，你老爹那儿啊也可能对你产生警觉，但更多的还是恐惧，如果老头那儿嘎巴一声死了，那天下人一指责您，您怎么解释？哎呦，肃宗皇帝一听啊如梦初醒，赶紧站起身仰天长拜说，朕根本就没想到这些呀，你看这是老天爷让先生尽此忠言，抱住李泌是涕泣不已。这皇帝比较感性啊，但确实也是有感而发的。对呀，李林甫是玄宗多年宠信的宰相，有道是打狗你也得看主人呢，你李亨这儿真的要把他挫骨扬灰了，那么无异于啊就相当于无形中左右300多个嘴巴子抽在你老爹的脸上，那他那张老脸往哪儿搁呀？更何况你作为一个自立门户的天子，要极力淡化擅自传承的这种恶名，倘若再因为一点事儿招惹世人非议，无端的背负骂名，这可就是低级错误了。反正吧，李泌这儿处处以大局为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固然对肃宗有很大帮助，但有的时候啊也因为这事儿呢他就得罪人了。比方说肃宗朝廷刚从灵武迁到顺化不久，李泌就得罪了一个特殊的人物，确切来说呀这是一个女人。这是谁呢？她就是肃宗的爱妃张良娣，也就是后来那位张皇后啊。这张皇后的历史记载呢并不是很详细，以至于她真实的姓名这史书里边都没写清楚，只知道她姓张，因为李亨在当太子的时候啊她嫁给李亨的，所以又管她叫张良娣。其实良娣呢她指的是太子众多老婆当中的一位，地位仅次于太子妃，于是后人叫醒。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古建队的姓王， 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糕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 小伙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

0: 能出一锅高。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膏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他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膏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 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屈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两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屈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她姑娘带着她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她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都是过去的事儿。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他说自从6年前老伴儿去世以后，他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屈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屈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 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六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曲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高两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 敲大锥，大锥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哎，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
0: 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

0: 那个眼睛不好。
1: 哦。
0: 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力的这个手术。
1: 哦。
0: 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
1: 哦，
0: 哎呀，胡老啊，我这个人呐、
1: 啊，
0: 真是呀太不幸了。
1: 嗯，
0: 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
1: 哦。
0: 这没办法呢，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
1: 嗯。
0: 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
1: 嗯。
0: 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
1: 哦。
0: 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
1: 嗯。
0: 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
1: 哎。
0: 那好歹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激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1: 哦，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0: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说是没啥事儿，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1: 当时眼压很高吧？
0: 对呀、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1: 对。
0: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1: 很多2-3种的啊，一群
0: 对呀、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 就开始下降了。这去复查好几次。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1: 越来越厉害了。
0: 这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这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
1: 就是它不是治本呢啊，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人。
0: 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1: 就是、
0: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

0: 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1: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0: 是啊。
1: 结果呢，
0: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1: 你看看，
0: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就雾霾那一种情况。
1: 嗯，
0: 那在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了似的，
1: 明亮
0: 了，
1: 是吧？
0: 哎，对对对对，明亮了。
1: 嗯，
0: 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1: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0: 哎，合计啊，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就不会再
1: 啊。
0: 你看我到现在呀，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了。哎，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就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1: 就是
0: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1: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是是是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
1: 很窄，狭窄，是吧？
0: 对呀。
1: 嗯，
0: 想看旁边呢，你就说把这个头啊扭过来。这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这2-3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男女呀、能分清了。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1: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
0: 哎、
1: 太好了。
0: 是啊。你说这眼前，你说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1: 多好！
0: 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自己呢，可以走了，过个马路啊，
1: 自己能自理
0: 了，
1: 看东西、走路都好了，太好了。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就是。
0: 哎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1: 当然是了，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0: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看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1: 是啊，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说胡家老膏，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
0: 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1: 嗯，
0: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有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是2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这以前呢，
1: 这、
0: 吃饭的时候
1: 这就是
0: 要感觉到胃成长的哈，不想吃，没有食欲，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呢还排不下来，憋得呀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现在呢比以前那个也好多了呀。
1: 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眼有问题滴点眼药， 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
2: 嗯、
1: 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膏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2: 嗯、
1: 老朋友啊！
0: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1: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
0: 嗯，
1: 好，
0: 嗯，我
1: 先
0: 谈
1: 到这儿吧，
0: 谢谢
1: 啊
0: 啊，好的，再见，
1: 好，
0: 谢谢
1: 就这样、
0: 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胡老你好。
1: 啊，欢迎你啊。
4: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操心费力的，这我谢谢你啊，啊谢谢。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哎。
4: 啊
1: 您是哪的人呢？
4: 我是青岛的。
1: 哦。
4: 我今年71岁。
1: 哎、啊。
4: 哎、啊，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1: 好，您请讲吧。
4: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1: 哦。
4: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1: 哦。
4: 就得喝这胡家老膏，
1: 嗯，
4: 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物都停了。
1: 嗯。
4: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0，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1: 哦。
4: 我这
1: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4: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
1: 嗯、
4: 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那片，非得吃2片那个控制住跳，跳的成难受，
1: 哦、
4: 跳120、123下都那意思，真的恨不上得吃2片那药。
1: 嗯、
4: 我从那喝着胡椒老膏、
1: 啊，
4: 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的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1: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
4: 嗯啊，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大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
1: 嗯，
4: 还有，我这个右腿呀、啊，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照着左边从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后来都想办法也就这病，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就结了。完再没喝着胡椒老膏，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1: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4: 啊，稍微差的，但是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1: 你看看多好、啊，
4: 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1: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4: 血糖是空腹7.9量的，刚才量的是13.3，我俩有吃，这也不算高，
1: 嗯、
4: 也不算低，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4: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马路我这老虎不老、
1: 啊，
4: 我跟你说，
1: 啊、
4: 我这看马我得腰间盘突出的，完了春天那功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
1: 啊，
4: 完我那功完我这是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
1: 嗯、
4: 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低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都有劲了，浑、
1: 嗯、
4: 身也有劲了。完、
1: 嗯、
4: 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老高，都差多了这腰。
1: 啊。
4: 嗯。胡老、
1: 哎，
4: 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
1: 哎、
4: 我正呢，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 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摘，我叠上雪白的多厚。
1: 嗯、
4: 我愁的，我说的，我怕我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去干。我今儿我成愁、
1: 啊，
4: 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
1: 啊、
4: 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4: 啊。现在你尿的挂里都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
1: 嗯，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啊
4: 啊，是我成高兴，我这一尿清亮了，我成高兴，我耐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啊
4: 啊，是是、啊。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儿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把它治好了，
4: 啊、
1: 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
4: 哎，吴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
4: 啊，
1: 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4: 哎，
1: 好，再见，
4: 谢谢
1: 老朋友。
4: 嗯、
3: 啊，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2: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啊，胡老，我叫杜玉文、
1: 哦、
2: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2: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吧？嗯。
2: 哎，对对对，我们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十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感觉呀、躺在那床上，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2: 于是嘞，我就赶紧喊老伴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然后嘞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有所缓解、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2: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2: 之前，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啊
2: 啊！ 有的时候不是磕拉几下，磕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哦哦。
2: 我就发现嘞，走的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的特别急了。
1: 啊啊。
2: 哎，那个磕苔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2: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1: 嗯。
2: 磕还磕不出来。
1: 啊啊。
2: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2: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了。
1: 嗯。
2: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都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2: 还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2: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2: 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
1: 啊，
2: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2: 哦，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2: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啊，
2: 给我开了 R 叉检，跟那个挨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2: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垂的胡老，
1: 啊啊啊！
2: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2: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所以也逐渐的还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2: 这家里人呀、啊、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2: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吼、啊、
2: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2: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
2: 胡老呀，
1: 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2: 哎、
1: 啊
2: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2: 真是呀、啊哎、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2: 我就吃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2: 我就感觉我磕那个苔不是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2: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2: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苔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2: 啊，
1: 痰、啊、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2: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2: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2: 嗯，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
1: 啊、
2: 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2: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2: 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2: 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嗯，
2: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2: 哎，
1: 很痛苦，
2: 开台嘞还咳不出来。那胡老，你想一想，
1: 啊，
2: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2: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2: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2: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1: 啊、
2: 也不憋闷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2: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2: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 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2: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膏呀，已经8个月了。
1: 啊。
2: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
2: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2: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2: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2: 就像你说那，
1: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2: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好，
2: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2: 谢谢
1: 啊。
2: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2: 再见再见，胡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上说日月星辰，
9: 下谈河岳山川，
8: 左聊石海沟沉，
9: 右看时下热点，
8: 有趣
9: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老郭老故事。
1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肃宗李亨他所重用的这个布衣宰相李泌，这可是一个不世出的奇才，有底线，有信仰，有谋略。李泌这儿以大局为重，那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正因为这种情况啊，他难免会因为直言进谏而得罪人，得罪的还真不是这皇帝，而是皇帝的爱妃张良娣。
11: 一个忠心辅佐，一个暗藏心机。唐肃宗身边最得宠的张良娣因何将李泌视为眼中钉，为肃宗送玉玺的房管侃侃而谈，获得肃宗的信任。崇尚清谈的他又是如何在战场上一败涂地，令肃宗捶胸顿足？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10: 张良娣这个女子来头不小啊，您看这个娣字怎么写呢？是女字旁一个兄弟的娣。这字儿呢其实有两种解释。你看古时候啊，一个女子嫁到夫家了，她的丈夫哥好几个，比她丈夫小的就是她这个弟媳妇儿，她称之为弟。管这个丈夫大哥的媳妇儿呢，就是管她嫂子，称之为四。于是古代啊，弟四指的就是妯娌。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这个好几个姐妹一块嫁给一个丈夫，那么又为弟，长为四。再后来这个字的意思慢慢的演变，它变成什么呢？就是姐姐对妹妹的称呼，称之为弟。那即便到了现代当代了，很多这个70后80后的小女孩啊，她这个名字里边也有这个弟。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吧。本来夫妻俩人想生一大胖小子，结果生了一小女孩。哎呀，这么着取名叫招弟，召唤你的弟弟。但是这意思太明显了，这么着吧，把你这个弟呢前面加一个女字旁，你就叫这个招弟。哎呦，还不是带把的。这么着，这个第二胎呀叫盼弟，盼望着下一个出生的是你的小弟弟，千万别是小妹妹了啊。好嘛，第三胎又生一小闺女。行了，也别招也别盼了，你就叫胜男吧，虽然是小女孩，但是胜过男孩，就这么着吧。其实的父母啊，你取名字的时候就没文化了，女字旁一个弟，它代指的肯定是小女孩。再当然了，你取啥名字跟你下一胎生什么没关系，你哪怕把这个孩子取名叫下

0: 一个小孩肯定是我的弟弟，那也没用。咱们拉回来接着说，张良娣呀，他的奶奶和玄宗的妈妈窦氏是亲姐俩。玄宗年幼的时候，他母亲窦氏被武则天派人暗杀了，于是玄宗呢，一直就由他姨，就是张良娣的祖母照料长大的。那为了报答姨母的养育之恩，玄宗即位以后，就把姨母的四个儿子，就是玄宗皇帝的几个表哥表弟，都封为了高官。一般来说呀，这皇帝登基以后重用的是他的一些兄弟呀，或者是一些堂兄弟。当然，重用的背后还得提防着。而至于说表兄表弟呢，那就稍微有点远了。还别说皇家了，就连当时的民间呢，也是流行了一套嗑，说是娘亲舅、爹亲叔、姑父姨父不靠谱，亲姑妈、假舅妈、半真半假是姨妈，堂亲千年有人记，表亲百年无人提，姑姑死舅舅埋，表兄表弟不往来，外甥有钱不识舅，侄子再穷也念书。你这套嗑啊，在我小时候还念叨呢，我姥姥经常跟我说，这外甥是狗，吃了就走，反正有这么一套嗑。而对于玄宗来讲呢，自己母亲去世的早，是姨娘把自己养大的，所以说对这个表兄表弟特别好。那么张良娣是窦氏最小的儿子所生的，对于玄宗来说呢，这是自己的表外甥女儿，所以在天宝中期，张良娣被选入东宫为妃，把这个表外甥女儿啊嫁给自己的太子了。而当时太子妃韦氏已经在好几年前被废黜了，加上张良娣本人，史书记载叫性巧慧，能得上意，所以说这小姑娘是深受李亨的宠爱。当然放在现在来说呀，这夫妻俩还没出五福呢，有点近亲啊。您等到玄宗逃离长安的时候，张良娣和太子随行，这时候的张良娣呢，身怀六甲，即将生孩子了，可是她表现得非常坚强，默默地忍受着颠沛流离之苦。根据《旧唐书》里边记载，说当时马嵬百姓遮道请留的时候，说劝太子不要入川，张良娣态度鲜明地赞成之。由此可见呢，就是这张良娣很可能事先也参与了这一幕的策划。
1: 太子殿下，国家危在旦夕，皇上不愿留下，百姓们寄厚望于殿下，回师北上，与郭子仪将军联络，共同抗敌。
2: 殿下，你先生回来了，百姓如此的恳求您留下，你就上从天意，下顺民心，挂帅抗敌吧。
3: 哎呀，这没有父皇的恩准，我怎么能自作主张北上抗敌呢？
4: 殿下，你就干吧。
3: 你们竟让我干这种不仁不义的事。
0: 自从马嵬分兵北上以后，因为这一路上不断的遭遇凶险，所以张良娣每天晚上就寝的时候，都主动的挺着个大肚子睡在床的外侧，把这个太子李亨呢挡在身后。李亨是一脸苦笑，说何必呢，何苦呢，抵御贼寇不是你们女人应该干的事儿，你何必睡在外边，再说能起什么作用呢。张良娣却答道啊，说现在形势这么乱，殿下您的卫兵又太少了，万一出现紧急情况，妾身我呀可以替殿下您挡上一挡，以便您呢到时候从后门您赶紧撤离。听到这样的话，李亨是特别感动。抵达灵武后不久，张良娣这儿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了，胎儿咕咕坠地。可是产后的第三天，人家压根就没坐什么月子啊，拖着虚弱的身躯就加入到为战士缝制衣服的行列。李亨瞧见了于心不忍呢，劝他安心静养。张良娣的回答也很是干脆，说此时不是妾身静养之时啊。李亨再一次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从此啊更加宠爱他了。那作为当事人，李亨除了感动可能不会有什么想法，可是作为旁观者，咱们总觉得吧，这个表现有点太煽情了，很容易让人觉得，哎，这女子的心机和城府是不是特别深呢？那么您翻看史书就能发现，答案是肯定的，确实很有心机。跟这样有心机的女人打交道啊，势必要万分小心，不小心你惹着她了，那就没什么好果子吃了。当时惹着她的一个是李泌，还有一个就是建宁王李谭。话说是有这么一回呀，太上皇李隆基赐给了张良娣一张七宝装饰的马鞍子，这马鞍子相当的豪华，相当贵重。李泌一看就有意见了，

肃宗就进谏，说现如今四海分崩，应当以节俭示人。您那位张娘娘不应该乘坐这样的马鞍子。臣斗胆建议，把上边的七宝珠玉给它摘下来，上缴国库，以备赏赐立下战功的将士。李亨这儿正在琢磨呢，这事儿他说的对不对呀？应不应该把那个珠玉摘下来呀？没想到啊，屏风之后，张良娣直接说话了，说大家乡里乡亲的，李长史，你不至于这样吧？哎，张良娣这儿啊急了，李泌这才知道，哦，我跟皇帝这说话，他媳妇隔着帘子在后边听着呢。那这张良娣所说的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老家是京兆新丰人，而李泌呀、也是京兆人，所以张良娣这儿酸溜溜的把他称之为老乡。就这一句话，咱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呀，前面咱们所说的那些感人事迹，这张良娣可能都是在作秀呢。他之所以口口声声地说，老公啊，我替你挡刀枪，我不坐月子，我替战士缝补衣服，那动机是什么呢？获取李亨的怜爱和信任。如果他真是跟李世民的媳妇儿，就是那位文德皇后长孙氏，他是这样的皇后的话，那李泌提出这样的建议，他肯定得说呀，我应该舍己为公，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天下人做表率。可是他偏偏没这么说，反而是酸溜溜地说，大家都是老乡，你何苦呢？一个马鞍子你至于的吗？于是乎啊，问题就来了，咱们也得琢磨，这一个马鞍子上边就算是镶金带银带珠宝，至于的吗？你张良娣这儿就真的喜欢奢华吗？列位，不是啊，因为当时他张氏的身份呢，只是一个不高不下的良娣，他不是真正的太子妃，所以李亨即位以后啊，他没有顺理成章的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换言之，在正位中宫以前，皇后的宝座还不是他的，因此啊，他得争，他得巩固自己的地位，加深肃宗对他的宠爱。有朋友说不对呀，那既然是想要加深肃宗对他的宠爱，这时候他应该表现得更为大度，这马鞍子我压根就不要，这才行的呀。列位，这里边不单单是一个马鞍子的问题，它涉及到政治利益。要知道，这个七宝鞍最大的价值不是上边闪闪发光的珠玉，那是什么呢？它是太上皇送的。前面咱们说了，张良娣的祖母对幼年的玄宗是有过养育之恩的，那这层关系对于日后张良娣的正位中宫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呀、如果他拥有了这张七宝鞍，就相当于时刻在提醒肃宗，提醒百官，提醒天下人，我跟太上皇的关系非同寻常啊。而现在你李泌居然是提议把这座七宝鞍给拆了，你这哪是拆珠宝啊，你把我墙给我拆了。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他挺身而出捍卫自个儿的权益，而且这话说的有点掉价了。换言之啊，如果这个马鞍子不是李隆基送的，是别人送的，张良娣这儿啊连要都不想要，而且肯定会主动提出来，时局艰危，当世天下以勤俭，妾身不应该留着他。那这么一说就再次感动肃宗啊。可问题是，这个七宝鞍的背后有很大的政治利益，那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肃宗还是听从了李泌的建议，对屏风后的张良娣就解释说，先生都是为了社稷着想啊，然后命人把张良娣视为命根子的七宝鞍就给拆了。可想而知，张良娣心头的怒火那得蹿多高啊。但甭管他心里怒火蹿多高，李泌当时是肃宗亦师亦友的人物，满朝文武公卿将相的进退都在他一句话，张良娣这儿也奈何不了对方。哎，偏偏在这个时候啊，有一替罪羊出现了，张良娣满腔怒火终于找到发泄的人了，这人就是建宁王李谭。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走在廊下，听到了肃宗的决定，他是特别感动。哎呦，我父皇太英明了，这感动的啊直哭，哭出声来了。肃宗惊闻窗外有人哭泣，赶紧把这个李谭就叫进来了。李谭这儿抹抹眼泪，哽咽着说呀，说臣近来担忧这场祸乱恐怕一时半会儿难以平定，现如今呢，看见陛下您从谏如流，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看到陛下您把太上皇迎回长安，所以我当时这么一激动啊，就有点情绪失控了，没有把握住，您见谅吧。哎呦，这番话又一字不漏的传到了张良娣的耳中，他就在帘子后边呢。于是李谭的悲剧在这一刻也就注定了。
张良帝心里讲话了，哦，我奈何不了李泌，我还弄不了你吗？那你挡着我的。那我们就得问了，张良帝觉得李泌是在拆自个儿墙角，阻挠自己正位中宫，那是不是他想多了呢？其实也不是啊。您看，就在几天以后，肃宗向李泌流露出来，说我想立梁帝为皇后。结果李泌这儿连想都没想，一点都没含糊没琢磨，马上给拒绝了。当时肃宗李亨就说了，说先生您看啊，梁帝的祖母是昭成太后的妹妹，也就是说是我奶奶的妹妹，她把我老爹呀，把现如今太上皇啊从小抚育长大的。那么太上皇对过去的事儿一直是念念不忘，很感恩，朕想让梁帝正位中宫，以告慰太上皇之心，您认为怎么样啊？李泌是怎么回答的呢？说陛下，您在灵武登基称帝，那是因为群臣想要拥立之功，那不是您主动的，您是不得已登上大位，不是为了您个人的私利。至于像册立皇后这样的家事，您最好等待太上皇的诰命，最多等个一年半载的，那诰命就来了。李泌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陛下您在灵武自立的动机不是为了抢班夺权，但是现在您刚刚当上皇帝没几天，就急不可耐地想要册立皇后，这让天下人怎么看呢？大家伙一定认为你呀，一切都是为了私利。潜台词就是啊，太上皇不忘记他姨母的养育之恩，要立张良帝为皇后，那是玄宗的事儿。将来呀，一切让他老人家，让您老爹去定夺就行了，你不用越俎代庖，多此一举，省得天下人嚼舌头。你现在着急麻慌的，想要把张良帝正位中宫，那会给天下人留下口实的。李亨一听，嗯，先生所言极是。哎，李泌这对于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为肃宗考虑，但是对于张良帝来说，好嘛，你这又拆我的台呀，你将来会付出代价的。当然，现在你还不是软柿子，我捏不动，那我能捏动谁呢？我先捏那个李昙吧。他怎么捏的呢？咱们暂且按下不表，一会儿再给您说。我们且说肃宗李亨这即位以后，在这年的十月初三，他带领着文武百官继续南下，从顺化进至到彭原，这个地方距离长安呢就剩下400里路了。随着肃宗朝廷的不断南移，李唐王朝反攻长安的态势也愈发的明显。对于即将打响的这场收复长安的战役，李亨这是信心满满，因为此时此刻的朝廷人才济济，兵精粮足，而且回鹘的可汗也已经向唐朝派遣了使臣，这个使者到了以后啊，就是共同商量出兵的事儿。如此种种都让李亨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可问题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呢。李亨这儿万万没想到，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将是一个被彻底失望笼罩的冬天。为什么呢？原因出自于一个人。在节目上半时段给您说到了，当时玄宗皇帝派出自己任命的三个宰相给这个李亨送来了传位诏书和传国玉玺。那既然李隆基那儿都已经成了太上皇了，那还留着宰相干嘛呀？也就一块给了肃宗来用了。此三人当中，肃宗李亨最喜欢的就是那房管，也正是他最赏识的这个房管，就这位宰相啊，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失望。您看，自从获得肃宗的信任以后，房管俨然就成了李唐朝廷的第一宰相。这个房管本身呢，喜宾客，好谈论，有这种名士做派，所以掌握相权以后，马上提拔了一大帮崇尚清谈的朝野名士。就这种人呢，你让他说吧，呵，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能把人说死，死的能说活。但是咱都知道，凡事啊，他说是一回事，干是另外一回事。那些真正的能干事的，来自于基层或者是起身于草莽的文臣武将，都被房管视为庸俗之辈，纷纷遭到排挤了。就房管这种标榜清流、排斥异己的做法，引起了很多人的强烈不满。在那些实干派看来，就您这种的所谓的名士啊、清流啊，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确，你们嘴里边口口声声所说的我们要救国，我们要打回长安，我们运筹帷幄，我们决胜千里，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一般这种人呢，你让他救国难了，你让他误国呀，那是他的本事。十月初，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入朝觐见，肃宗因其在河北抗战中的突出表现，就让房管起草敕令，
准备任命他为御史。

0: 夫，并且出任岭南节度使兼南海太守。可在房管的眼中，你贺兰进明没文化呀，庸俗之辈。对于肃宗的任命，房管表面上不敢有什么意见，但是在起草敕令的时候啊，自作主张把人家这个岭南节度使和南海太守这两个职务啊，哎，就给去了，仅仅给贺兰进明保留了一个御史大夫之职，而且在这个官职前边还加了一个摄字，摄就是摄政王的摄，相当于是你暂时代理的意思。贺兰进明一看这个敕令，嗷就起来了。他当然不会想到房管有这么大的胆子，是房管改的，人家直接拿着这个敕令就找肃宗皇帝去了，你忒磕碜人了。当然见到皇帝啊，不能说撒泼打滚，也不能把这话挑明了，您给我这个官太小了，还不如以前呢，我立这么大功劳，您就这么糟践我。人家不是，人家是按照正常程序走的，因为官员被授予新官职一般要当面叩谢圣恩。贺兰进明这儿呢，就揣着严重缩水的任命状入朝叩谢，但是脸上明摆着不痛快。肃宗大为奇怪，就问他怎么回事啊。一听说怎么着，这房管胆大包天，天包胆的把天子的敕令都给改了。肃宗皇帝也很吃惊，也很纳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贺兰进明这儿啊，直言不讳的就说了，说陛下，房管和我本人有私人恩怨，所以这是借机报复。紧接着贺兰进明狠狠地参了房管一本，他对肃宗就说，说您看在晋朝的时候，明是王衍贵为三公，但是浮华虚伪，崇尚清谈，结果呢导致中原板荡，天下不宁啊。现如今房管此人是华而不实，仅凭着迂阔之谈博取虚名，他和西晋末的那个王衍、王夷甫属于是一丘之貉，都是一德性的。陛下您仔细琢磨琢磨，凡是房管所推荐的那些人也都是浮夸之辈，陛下您用他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啊。此外陛下您还记得吗，太上皇不久前曾经发布了一道诏书，命令陛下您和诸王分领诸道，把陛下置于这空旷荒凉的边塞。据臣所知啊，这道诏命就是房管提的建议。房管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把自个儿的心腹派到诸道，表面上呢是辅佐诸王，实际上暗中掌握实权。他这个小算盘谁不清楚啊？无论太上皇的哪个儿子平定天下了，他都不会失去权力和富贵。陛下，您觉得这是一个忠臣应该干的事情吗？哎呦，这一本把房管给参的。当然了，对于贺兰进明所说的这番话，肃宗也没有全盘相信，但是只要皇帝这信了三分，房管的日子就不会再像过去那么滋润了。随后贺兰进明仍旧被肃宗任命为御史大夫，并且出任河南节度使。与此同时啊，房管明显感觉到肃宗对自己开始冷落和疏远了。那么房管这儿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光说不练的主，竟然是向皇帝主动请缨，说陛下，我要求率部出征去克复两京，拿下长安，拿下洛阳。肃宗也正好瞧瞧你房管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像你平时所说的，你这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跨马定乾坤，那你就试试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真金他不怕火炼呢。于是李亨这就批准了，任命房管为招讨西京兼防御仆，同两关兵马节度使，同时啊交给了他六七万的兵马，打仗去吧，我瞧瞧你的本事。房管这提出要求了，说我要自行挑选将佐，肃宗也一口答应了，那你挑人吧，选人的过程也能看出你的眼力。房管随后啊就从心腹朝臣当中挑选了三个人，分别是御史中丞邓景山任自己的副帅，户部侍郎李一任行军司马，给事中刘志任参谋。他把这个军事指挥权都往下放了，交给这仨人了，而且逢人就说呀，叛军精锐虽多虽勇，但怎能抵挡我的刘志，你看看我派出的人吧，弄叛军一个稀碎呀，你们等着瞧。可是我们说呀，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

0: 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古建队的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

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
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她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繁琐，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
大姑娘带着他。

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2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都是过去的事儿。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这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儿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

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两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7-8个月的时候已经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屈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

0: 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播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她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她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哎，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
0: 哦。
2: 哎，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直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啊没有这个机会
0: 啊。这不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2: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啊，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0: 好的，好。
2: 哎，胡老啊，那我呢这个人这个眼睛不好。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手术。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哎呀，胡老啊。这个人呐、真是呀太不幸了。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这没办法呢，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 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塑，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
3: 嗯。
2: 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
3: 嗯。
2: 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
3: 啊。
2: 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
3: 嗯，
2: 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
3: 哦，
2: 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
3: 嗯，
2: 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
3: 哎，
2: 那好歹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
3: 嗯，
2: 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
3: 嗯，
2: 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继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3: 哦，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2: 哎，
3: 嗯，
2: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
3: 啊，
2: 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
3: 嗯
2: 嗯，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说是没啥事儿，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3: 哦哦哦，
2: 啊，
3: 当时眼压很高吧？
2: 对呀，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3: 嗯，对。
2: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3: 很多，两三种的啊，一起使用。
2: 嗯，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啊就开始下降了。
3: 嗯，
2: 这去复查好几次，
3: 嗯，
2: 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
3: 嗯，
2: 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
3: 啊啊啊，
2: 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3: 嗯，越来越厉害了。
2: 哎，这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
3: 嗯嗯嗯。
2: 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
3: 嗯，
2: 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
3: 嗯嗯嗯，
2: 这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
3: 嗯，
2: 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发现
3: 就是它不是治本呢啊，光是从标上来治疗。
2: 嗯，
3: 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
2: 人。是，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
3: 嗯，
2: 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3: 就是，
2: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
3: 哎，
2: 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3: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2: 是啊。
3: 结果呢，
2: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3: 你看看，
2: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
3: 嗯，
2: 就雾霾那一种情况。
3: 嗯，
2: 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了似的，
3: 明亮了，
2: 明亮了
3: 是吧。
2: 哎，对对对对，明亮了。 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3: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2: 合计啊，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就不会再你看我到现在呀、啊，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了。
3: 嗯。
2: 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就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3: 就是
2: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你说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3: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2: 是是是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
3: 很窄，狭窄，是吧？
2: 对呀、啊。
3: 嗯，
2: 想看旁边呢，你就说把这个头啊扭过来，就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两三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男女啊能分清了，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3: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太好了。
2: 是啊，你说这眼前。那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3: 多好。
2: 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自己呢、可以走了，过个马路
3: 自己能自理了，看东西走路都好了，太好了。
2: 是是是是是是是、
3: 就是
2: 哎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3: 当然是了，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2: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看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3: 是啊，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说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
2: 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3: 嗯，
2: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有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吃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
3: 嗯，
2: 这以前呢，
3: 就是
2: 吃饭的时候，
3: 这就是治疗的结果，
2: 感觉到胃成长的很、不想吃，没有食欲，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呢、还排不下来，憋得呀、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现在呢比以前那个也好多了呀。
3: 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高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3: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好，
2: 我相信
3: 到这儿吧，
2: 谢谢
3: 啊。
2: 好的，再见。
3: 好，
2: 再见。
3: 好，再见。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4: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费力的，这我谢谢你啊，谢谢。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哎，您是哪的人呢？
4: 我是青岛的。
0: 哦。
4: 我今年71岁。
0: 哎，
4: 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0: 好，您请讲吧。
4: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0: 哦，
4: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0: 哦，
4: 就在喝这胡家老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降压药都停了。
0: 嗯，
4: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0，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0: 哦。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4: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那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很难受。
0: 哦，
4: 跳120、123下都那意思，真正后不上的治疗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高，我这药我讲我10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0: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4: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大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
0: 嗯。
4: 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照着左边出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我也是生病。我说我也不瞧再关着就学了，完再没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0: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4: 啊，再没差的，再没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0: 你
4: 看看多好，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0: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4: 血糖是空腹7点就是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后两小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0: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4: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开马路我都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上班我得腰间盘突出的，完了春天那功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完、我那会完我这是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上有一个礼拜，我这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老高都差多了这腰，胡老。
0: 哎、
4: 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的尿盆，不是孩子的屋，那陈年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摘，我叠上血白的多厚，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我今儿，我今儿我成愁，我得啥病了？尿罐成酱了，陈年物啊，完这个喝的胡的老高。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4: 啊，现在你尿的罐里都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个胡椒老高。
0: 好极了，我这为你高兴啊！
3: 啊
4: 啊，师傅，我成高兴，我这都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耐心的高兴。
3: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啊
4: 啊，是是啊。
3: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家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哎，
4: 胡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3: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哎，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4: 哎，
3: 好，再见，
4: 谢谢
3: 老朋友。
4: 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胡老。
3: 好，欢迎你啊。
5: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
3: 哦、
5: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3: 哦，好好，欢迎你。
5: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3: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吧？嗯。
5: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十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啊、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3: 啊，
5: 那天呀、啊、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3: 嗯，
5: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3: 啊，
5: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
3: 嗯、
5: 躺在那床上
3: 啊、
5: 还服了那个消灾钙有3次呀，
3: 啊，
5: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
3: 啊、
5: 仍然不能缓解，
3: 很痛苦。
5: 于是嘞，我就赶紧喊老伴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3: 嗯、啊，
5: 然后嘞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3: 啊，
5: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
3: 啊、
5: 有所缓解。
3: 啊
5: 这菜呀、
3: 啊啊、
5: 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3: 啊。
5: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
3: 啊。
5: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3: 哦。
5: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3: 啊。
5: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3: 嗯嗯嗯。
5: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
3: 啊嗯、
5: 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
3: 啊、
5: 就喘的急，
3: 喘的厉害，
5: 之前、
3: 嗯、
5: 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3: 嗯、
5: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3: 啊？啊啊啊！
5: 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3: 嗯 嗯。
5: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
3: 嗯、
5: 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3: 哦哦哦。
5: 我就发现嘞，走的不快的时候不是，
3: 嗯、
5: 也喘的特别急了。
3: 啊啊。
5: 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
3: 嗯，
5: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3: 嗯，
5: 咳还咳不出来，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3: 嗯。
5: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啊。
3: 嗯。
5: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都胳膊就动不。

0: 痛的时候，
1: 啊，
0: 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0: 还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0: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0: 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
1: 啊，
0: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
1: 嗯，
0: 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0: 哦，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嗯，
0: 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0: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挺严重的。
1: 啊，
0: 给我开了 R 叉检和那个挨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0: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锤的，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0: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0: 人也逐渐的还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0: 这家里人呀、啊、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0: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吼，啊，
0: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0: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
0: 胡老呀，
1: 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0: 哎、
1: 啊？
0: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
0: 真是呀、啊、胡老呀、
1: 嗯、
0: 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0: 我就吃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次数明显的减少
1: 啊，
0: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老
1: 啊，
0: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啊，感觉非常轻松了 是吧？嗯，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嗯，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
1: 啊、
0: 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0: 哎，
1: 很痛苦，
0: 开台嘞还咳不出来。那胡老你想一想
1: 啊，
0: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一日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膏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膏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它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一上吧。
1: 对，
0: 就像你说那、
1: 没错，有把握的啊。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
0: 谢谢谢谢霍老，谢谢您。
1: 啊，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0: 哎、
1: 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再见，霍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2: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

0: 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充数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4: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5: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6: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4: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5: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7: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8: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6: 规划制定了六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0: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9: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0: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9: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1: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3: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2: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4: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2: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4: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5: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 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9: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16: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2: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十七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7: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勒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7: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7: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8: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9: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7: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20: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 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0: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3: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22: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7: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3: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 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是观众太冷漠了吗？综合中国新闻周刊的消息，近日赵雷首次鸟巢个人演唱会上演了一场意外插曲。当南方姑娘的旋律响起，全场数万名歌迷正沉浸在万人大合唱中，那场前排一对情侣突然起身上演求婚一幕，男生掏出戒指，身着婚纱的女方激动地站起，两人还向周围观众抛洒喜糖，但是浪漫不过数秒，后排观众便齐声高喊坐下，声势一度盖过了歌声，保安随即介入制止。目前当事人已私信拍摄者称报警，并启动司法程序要求下架相关视频。一场自以为是的浪漫最终落得自己啊灰头土脸，恐怕当事人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了。不少网友表示不认同啊，花钱买演唱会门票啊是来看喜欢的歌手演出的，不是来围观陌生人的私人仪式的。也有网友送上祝福，还有网友提出折中的建议，说浪漫可以有，但尽量别打扰其他人，比如演唱会结束之后再求婚，或者优化一些细节，尽量不影响现场的观感。网上两种声音恰恰代表两种视角。首先，共情浪漫的网友看到的是一份难得的仪式感，之前也的确有过演唱会求婚的故事，甚至歌手还当起了证婚人。其实偶尔求个婚呀，大家还能送上祝福，但是模仿的人多了，大家也就不买账了。其次，另一部分反对的网友也没有错，因为他们在意的是公共场合里每个人平等的观演权利。如今演唱会门票有多难抢大家都知道，难抢就算了，门票还越来越贵，好不容易抢到了又得排班，又得订酒店买车票。总之啊，观众为一场演出投入的时间、金钱和情绪成本都在增加，所以自己花了门票钱，甚至请假跨城来看一场演唱会，可不是来看你求不求婚、结不结婚的。全场喊坐下，不是反对爱情，而是在表态，祝福我可以给，但是你没资格要求我，更没有资格啊，没有权利影响我看演唱会。总之啊，浪漫本身没有错，但浪漫要有边界。公共空间的底线就是不能以自我的仪式感牺牲陌生人的体验。演唱会求婚这件事儿啊，以后大家还是要三思而后行啊。以为到了泸州，结果却被甩在了30公里之外。最近泸州东站要不要更名的话题引发争议。近日，一名游客在泸州市问政平台留言说，他当天从外地坐高铁到泸州，在12306搜泸州，看到泸州东，以为就是市区的车站，结果到了才发现该站位于泸州市下辖的泸县云锦镇，离市区还有30多公里呢。还说一车人基本都是同样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的，全被折腾够呛。事实上，自榆昆高铁榆宜段2024年9月开通之后，已有不少旅客误认为泸州东站位于市区而买错票下错站。目前泸州境内有3座车站，分别是泸州站、泸县站还有泸州东站。这泸州站位于泸州城区，泸县站位于泸州市泸县的福集镇，而泸州东站位于泸县的云锦镇。在12306输入泸州，3个站名同时出现，如果不是本地人，仅凭站名很难判断实际位置。对此官方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反馈给铁路部门，后续将持续跟踪。啊，这泸州站、泸州东站虽说只有一字之差，但泸州东站距离泸州市区还30公里呢，也别怪大家地理不好啊，谁坐火车还要研究一下地图啊。现如今一个地儿有好几个车站是常有的事儿，就比如当前12306购票页面在输入泸州的时候，同时弹出泸州站、泸县站、泸州东站3个选项，旅客仅凭站名是没有办法判断各自的实际位置的。站名的首要功能是向旅客准确地传达目的地信息，而不是完成一道地理判断题。当泸州东让不少人误认为到了市区，结果被甩在30公里之外时，这个站名就该改了。高铁站的意义啊，是方便大家出行，宣传提示要做，但更要从源头降低误导的可能性。规则的初衷本来就是为了服务普通人，希望建议被反馈之后啊，相关部门尽快进入实质性的推动程序，优化相关细节，降低普通人的出行门槛。近日，山西临汾市蒲县薛关镇政府公职人员醉驾致一对夫妻身亡，死者家属质疑事故认定主次责之分，申请复核，引发关注。据新黄河报道，山西省临汾市蒲县薛关镇某村村民张先生反映，
其父母于8月13号晚推行人力车通过村口国道的时候，遭修关镇政府公职人员杜某某醉酒驾驶，夜间未开启灯光且超速行驶的车辆撞击身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判定其父母承担次要责任。詹先生难以认同，认为父母夜间正常通过道路时很难及时发现醉驾、未开车灯而且超速行驶的车辆，目前已就事故认定书提交书面复核申请。对此，蒲县公安局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通报说杜某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已依法受理并启动复核程序，对现场勘查、检验鉴定、证据材料以及原责任认定依据进行全面审查。那并强调公职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不袒护、不降格、不拖延。随后，家属就父母已遭二次碾压、肇事方至今未道歉等提出质疑。血液酒精含量远超醉驾标准，夜间还不开灯，还超速，每一。

项单拎出来呀、啊，都是对公共安全的严重威胁，而这些叠加在一个人身上，实在是骇人听闻呐。更让人不解的是，这事故责任认定，很多网友质疑，一个超速行驶、夜间不开灯并且醉驾的司机，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吗？啊，当地有关部门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死者需要负次责？啊，依据的又是哪条法律规定呢？还有一个问题同样值得追问，和谁喝的？还有没有其他公职人员参加？什么性质的饭局？啊，这些问题之所以必须回答，是因为公职人员醉驾很少是单纯的个人不慎。目前复核程序已经启动了，但复核只解决事故责任划分的技术问题，回答不了公众更深层的疑问。纪委监委是否已经介入调查？当晚是否存在违规酒局？同桌者还是谁？啊，是否涉及权力滥用？总之啊，有关部门不仅要查明路面上的违法，依法严惩，更要查明酒桌上的违法，依纪问责。日常开车，很多人都知道超速违法，但却忽略了开太慢同样是违法行为。近期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龟速行驶的典型案例。成都一条主道上啊，一辆汽车在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边开车边刷手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相关研究显示，车速每降低每小时10千米，道路通行能力下降约15%。速度差达到了每小时32千米，事故概率比零速度差大概能提升16倍。低速车造成的团状拥堵区域，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啊，对于开车慢，法律早有边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高速公路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还有相应的最低限速要求呢。更为关键的是，判定标准不能只看仪表盘的数字，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速度严重不匹配，同样属于超低速行驶。俗话说10次事故9次快，殊不知啊，开得慢也是违法行为。这一次成都交警对200米被超18次的案例判罚处罚，可以说是一次以案施法的生动实践。每一辆车明显低于车流速度，它实际上就形成了移动障碍物，后车就会被迫减速变道超车，很容易形成交织冲突。一条路上只要有一辆车拖后腿，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与安全都会被拉低。真正的文明驾驶不是一味的求慢或者求快，而是让速度与车流同频，让注意力全程在线，该快则快，该稳则稳，切莫让玩手机和开车慢给自己的还有他人制造险情。作为在中国爆火的一项商业健身体能赛事 Hey Rocks， 这两天陷入了巨大的舆论争议。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在9月11号北京站的比赛中，因一名澳大利亚选手失禁，导致有污染物残留在赛道上，而后续选手要经过同一段赛道使用相关器械，现场消杀是否及时到位，其他选手的卫生权益是否得到保障，引发关注。啊，但是主办方的回应导致了争议升级。Hey Rocks 中国在9月12号和14号两次回应，说明赛道消杀、器械更换等补救措施。14号的补充公告还承认现场管理存在疏漏，但很多网友迅速发现 ，Hey Rocks 国际啊作为总部的官方账号，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英文声明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腔调。该声明夸赞运动员突破极限的拼搏精神，将事故归结于精英组与大众组归成存在歧义，淡化了裁判处置失当的责任。整篇文本里没有对赛道被污染影响的其他选手表达敬意，反而表示将对实施人身攻击威胁运动员的网友核查追责，说违规者将永久禁止参加全球所有黑 Rocks 赛事。如果把参赛者、网友对赛事组织能力、公共卫生预案的合理质疑都扣上网络恶意攻击的帽子，进而端出全球禁赛的处罚威胁，除了让人怀疑主办方是否在转移矛盾，更给人一种傲慢的感觉。正如有网友质疑的，如果出现状况者不是一位白人选手，这黑 Rocks 总部是否还会如此回应呢？北京时间昨天晚上，黑 Rocks 联合创始人在他的个人账号发文表示，向所有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的人道歉，也向所有认为我们没有妥善处理该事件的人道歉。如果道歉是真心的，黑 Rocks 应当在其官方账号给出一份不回避责任、带着诚。

0: 肯歉意的正式说明，仅仅通过个人声明试图化解风波恐怕是不够的。罗永浩又开炮了，这次瞄准的是意式手工冰淇淋野人先生。他说自己在机场试了一下报得大名的野人先生，感觉很一般，考虑到价格甚至可以说难吃，他怎么活起来的？罗永浩还特别标注，这是一个消费者的正常评价和疑问。他还将野人先生跟钟薛高进行了比较，说呀，感觉比钟薛高难吃多了，怀念钟薛高，并特别标注后者已经被破产拍卖，智障阴谋论可以省省了。有意思的是啊，这次双方仿佛都吸取了西贝的教训，老罗给自己叠了个假，他说他呀，这只是消费者一个正常的评价，不是下黑手，还放话千万别惹我。网友们呢跑去热心提醒野人先生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后者也从善如流，全程保持沉默。说实话呀，老罗当然有权说冰激凌难吃，这是他作为消费者的权利，但是他也必须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个普通的消费者了，拥有千万级粉丝啊，西贝事件之后，他对餐饮类品牌的评价只会更具杀伤力，因此呢，这评价的权利还是应该谨慎行使。正如一位网友在评论区所说，你一句难吃可能会毁掉一家店，建议谨慎用这种主观判断去下结论。对野人先生来说呢，不论这次回应与否啊，不妨就此多关注一下大众的评价，把其产品呢进一步的优化。
1: 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即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用8年时间完成从专科到双一流硕士的跨越，通过某互联网大厂5轮面试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却在入职审批的最后时刻被一句你第一学历是专科啊，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挡在了门外。近日海报新闻报道了求职者小妙的遭遇，引发了广泛关注啊。还有一则类似的新闻，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陈女士，在已经拿到某企业年薪40万元的录用通知之后，又因为本科并非被毕业于北大，被要求重新面试，年薪减少了5万元，她愤而放弃。这个话题啊，就牵出了一个老问题，就是第一学历的歧视。所谓第一学历啊，就是高考之后你就读的本科学历啊，包括985、211、一本、二本啊，专科都算你的第一学历。不是985、211就属于双非，如果本科是双非院校，即便考研考上了985，有时候在就业的时候也会遭到歧视啊。网上有一个段子，双非是污点，二本有案底，这就是对第一学历重要性的吐槽啊。其实早在2021年9月，教育部就已经公开回复了，说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就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它就是个伪概念。2024年全国两会上啊，全国人大代表潘复生院士就建议消除简历第一学历的概念。潘复生院士指出，教育公平和就业指导是公平啊，就业平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啊。近年来在研究生招生和就业过程中又出现了唯学校出身论的现象，强调必须是985、211、双一流或者大学排名多少位，甚至只认第一学历出身。在潘复生院士看来，各个高校存在类型特色方面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学生深造录取和求职就业的门槛儿，不能成为用人单位进行人才评价的标尺。他指出，在招生和就业过程中，这种唯学校出身论的现象危害很大，亟待破除。我记得2021年呀，有一条新闻就引发了讨论，就是一位自称达到保研标准的大四毕业生在网上发帖，对北大一位博导的第一学历提出质疑啊。这大四学生还表示希望北大整顿一下师资。由此可见呀，这学历歧视不仅是自上而下的，也可能是自下而上的，说明他有民意基础啊。可是第一学历本身它就是学历歧视之下的偏执观念呀。当然不可否认呀，求职者的毕业院校、学习经历、学习方式在统计学意义上确实与他的能力水平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是相关性不等于必然性。你就拿那位被学生质疑的北大博导啊，他叫胡俊，硕士毕业于湘潭大学数学系，本科是某学院，博士啊是就读于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那么从胡俊教授硕士毕业院校来说啊来看，本科是某学院，就算是硕士毕业的湘潭大学也不是211，更非985，但是仅凭这同学就认定啊，凭这一点就能断言胡俊教授的水平不行吗？要知道胡教授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中国计算数学界最高奖项冯康科学计算奖得主，还是获得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的洪堡学者，现任3个国际期刊的编委和北京计算数学学会秘书长啊，一个同时拥有杰青、洪堡学者和冯康计算奖这3大名头的学者，足以敲开全国所有大学的大门，还能被奉为座上宾啊？难道人第一学历是个某学院就认为人家不行吗？现在啊，这招聘市场上普遍存在的这个第一学历歧视乱象啊，它很少写在招聘启事里啊，不写，它藏进了筛选系统 HR 话术和入职表格中，成为啊公开的潜规则。据中国青年报2025年4月报道，由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3名应届毕业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64.9%的受访者表示求职中遇到过歧视，其中第一学历歧视是遇到最多的就业歧视问题，获选率为52.1%。那学历歧视本来它就不合法不合理，还要叠加一个第一学历的歧视，这更是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啊。学历歧视这是明显可见的不公平，而公平是稀缺品，也是易碎品，全社会都该努力的呵护啊。怎么破除？我认为啊，国企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它是具有公共属性的，在开展招聘时应该体现公共部门的担当，对于不公正不合理的学历歧视啊，国企以及机关事业单位要率先行动，在规章制度和实际操作中要坚守公平底线啊，对吧？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它能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也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正面的示范效应。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八月下旬到九月，各大高校迎来2026级新生的同时，不少地方的大学生技师班也正式开班了，迎来了一批回炉学技能的大学毕业生。比如9月11号，安徽合肥技师学院首个大学生技能提升班正式开班了，该班级采用15人精品小班教学，学制是2年，聚焦数控加工、智能制造等方向，校企联动保障学生对口就业。啊，该院首批大学生技能提升班招生15人，既有本科毕业生，也有专科毕业生，以文科学生为主。啊，9月8号，无锡首届大学生高技能人才班在江苏无锡技师学院开班，36名重返课堂的往届应届高校毕业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13个人已经取得了本科文凭。啊，等于本科生回炉读个技校，哎，他们选择从技师学徒起步，用2年时间重新定义职业坐标，在毕业取得技师证书且在无锡就业之后呢，可同等享受青年人才住房、租房补贴、太湖人才系列申报等政策，还能参与工匠评选和职称评定。哎，说今年啊，江苏计划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关键领域开设大学的这个学制的技师班20个，啊，面向高校毕业生开辟技能就业新赛道。其实吧，全国好多个省份啊，都已经出台政策了，就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来促进高质量就业。哎，这股逆向的潮流啊，它反映出教育体制正在从学历本位回归能力本位的转变。本科生啊回炉，啊学技术，他回的是哪些炉啊？都是一些需要动手能力的专业。哎，在学历贬值和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卷学历不如卷技能，其实已经成为这届年轻人的共识了。啊，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毕业生因为结构性过剩，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而职业教育作为实用性人才的培养方式，却存在较大的用人缺口。啊，人社部统计说，2022年啊，中国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6%。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28%，哎，还有数据显示，2025年仅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技能人才缺口达到了3000万人。你看，当技能证书成为职场竞争的筹码和晋升的法宝，高校毕业生积极到职校学习动手能力相关技能，这也就在情理之中啊，毕竟出来好找工作呀。很多人心中啊都有学历鄙视链啊，认为普通的这个职校生就是考不上本科的啊，被迫选择职业教育的。其实啊，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它是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创业就业的重要途径。而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啊，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啊，学门手艺，学门技术，好歹还能学一个一技之长，有了安身立命的本事，总比有些本科生大学4年混日子，书也没读几本，啥技能也不会，毕业就失业强吧，对吧？就大学生回炉读技校的背后啊，是部分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跟职业市场需求之间是有错位的啊。所以啊，本科生能力低下的问题他们自身有责任，但更多的责任是学校的，说明很多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内容、培养模式都是严重滞后于市场的需求。 很多高校需要加快调整了，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尤其是那些普通的本科院校更应该加快创新转型。另外呢，高校与企业密切合作乃至共建平台啊，包括什么订单式培养，这都有利于高校教学内容跟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在一块儿，弥补理论跟实操之间的落差，也有利于培养符合市场前沿需求的人才，这是高校和企业的双赢。总之啊，对于本科生回炉读技校，我们应该感到欣慰欣喜，因为社会正在扭转学历本位，唯学历的价值观，对吧？未来能决定教育价值的不再只是学历了，而是能否让所学的知识有用武之地，能否满足个人长期发展的需求，啊，就社会对成才的标准也更为包容多元了，就这些观念和需求的变化应该被更多看到和回应。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

0: 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古建队的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

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2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都是过去的事儿，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
他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屈老妹子这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屈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儿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屈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
通过本源疗

0: 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他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两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7-8个月的时候已经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屈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7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5-6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会有改善的。 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是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啊没有这个机会
0: 啊。这不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2: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啊，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0: 好的哈。
2: 胡老啊，你看我呢这个人那个眼睛不好。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手术。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哎呀胡老啊。这个人呐、真是呀太不幸了。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这没办法呢，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好歹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激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0: 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2: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

0: 是怎么着？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
1: 嗯
0: 嗯，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嗯、说是没啥事儿，就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1: 哦哦哦，
0: 啊，
1: 当时眼压很高吧？
0: 对呀、啊，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1: 嗯，对。
0: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1: 哎，很多、
0: 哎、
1: 两三种的啊，一起
0: 对呀、
1: 啊。
0: 嗯，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 啊就开始下降了。
1: 嗯，
0: 这去复查好几次，
1: 嗯，
0: 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
1: 嗯，
0: 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1: 越来越厉害了。
0: 哎，这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
1: 嗯嗯嗯。
0: 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
1: 嗯嗯嗯，
0: 这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
1: 啊，
0: 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话
1: 就是，它不是治本呢，啊，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
0: 人。是，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1: 就是。
0: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
1: 哎，
0: 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1: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0: 是啊，
1: 结果呢，
0: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1: 你看看，
0: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就雾霾那一种情况。
1: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了似的，
1: 明亮
0: 了，明亮了，
1: 是吧？
0: 哎，对对对对，明亮了。
1: 嗯。
0: 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1: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0: 合计啊，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就不会再你看我到现在呀、啊，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啊。
1: 嗯。
0: 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就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1: 就是
0: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1: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是是是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啊、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呢
1: 窄狭窄，
0: 对呀、啊。
1: 嗯，
0: 想看旁边呢，你就说把这个头啊扭过来。这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这2-3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男女呀、能分清了。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 也能分清楚了的。
1: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
0: 哎，
1: 太好了。
0: 是啊，你说这眼前，你说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1: 多好！
0: 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自己呢，可以走了，过个马路啊，
1: 自己能自理了，看东西走路都好了。
0: 是，
1: 就是。
0: 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1: 当然是了，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0: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看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儿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1: 是啊，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啊，
0: 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1: 嗯，
0: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有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是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这以前呢，吃饭的时候总
1: 是
0: 要感觉到胃成长的很，不想吃，没有食欲。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呢还排不下来。憋的呀，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现在呢比以前那个也好多了呀。
1: 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高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1: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好，
0: 我
1: 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1: 啊。
0: 好的，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胡老你好。
1: 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问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坏力的，这我谢谢你啊，啊谢谢。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您
3: 是
1: 哪的人呢？
3: 我是青岛的。
1: 哦。
3: 我今年71岁。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1: 好，您请讲吧。
3: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1: 哦，
3: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 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

0: 西边供着呢，一直到现在供着。
1: 哦。
0: 就在喝这福家老膏，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降压药都停了。
1: 嗯。
0: 我有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0啊，120、130，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1: 哦。
0: 我这
1: 血压下来了是吧？
0: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成难受。
1: 哦
0: 跳120、123下都那意思，真正后不上的治疗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膏，我这药我讲我十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1: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0: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
1: 嗯。
0: 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到这一左边从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也是这病。我说我也不瞧再关着就学了，完再没喝着胡椒老膏，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1: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0: 啊，再没差的，再没他不难受了，喝着老膏，
1: 你看
0: 看多好，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1: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0: 血糖是空腹7点就是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我俩有吃，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0: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马路我都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看马我得腰间盘突出了，完了春天那时候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完、我那会完我这是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膏，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呢，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这犯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老膏都差多了这腰，不老。
1: 哎、
0: 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正呢，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那陈年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塞，我叠上血白的多厚。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得。我今儿我成愁，我得啥病了？尿罐成酱了，陈年物啊。我这个喝的胡椒老膏。喝着胡椒老膏，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现在你尿的罐里都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个胡椒老膏。
1: 好极了，我这为得高兴啊！啊
0: 是我成高兴，我这都一尿清亮了，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儿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膏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哎，
0: 胡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好，再见，
0: 谢谢
1: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10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3: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3: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感觉呀躺在那床上。
1: 嗯。
3: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1: 啊。
3: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3: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3: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3: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呢，有所缓解。
1: 啊。
3: 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啊。
3: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3: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3: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3: 之前，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啊！
3: 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1: 嗯，
3: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哦哦。
3: 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你喘得特别急了。
1: 啊啊。
3: 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3: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1: 嗯。
3: 咳还咳不出来。
1: 啊啊！
3: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3: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起身穿个衣服，都得喘好一会儿啊。
1: 嗯。
3: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都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3: 还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给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3: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3: 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
1: 啊，
3: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
1: 嗯，
3: 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3: 哦，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嗯。
3: 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3: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啊、嗯。
3: 啊，给我开了 ，R 检，跟那个，挨、
1: 啊、
3: 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3: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垂的，胡老。
1: 啊啊啊！
3: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3: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3: 所以逐渐逐渐的还挂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3: 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3: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吼。啊。
3: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3: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3: 哎、
1: 啊
3: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3: 真是呀、啊哎、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3: 我就吃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了、
1: 啊，
3: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老
1: 啊，
3: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苔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痰、啊、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3: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 是吧？嗯，
3: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啊，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
1: 啊、
3: 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3: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3: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到半宿。
1: 嗯。
3: 哎，开台嘞还咳不出来。
1: 那
3: 胡老你想一想、
1: 啊、
3: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3: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3: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3: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1: 嗯，
3: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3: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3: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3: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这个老膏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
3: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3: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膏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它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3: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3: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3: 就像你说呢、
1: 没错，有把握的啊。
3: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3: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你
1: 啊。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3: 哎、
1: 好，
3: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3: 谢谢
1: 啊，
3: 啊，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
3: 哎、
1: 老朋友。
3: 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定期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强调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友好交往，为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做出积极贡献。
1: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罗文、王正普、张正等出席有关活动。
0: 我省推出六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全面展现新时代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发展新图景。
1: 邂逅千年运河非遗，体验杂技独特魅力，记者带您打卡沧州狮城风采。
0: 我省布局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承接京津产业创新成果。
1: 我国八月经济数据出炉，经济运行呈现三稳两快特点。
0: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对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开展行政指导。
1: 美国五角大楼报告，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受重大损失。
0: 9月12号到15号，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率代表团到我省参访。1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会见了德阿尔梅达一行。罗文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德阿尔梅达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罗文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安两国关系。2024年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河北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同安哥拉在经贸领域务实合作，深化旅游、教育、卫生等方面友好交往，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河北历史底蕴深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安哥拉愿与河北密切交往交流，加强务实合作，更续传统友好，增强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在我省期间，德阿尔梅达一行到雄安新区参观访问了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中国移动雄安智慧城市科创中心、白洋淀雁南堤，到石家庄参观访问了石药集团第一制造中心、君乐宝菌源奶粉工厂、君乐宝科学营养研究院，并参观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河北的探索与实践历程展，详细了解河北这片红色热土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勇、省领导张国华、柯俊、高云霄、安哥拉驻华大使艾伦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3号至15号，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省委书记罗文、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14号晚，沧州市文大化1973综合服务中心东广场灯光璀璨，游人如织。文化惠民展演现场，气势不凡的舞狮表演，精彩纷呈的非遗绝活。

0: 态休闲，运河制造健匠心产旅融合，河海相济共潮生城市未来等六条主题游径，全面展现新时代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发展新图景。推介活动后，罗文、王正普等走进沧海奇侠镇，体验武侠主题沉浸式文旅场景，观摩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及首届非遗绝技展演。15号上午，罗文、王正普与嘉宾分组观摩了大化1973国际综合格斗中心、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青县黔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区等重点文旅项目，与文旅从业者和游客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国内外嘉宾、知名企业协会负责人、中国文联有关负责人、中央有关媒体负责人、国际旅游组织官员、有关省领导参加活动。
1: 昨晚，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在沧州市举行。推介现场，我省推出六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全方位展示大运河河北段的历史底蕴、时代新貌。
2: 活动融合河北特色非遗资源与多元舞台艺术，荟萃杂技、传统武术、北派舞狮等艺术形式，鲜活还原运河沿岸市井民俗与烟火风貌。推介现场，我省重磅推出六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系统串联全省运河沿线优质文旅资源，通过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培育全新消费场景，形成多点联动、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文旅产品体系。
3: 设计啊，是秉承着咱们河北段大运河的五市一区的各地的这个风貌。那么我们推出了六条我们的大运河游径，每个游径的指向性不同，比如说我们的文化游径，我们的生态游径等等，通过这六条游径来进行了我们每个篇章的这么一个串联。
2: 长河遗韵一流年文化体验游径，串联沧州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沧海奇侠镇、衡水五强年画博物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邢台邢窑文化旅游区，集中展现河北运河沿线千年文脉传承与人文积淀。一城烟火枕河声古镇古街游径，串联沧州南川老街、衡水吕里古镇、邢台好南关、邯郸广府古城、大明古城，深度呈现运河古镇古街的民俗风貌与市井烟火。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游径，串联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雄县宋辽古栈道、邯郸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邢台抗大陈列馆，融合非遗人文与红色资源，彰显燕赵家国情怀。碧岸青川绘心卷生态休闲游径，串联沧州南大港湿地、雄安郊野公园、白洋淀景区、廊坊文安华美圣地旅游度假区、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邢台百泉渊水旅游度假区，充分展示大运河生态治理成效与绿色发展底色。运河制造健匠心产旅融合游径，串联沧州黔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廊坊大城红木文化产业新城、衡水周窝音乐小镇、邢台清河县羊绒小镇、爆香谷骑行小镇、邯郸赵都李堰，生动展现运河沿线产业赋能、匠心兴业的产旅融合成果。河海相济共潮生城市未来游径，串联沧州大化1973、廊坊梦东方未来世界、邯郸昆乐湾、雄安印象展览馆、雄安之眼城市计算中心、中央绿谷程苑轩，集中呈现河北运河沿线科创赋能、产城共生面向未来的发展态势。
0: 昨天，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升级交流活动在沧州市举办，业界专家、企业代表等围绕文旅融合新场景、新业态，共话河北旅游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现场设置了主题演讲、成果发布、经验分享等环节，国内文旅领域专家、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围绕文旅场景发展趋势、消费体验重构等议题开展主旨演讲与经验分享。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怡亮：
4: 现代旅游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旅游产品慢慢融入到场景里面去了，什么旅拍啊，包括文创的售卖啊，包括一些小剧场的演绎啊，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 场景的营造和建设啊，这是很关键的。

0: 河北省文旅厅智库专家、百旅会创始人任国才。
1: 我经常说旅游有三个层面，就是去看山看水，就了解别人的地方是怎么生活的，疗愈。这三个方面沧州实际上都有，我们产品开发还需要从我们有了产品到精细化开发到深度开发，挖掘文化成为我独一无二的旅游产品。
0: 活动现场发布了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提升报告、河北文旅场景客源市场特征分析报告，提出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依托长城、大运河、燕赵文化等资源，实施场景换新、景区微改造、IP 创意等举措，持续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消费新场景，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河北文旅 2.0 版。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与休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娜。
2: 河北的文旅场景创新已经具备较好的市场基础，打造河北旅游的 2.0 版核心是在于能否以场景的创新重新组织资源、空间与游客的体验，推动文旅供给从挖掘资源转向创新场景，从项目建设转向场景运营。
0: 与会嘉宾还就如何丰富文旅供给、创新文旅消费场景、增加游客互动参与、沉浸式体验展开思想碰撞。阿那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郭绍新。
3: 我们永远关注的是人，关注的是人的需求，在回应人的需求的过程中，然后去完成项目本身的构建和场景构建。
0: 南京文旅集团旅游研究院研究员蔡雷民。
4: 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要找到自己的在地文化，在这个差异性支持上我们要强化它，让我们文化去赋能。
0: 北京变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万里长城全感剧场联合出品人周柳青。
5: 就拿沧州来说，咱们叫运河文化、码头文化的发源地，那我有了全感的这样的技术以后，您可以作为第一人称视角去感受这样的故事啊，然后身临其境的感受，那么这些 IP 河北省太多了啊，都可以值得用这样的技术来表达。
6: 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第十届河北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文旅点位，近距离欣赏非遗项目，探访直播基地，尽享运河文旅盛宴。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展厅内，来到这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古今交融，步步有惊喜。
8: 整个展馆以大运河千年变迁为主线，汇集杂技、武术、戏曲、手工技艺、民俗曲艺等百余项非遗项目，浓缩了运河沿线八省的风土人情与百工智慧。
9: 今天来个好玩的，这个是放我手中了，这个盖起来了啊！哎，没变，这里有几个？
10: 三个。
9: 三鲜鱼豆。
10: 三个了。
9: 口呢，指的是说口说台词儿，就和观众聊天，咱俩互动，哎。彩呢，指的是变戏法。老艺人嘛，就是通过这个运河走南闯北，讨教国卖艺。
8: 以省旅发大会为契机，展馆对非遗展演内容进行提质升级，让游客深度感受大运河文化的生命力与时代魅力。
11: 从我们一开始的三场节目，一天六场，增加到现在到八个点位，每天30多场次的演出，同时在集中时段还有大的巡游。而且是近距离的行进式的观演，游客也因为这种传播和方式以后更多的来到沧州，
12: 看到了这个景剧的演出呢，还有我们这个杨柳青的木板年画，感觉这里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
13: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发现咱这边都是这种可以边走边看的沉浸式体验展馆，打破了我对以往展馆的那种刻板印象，感觉特别好。
7: 看完了典雅厚重的千年非遗，现在我来带大家打卡本届旅发大会的新业态、新亮点——沧州优品会及电商直播基地。来到这里啊，完全是不一样的体验。每一件产品呢，都极具沧州特色。像我手边的这一款呢，是来自黄骅的汉碱麦面，它的面筋含量要优于普通的小麦，口感更加的筋道，麦香也更加的浓郁。
14: 安徽合肥来的，经过这个高铁站，然后看到那边有个很大的商场，然后很热闹，我来看一看，带一点回去。
8: 沧州优品会暨电商直播基地采用一线一馆的特色布局，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农特优品集中亮相。在肃宁厅内，文化衫个性烫印空间实现了展销与互动体验为一体，深受游客喜爱。
15: 它就是一个肃宁的一个特色，热软印，你选图案我们就可以给你印。咱们 T 恤也是占全国市场70%以上，外地啊跟咱们本地的都是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8: 基地开展常态化直播

0: 销售，以展销加直播加文旅加数字融合模式，构建可逛可吃可玩可买可带走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1: 依托我们旅发大会的高度曝光，我们通过这个游客的线下体验、线上直播、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优品会，让我们沧州市的文旅品牌能够亮起来。
2: 沧州吴桥是闻名世界的中国杂技之乡，我们跟随记者继续打卡，看传统绝活碰撞新潮舞台，感受让人拍案叫绝的杂技魅力。
3: 盘子碗铲子勺这些物品平时都放在哪儿？厨房里还是餐桌上？但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江湖文化城，就在我身后的这个舞台上，这些物品可是放在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4: 王娜娜，沧州市级非遗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在她身上，餐具、手帕、雨伞，各种物件无论大小与轻重，都能被顶起并随心转动，
5: 非常不好控制这个平衡，但是咱们演员他能非常精准的控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特别精彩表演。
6: 我从10岁开始练，练了有20多年了。作为也是传承人，在自己的节目我要再突新它，展出更多的新颖展示给大家。
4: 而这样令人惊叹的场景在吴桥还有很多，上刀山表演者赤脚踏钢刀步步登高，仙人摘豆表演者让塑胶小球在瓷碗间来去穿梭，一场场表演尽显吴桥杂技的惊险奇绝。
7: 我从事了33年了，让大家能够欣赏的这个节目，并且呢看不破，当然是心里是满足的了。
8: 表演的就是非常精彩，就不知道怎么就变完了，确实是不能探到里边的奥秘。
9: 现场更震撼一点，现场一个氛围啊，包括人家一些互动，还有一些话术之类的，都比那个电视上要好很多。
3: 现在我来到了吴桥杂技欢乐城，跟刚才在江湖文化城完全是两种画风。这儿啊，主打一个你也别光坐着看，来上台一起玩。
4: 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全国首个杂技主题沉浸式文旅综合体，步入园中，天桥八大怪街区、杂技神话街，随处可见以吴桥杂技文化为主题的街区和互动场景。
10: 大多数的节目表演之后，都会与就是说台下的游客进行一个互动，比较沉浸一些。
3: 打花棍、舞狮、抖空竹，这一路体验下来，感觉这些杂技艺人真是个顶个的厉害。但如果这一个个的撂地表演，您觉得还是不够过瘾，那剧院里的实景演出您可绝对不能错过。
11: 我们园区的大型剧目目前有5种，比如吴桥幻境和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这些剧目都融合了杂技、舞蹈、戏剧和武术等多样化的艺术去展示。
4: 从看杂技到玩杂技，吴桥杂技欢乐城主打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互动中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
12: Performance was great.
13: 每一场演出都很好看，这里给我的印象无与伦比，我一定会把这里推荐给我的家人朋友，一定要来这里尽情感受杂技的魅力。
14: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二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
1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今年1至8月，我省争取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73.56亿元，支持项目354个，带动投资141.464亿元，有效拉动投资增长，促进技术进步。
14: 日前，省科技厅聚焦实景化综合实验场、实训化试验场和科研场场景试验场3个方向，布局建设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为京津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可反复测试、实战验证的练兵场。近年来，通过与京津资源共享、场景共用，河北产业腹地和成果转化承载地作用有效发挥，吸引近900家央企2、3级子公司落户河北，促成10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河北验证应用。
2: 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我省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聚焦秋粮田间管理，统筹推进农资保障、技术服务、防灾减灾等。全省秋粮生产形势总体良好，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14: 近日，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对外发布。河钢集团参与该标准编制，将智能制造领域实践经验融入国标标准，为全球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
2: 日前，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京召开，我省共有10个单位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15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14: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保障市民夜间出游、购物及探亲出行需求，邢台公交开通25路双节夜间专线，线路串联起邢台市区多处热门夜游点位，运营时间为9月11号到10月10号，每日19时至22时30分不间断运行。
2: 当前，石家庄轨道交通二期工程正在紧张有序推进。该工程包括456号线一期以及1号线三期工程，总里程58.85公里。日前，4线同建捷报频传，1号线三期工程开始试运行，6号线一期工程全线动通，4号线一期工程铺轨全面展开，5号线一期工程15座车站主体封顶。4线建成后，将与石家庄市现有地铁线路形成纵横成网、区域成格的轨道交通网络。
14: 截至9月11号，邯郸市绿色账户服务平台累计注册企业1700余家，涵盖钢铁、电力、焦化等39个行业，入驻金融机构20余家，初步形成覆盖信贷、保险的全链条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累计为企业争取绿色信贷资金3.72亿元。
2: 本地不产一粒咖啡豆，却做出国际金奖咖啡，没有产业基础，却打造出亿元级咖啡产业集群。保定定兴县靠优质服务破局，让咖啡特色产业在北方小城快速成长。在保定定兴县鸿坤食品公司最新研发的冷萃咖啡包，因风味独特，市场订单激增。企业虽有扩建新厂房、抢抓发展机遇的想法，却迟迟没有行动。河北鸿坤食品有限公司厂长刘英涛：
17: 谁来出图纸，谁来给你做审批，什么时间该找谁，先找哪个后找哪个，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2: 鸿坤公司遇到的问题同样被定兴县专门成立的咖啡产业服务专班监测到，他们主动上门服务，根据企业需求指派专业服务代办公司，共同为鸿坤提供包括全天候、全事项、全周期等在内的5全代办服务。保定市定兴县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刘静静：
18: 让企业把精力集中在生产上，不用在审批上多花1分钟。
2: 这段时间，鸿坤公司的新工厂建设正式启动。河北鸿坤食品有限公司厂长刘英涛：
17: 现在告诉我，下一步你就该找我们了，该找谁，该怎么办，非常满意。
2: 在保定定兴，政府追着企业送服务的模式，换来的是企业安心发展。梅纳方程咖啡公司自落户定兴以来，轻装上阵，专心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年销售精品咖啡400吨，彻底打破行业里咖啡产业不过黄河的老观念。梅纳方程咖啡保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辉：
19: 这台设备加装了西门子和 ABB 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一些硬件，使得我们的手艺呈现出我们最好的烘焙状态。
2: 如今，定兴已经汇聚了梅纳方程、鸿坤咖啡等多家重点咖啡企业，年烘焙产能超5000吨，产品供应全国连锁品牌，远销海外，产值达亿元级。更让人期待的是，当地已经启动咖啡产业园项目，并筹划编制咖啡和文旅融合行动方案，全力打造京南雄北咖啡香谷特色产业品牌。河北定兴金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亮：
20: 我们定兴咖啡产业正处于龙头带动、产业集聚的快速成长期，我们将完善从烘焙研发到电商文旅的全产业链，承接北京咖啡产业外溢，打响特色产业名片。
14: 近日，商务部等8部门办公厅联合公布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全国共30个城市入选，张家口成为第3批河北省唯一入围城市。
2: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

0: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9.8%。 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今年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0: 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天发布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价格预立项主要适用于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或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
0: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我国将重点通过四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其中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中高校代表占比约70%，产业界代表占比约30%，突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将指导数字经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数字改革。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
0: 9月14号至9月20号，百事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
1: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左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 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30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古建队的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 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糕。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

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但原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他说他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他心之慌，晃得他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2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都是过去的事儿，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儿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
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屈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儿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屈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高2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
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7-8个月的时候已经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7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5-6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
心无忧，门无债。

0: 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呀、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哎，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
0: 哦。
2: 哎，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直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啊没有这个机会
0: 啊。这不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2: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啊，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0: 嗯，好的，好。
2: 哎，胡老啊。你看我呢、这个人这个眼睛不好，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手术。
0: 哦，
2: 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
0: 啊，
2: 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
0: 哦，
2: 哎呀，胡老啊，这个人呐、真是呀太不幸了。
0: 嗯，
2: 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
0: 哦，
2: 这没办法呢，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
0: 啊。
2: 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
0: 哦，
2: 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
0: 是
2: 啊，好在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激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0: 哦，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2: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说是没啥事儿、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0: 当时眼压很高吧？
2: 对呀、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0: 对。
2: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0: 很多、两三种的啊，一群
2: 对呀、 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

0: 这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1: 越来越厉害了。
0: 哎，这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这不是，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这么这个下降，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样发
1: 就是，它不是治本呢，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
0: 人。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1: 就是
0: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
1: 哎，
0: 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这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1: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0: 是啊，
1: 结果呢，
0: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1: 你看看，
0: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就雾霾那一种情况。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了似的，
1: 明亮了，
0: 明亮了
1: 是吧？
0: 对对对对，明亮了。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1: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0: 合计啊，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就不会再你看我到现在呀、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了。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就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1: 就是。
0: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1: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是是是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呢，根本就看不到东西。对呀、想看旁边呢，你就说把这个头啊扭过来。这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这2-3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男女啊能分清了，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1: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太好了。
0: 是啊，你说这眼前，你说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1: 多好！
0: 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自己呢，可以走了，过个马路啊，
1: 自己能自理了，看东西走路都好了。太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就是。
0: 哎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1: 当然是了，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0: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看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儿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1: 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 这么多年得了这个。

0: 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0: 嗯，
1: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有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是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哎，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
0: 嗯，
1: 这以前呢，
0: 就是
1: 吃饭的时候，
0: 这就是治疗的结果，
1: 感觉到胃成长的哈，不想吃，没有食欲，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儿呢还排不下来，憋的呀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现在呢比以前那个也好多了呀。
0: 嗯，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哎，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高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0: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
1: 嗯，
0: 好，
1: 嗯，我相信
0: 到这儿吧，
1: 谢谢
0: 啊
1: 啊，好的，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问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坏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谢谢。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
3: 啊，
0: 您是哪的人呢？
3: 我是青岛的。
0: 哦。
3: 我今年71岁。我说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0: 好，您请讲吧。
3: 哎，我也这个14年得的糖尿病。
0: 哦，
3: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0: 哦，
3: 就得喝这胡家老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都停了。
0: 嗯，
3: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0，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0: 哦。
3: 我这
0: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3: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那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住跳，跳的很难受。
0: 哦，
3: 跳120、123下都那个意思，真正用不上的治疗的那药。我从那喝着胡家老高，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3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还有。我这个右腿呀、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照着左边出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也就这病。我说我也不瞧再关着去。

0: 学了，完再没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
1: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0: 啊，再没差的，再没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1: 你看看多好，
0: 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1: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0: 血糖是空腹七点就是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才熬俩小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0: 啊，我觉得我这精神有点精神头了，我看板我这老虎不老，我跟你说，我这看板我得腰间盘突出的，完了春天那功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完、
1: 啊、
0: 我那屋完我这说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上有一个礼拜，我这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正犯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椒老高都差多了这腰，嗯，不老。
1: 哎、
0: 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
1: 哦、
0: 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还是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那陈年物忒多，尿罐的一那尿罐一窄，我叠上血白的多厚，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么记得，我今儿我成愁、
1: 哎、
0: 我得啥病了，尿罐成酱的陈年物啊，完事的喝的喝的老高。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现在你尿的罐里头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个胡椒老高。
1: 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啊
0: 啊，是我成高兴，我这都一尿清亮了，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0: 啊，啊是是、啊。
1: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高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哎，
0: 吴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好，再见。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嗯、
2: 啊。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苏玉文，
1: 哦、
3: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 是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吧？嗯，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
1: 啊、
3: 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呀十几年了、
1: 嗯、
3: 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1: 啊、
3: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3: 我明明呢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3: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
1: 嗯、
3: 躺在那床上、
1: 嗯、
3: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1: 啊，
3: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3: 于是嘞，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3: 然后嘞，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3: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有所缓解，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啊。
3: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3: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
3: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
1: 嗯。
3: 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3: 之前，
1: 嗯、
3: 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啊啊！
3: 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1: 嗯嗯，
3: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哦哦。
3: 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得特别急了。
1: 啊啊。
3: 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3: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1: 嗯。
3: 咳还咳不出来。
1: 啊啊，
3: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3: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喘好一会儿了。
1: 嗯，
3: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都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3: 还有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3: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3: 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是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3: 哦，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嗯。
3: 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3: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啊、
3: 给我开了排查检，跟那个挨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3: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锤的，胡老。
1: 啊啊啊！
3: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3: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3: 人也逐渐的还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
1: 啊啊，
3: 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3: 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3: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吼，啊，
3: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3: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
3: 胡老呀，
1: 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3: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3: 真是呀、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了、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老
1: 啊，
3: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感觉。

0: 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1: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0: 你看多好啊！
1: 啊、嗯，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
0: 啊、
1: 我也不用了，胡老。
0: 啊。
1: 你这个护驾老稿嘞、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0: 啊、
1: 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0: 嗯嗯，
1: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了半宿，
0: 嗯，
1: 哎，
0: 很痛苦，
1: 开台嘞还咳不出来，
0: 嗯，
1: 然后让你想一想
0: 啊，
1: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一日天还病嚷嚷的，那怎么能好呀？
0: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1: 哎，
0: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
1: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0: 嗯，
1: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0: 嗯，
1: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0: 嗯，
1: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0: 你看多好。嗯
1: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0: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1: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八个月了。
0: 啊，
1: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0: 嗯，
1: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0: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1: 啊，
0: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1: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一张吧。
0: 对，
1: 就像你说那，
0: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1: 哎，
0: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更加健康，好吗？嗯，
1: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0: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好，
1: 谢谢，
0: 祝您健康快乐。
1: 谢谢
0: 啊。
1: 哎，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
1: 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9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埃隆·马斯克等人上周末呼吁人工智能公司放缓前沿发展，并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对此您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最近这段时间，就是 AI 这个领域确实叫风起云涌吧，尤其是这两天吧，一个是上千名 AI 的从业者联名要求给 AI 踩刹车，另外那个25位 First 奖的获得者集体发声，就发公开信啊，炮轰 AI 公司把数学毁了嘛。另外还有一些大佬，比如那个 Anthropic CEO 阿莫迪，他是在博客上就写我们必须控制前沿 AI 的发展节奏，啊，马斯克等等吧，这些人都在发声，就是 AI 发展太快了，给人的感觉就是大家忽然顿悟了，开悟了，良心发现了。这个事儿呢，就是表面上啊，这个因果链是很清晰的，就是 AI 领域的研发出了一系列问题吧。你比如7月初 OpenAI 它内部安全测试吧，它是降低了那个 GPT-5.6 Solo 的这个安全限制，也带有测试这个模型啊，到你能那个生猛到什么程度吧，可能有这个意思。结果呢，它那个模型自己找到一个安全漏洞，突破沙盒限制，就拿到互联网权限进入人类互联网了。进入这个词儿太平淡了，入侵啊，入侵人类互联网。这个奥特曼就是 OpenAI 的 CEO 他自己说这是第一个让我感到切肤之痛的安全事件。刚才我们讲的25位 First 奖的得主联名签署公开信，也是把矛头指向 OpenAI 这样一些公司，就想 AI 是毁了数学了。其实这段时间这类的新闻，就是 AI 惹祸的事儿啊，很多。最近这方面消息其实很多，再加上在美国国内很多州要搞什么算力中心啊，当地民众不满不干阻止啊，这类的事儿发生了很多次。我们曾经讲过，美国这个国家也很有意思，那对于 AI 的态度啊，确实两极分化，两大阵营。一方面呢，这个 AI 的什么大佬啊、巨头啊，是快马加鞭，只求速度不问方向；另一方面，很多民众呢感到忧虑、恐惧，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如果是两个阵营存在，存在不是现在才有的，很久了。而且在斗争啊，最有意思的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对 AI 发展的态度应该叫一以贯之，就是轻监管、重创新，鼓励大家往前跑，越快越好啊。特朗普这两天是在爱尔兰，就面对国内这帮科技大佬纷纷要求给 AI 发展减速这样的呼吁吧。特朗普在爱尔兰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明确就说不行啊，美国必须在 AI 领域保持优势，因为谁赢得 AI 谁就是赢家。那风险呢，挑战呢，特朗普一方面就讲说美国必须保持 AI 的领先，尤其是不能输给中国。他说可以给 AI 啊发展设置个护栏，这护栏就是我呀，一个睿智的总统啊，我就是，恰好我就是。至于某些人渲染 AI 的这个风险威胁，阴谋论吧，特朗普是对某些阴谋论非常敏感的，比如说全球气候变暖，他不认同，他认为那也是说瞎话啊。刚才我谈到，特朗普在这个 AI 领域，他的态度其实是一贯之的，他向来反对减速，他认为这方面的风险啊被夸大了。你看他去年就有行政令废除拜登那个 AI 的监管，取消创新方面的限制，去年底呢又有一个所谓创世纪计划，就是美国能源部呢有 AI 平台要加速科研突破。在国家安全领域吧，在今年六月份他签备忘录，优先部署先进 AI 给军方，而且发布了美国 AI 行动计划，这是国家级的 AI 战略了，就是要实现全球主导。显然他是要确保美国的 AI 绝对领先，为实现这个目标他是双轮驱动，就是经济啊、国防啊双轮驱动。他很担心为了追求过度的安全而拖累影响约束发展，他一直在渲染和中国在 AI 领域的竞争，把这看作是国家实力的竞争，而且美国必须要赢。说到这儿啊，本来啊你看啊，西方的一些 AI 巨头他们在 AI 这个领域啊在领跑，然后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刺激了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某种危险，然后呢他们频频发声要求给 AI 的发展研发要降速，然后美国总统站出来反对，本来这是一个闭环是吧。可实际上有意思的是，特朗普之所以这样做， 他提中国。而另一方面，一些 AI 的巨头，就美国那帮要求降速的巨头也在提中国。比如那位阿莫迪 Anthropic 那位 CEO， 他那个博客文章讲啊，就是呼吁全球 AI 安全治理啊，他文章里提中国提12次。他一方面强调 AI 这样发展下去很危险，需要大家一起减速，但另一方面强调美国得领先啊，得把差距拉开啊，得能对中国卡脖子，然后有条件的可以和中国谈共同减速的问题。甚至他有三条措施，就是严禁向中国出口高性能的 AI 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打击这个蒸馏啊，防止大规模核心权重被窃取。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啊，这帮 AI 大佬和特朗普似乎是站在对立面，但是他们念叨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儿，只是他们在各自的这个位置上，在正反面把这个事儿啊，正反两面念叨齐了，把他们的言辞合在一起，是一份对华的清单。你会看到这个，这就太有戏剧性了。所以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就郭家坤先生吧，他讲什么呢 ？AI 关乎全人类福祉，要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威胁叙事，搞对抗恶意竞争，只会干扰全球治理，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这话算是把事儿点透了吧？那怎么看这个事儿呢？我们也简单聊一聊哈。第一个呢，就是 AI 的风险，现在人们似乎越来越多的是认清了，尤其是在一线做研发的科学家，他们算是和 AI 打交道，或者说你要创造 AI 啊，训练 AI， 他们算是最前沿、最前线，有一手的、最直接的体验。经验教训他们都有。我看到最多的一个例子是这个，就是说癌症，如果人类让 AI 呢去解决癌症问题，彻底根除癌症，那 AI 可以有很多选项，比如研发什么药物啊，用什么手术啊，什么新技术啊，但是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选项，消灭人类啊。如果人类被消灭了，没有人了，那人身上的癌症不也就彻底解决了吗？真正的根治是消灭人类啊。你说你疯了吧， AI 会这么做吗？ AI 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叫弗兰肯斯坦啊，就雪莱夫人那个科幻小说啊，利维坦啊，一个巨物啊，很有力量，但是呢它并不天然天生生活在人类社会，就是完全通晓人类的道德啊、秩序啊、规则伦理，没有的。你看我们每个人说话其实都很简单，有些前提，有些共识，你不用废话都知道啊，不言自明，很多事是这样的。他不是啊，他不是人呐、啊、你说他不是学的吗？你现在网络上咱就说啊，很多东西真假难辨，甚至很有意思。你知道我做了一个节目叫《今天大不同》，这节目越来越没法做了，为什么呢？就同样一件事儿哈，你在网上你搜吧，对这个事儿的解释是千差万别。我记得昨天和大家聊嘛，那个丘吉尔，你说丘吉尔是英国的英雄呢，还是搞垮英国的罪魁祸首呢？你忽然发现都说得通。你要想论证他是英国的英雄啊，就丘吉尔啊，你可以找出很多例证来。那你要说是他毁了大英帝国，你可以有一套说法，你能自圆其说。那你看在网上看到的东西哈、啊，往往就是我们加个引号比较全面的，正反面都有。现在的问题是你怎么分辨，麻烦在哪儿？好多事你不知道啊。我开个玩笑啊，态度是坚决反对封建迷信啊。咱打个比方，就是比如说你要算命啊，你想你为什么要算命？这事儿你不知道，你不懂啊，你对前途感到焦虑啊，你没法去抉择啊。你算命，那比如说你找了甲乙两个算命先生，他们俩给你答案正好相反，这说你往东走，那说你往西走，就问你信谁，这不麻烦就来了吗？你要是懂，你自己就判断了，你不用找他们问呢。你正是因为不懂你才找他们，那人家给你的答案正好相反，你信谁？恐怕是谁长得像啊，像个仙儿啊，仙风道骨，你信谁？恐怕是这个，那你还是不懂啊。所以你看 AI 面对浩如烟海的这个所谓的人类信息库啊，就这网上的信息，他得到的恐怕都很拧巴，你人再去问他，你得到的信息还是很拧巴。说回到刚才啊，就是治癌症这个事儿，那也许 AI 会认为把人都宰了，这癌症就消失了，也许这是他的逻辑啊，他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他完成了，把癌症连根拔了，可人也完了呀。所以你必须给加前提啊，不许毁灭人类啊，保证人类的安全和健康，在这个基础之上咱再探讨这个问题，你肯定要加各种各样的前缀啊，前提条件。关键是你能把这事儿想全吗？你万一漏了一条，不定什么时候这因果律发挥作用啊，你忘了说这句了，后边这后果你不堪承担，可能的。这就是 AI， 它力量越大，这种不可测不确定的未来，这个风险就越大。所以很多科学家站出来说，就咱先停停吧，不对了， 这么搞不行。所以呢，很多科学家表态让 AI 研发能不能停一停，放慢节奏，个人认为是由衷的，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这是我们要尊重的。可另一方面，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有的是要搭私货的，就如同之前我们聊环境问题、新能源问题，我不是经常讲吗？很多西方的环保先驱我们是尊重的，人家是为人类、为未来着想，这没问题，他们很负责任。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是拿这个绿色问题、环保问题是要牟利的，不但自身牟利，还要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权利，这也是有的呀，这也是真的呀。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这 AI 大佬，一方面口口声声咱这发展速度咱降下来啊，节奏慢一点啊，咱控制不住了，这是真的，确实有这个风险，有这个危险。但是怎么降，咱先不说中美，咱就说美国这几个 AI 大佬之间的竞争，谁敢轻易的先停下来？谁也不敢。你投入了多少钱呢？而且这个领域啊，叫赢家通吃，你输了，输了就是输了，这跟战争是一样，他只有第一名没有第二名啊，所以谁也不敢轻易停下来。怎么办？只能是有一套大家都接受的规则，或者说在发展方向上大家明晰。你看有的科学家提出来说，那 AGI 就不要搞了，通用人工智能千万不要搞，不能搞。搞什么呢？搞这偏头沉的，就是专项的、单项的冠军。比如我就是搞画图的，我就是做律师的，哎，这可以在这个领域去深挖。你在这个领域就 AI 成为某个专业啊，大神级的人物，这你还好控制。它一旦全面发展了 AGI 了，这就控制不住了。那也有的这个研究者提出这样的思路吧。但言而总之，这个事儿确实需要大家谈，大家想清楚，明确发展方向，而且确实还要可监控可监督。你别说一套做一套是吧，别忽悠我们。然后我们就说到中美之间这点事儿，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实话实说，你美国人再嚷嚷着咱减速啊，咱放慢节奏，你信吗？你不信呐。那特朗普倒是个实在人，直接说不行，不能减速，我们不能输。对呀，美国押宝的人工智能几乎是 all in 呐，他万一落后了他后悔啊，他不敢呐。所以中美呢，如果说围绕着 AI 问题确实有竞争，那更需要什么呢？双方相互尊重，坐下来谈，拿出一套规则来，大家都遵守。如果做不到这个，那大家就各自发力吧。那你那些小心思小心眼儿没有意思的，在历史上这样的故事我们见得多了。我经常拿这个战争史上的例子啊，你比如说这个希特勒纳粹1933年在德国上台之后，那时候德国的军力发展几乎是停滞的，几乎是零了。所以希特勒跟英国谈说，这么着啊，你看你英国不是很强大，你海军很强大啊，我自愿，我德国海军，我把我约束在我就是你三分之一，行不行？英国一听，好啊，挺好啊，那支持你啊，签个约吧。那你说希特勒傻呀，把德国海军的发展限制在英国的三分之一。我告诉你实际情况，德国海军可能是个零，从零先到这三分之一再说嘛，这三分之一都是需要德国人拼命才能完成的一个指标，你明白了？这算得可清楚的，英国人傻了。但是英国人觉得你就是拼命，你不过就是我三分之一嘛，那他到了三分之一然后怎么办？那是下一个阶段的问题了，再说呗，就成了这个样子了。但实际上德国人由此得到了发展海军的就英国人的承认啊，接受，得到这个态度了。博弈吗？忽悠吗？现在美国这边一些科技巨头、科技大佬说，大家停下来，停下来，中国你也停下来。你想说的就是这个。这个小算计我们也看得很清楚，有意思的就是这位总统不能停啊，不要停，我们和中国竞争呢，我们得有优势。你看，这倒是个实在人。

0: 德国政府正准备推出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揽子对华经济安全措施，从对中国制造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征收新关税，到扩大投资审查，强化出口管制，再到要求部分中国企业在欧洲建立由欧洲控股的合资公司，德国政界所谓经济安全之名，准备在关税、投资和技术等领域对华层层设限。有知情人士透露，德国多个政府部门目前正在全面梳理德国经济对中国的脆弱环节，并评估一系列应对方案。默茨政府计划于10月14日推动内阁批准相关措施，随后寻求欧盟成员国支持。报道称，这项工作反映出德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明显变化。长期以来，德国因出口导向型经济以及与中国密切的经贸联系，在欧盟内部一直属于对华立场较为谨慎的国家。但随着中国企业不断向汽车、机械等高附加值产业升级，而本国产业竞争力下滑，德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将政策重心转向所谓降低对华依赖。
1: 昨天我们还在聊德国，今天来自德国最新的消息是什么？说德国就默茨政府是不是要打经济安全牌了，要向中国下手了，就下定决心了。实际上在这天到来之前，默茨政府也纠结了得有半年吧。当然这半年之间呢，默茨本人一再是表态，那对中国的态度似乎是越来越强硬，但是呢在最终拿出方案这个问题上又在纠结。那现在是不是真的下定决心了？你看今年六月份他谈人民币汇率，他说是高估了啊，高估30%，所以他嚷嚷什么呢？要不咱们就逼着中国签一个广场协议2.0版呢、啊？就如同1985年美国逼着日本西德签那个广场协议一样，逼他人民币升值。哎，这样的话呢，他出口不就受到阻碍了吗？我们就可以喘息了。这是默茨的一个说法。后来呢，到7月份他又要求研究中国经济的什么薄弱环节啊？到8月份要求内阁拿出一个应对贸易失衡的方案。现在看是不是拿出来了，要对中国下手啊？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啊，不管是我们研究默茨的方案，还是我们揣度默茨的心态啊，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你总得知道基本盘吧，就是中国和德国之间这个贸易关系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如果你贸然发动贸易战，中国人会怎么办？另外，你国内会怎样？你总得心里有数啊。做决策、做决断，你前提是你得了解情况啊。实际情况是什么？中国德国之间这点事儿，就经贸领域这个联系啊，众所周知，一个是2025年吧，中国又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尤其是货物贸易啊，双边贸易额呢大概是2500亿欧元，德国企业在中国经营的得有5000家，实际上这个关系持续了8年，是前年美国人插了一腿，美国和德国的贸易额超过了中国啊，但一年之后形势又变回去了，所以德国的经济部长赖歇在今年5月份访华的时候，他说中德之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希望把关系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可靠和长期合作的轨道上。也正因为此吧，就默茨这边比如想对中国下狠手有想法，那么赖歇就负责呢，倒谈不上给他踩刹车，总得提醒他一句，哎，你注意后果啊，你准备着承担代价，你要掏成本的。而这个翻回来有影响，默茨做这个决定跟中国真干的话，他恐怕得考虑诸多的因素。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德国吧，8月28号德国工业联合会、德国工商大会等等组织呢公开要求欧盟更快更有力的使用贸易防御工具，尤其是汽车等等承受竞争压力的行业啊，要求公平竞争环境的声音在增加在变大。但是我们也知道德国的工业界啊，或者企业界，它不是铁板一块，它和某些欧洲国家还真不一样。德国是什么状况呢？第一个，很多就是商人也好，企业也好，担心中国的竞争，那你要打压中国的话，那你就要出手，就别客气。可另一方面呢，你在中国市场要赚钱，在中国有利益，你跟中国真闹翻，中国肯定要报复，这个报复你愿不愿意承担，你能不能承担得了，这就是个问题。所以对很多德国人来讲，包括默茨，确实有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这算来算去半年

就过去了，到现在似乎下决心了。那你说他算清楚了吗？也不一定，也可能是就是多方压力和妥协下的一个结果吧。那站在莫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做几点分析啊，就他现在面对的这个局面。刚才我们谈到了一点，就是德国的工业界企业界对中国的态度本身就矛盾就纠结。这就好比什么呢，就是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你看欧洲就欧盟各国的态度其实不一样。有些国家，你比如波罗的海三国、波兰这些国家，对俄罗斯就非常敌视，就要求欧盟硬干。为什么？一个是历史上，你从沙俄时代就可以算账，波兰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三次瓜分啊，三次灭国呀，所以他能不恨吗？这你可以理解。另外，他们和俄罗斯没有太多经贸领域的联系，对俄罗斯能源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啊、期待，所以他可以狠呐。而且他们是把别人豁出去了，尤其是把德国豁出去了。大家都知道，德国对俄罗斯能源需求是最多，因为德国工业制造业发达嘛。所以他就犹疑啊，他不愿意那么简单轻易的就跟俄罗斯闹翻，但是最后没办法还是闹翻了。那你就承担代价，付出成本呢、啊、这是德国。那刚才我们讲了，德国的工业界企业界，就德国的经济界对中国的态度本身他也有分歧也纠结。那对中国市场依赖不大的，那搞他吗？那态度就强硬吗？那我一直挣着中国人的钱呢，你让我放弃，那我就舍不得吗？这是这么个事儿，这肯定是莫茨要考虑，就是面对的很直接的一个问题。咱现在谈的是经贸啊，德国的经济界对这个事儿，恐怕他就不是铁板一块。昨天我们说什么来着？德国对华投资还增加了呢，还想在中国这儿挣钱呢。再有几个问题我们要谈，其实说是经贸问题，真的只是经贸问题吗？不是啊，它也是政治问题啊。这个政治问题大概最主要的是两类，一个是莫茨政府本身上台之后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这个你说是不是完全赖他？这不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内容啊。但总的来说，压力给你了，你是总理啊，那大家骂是骂你啊，经济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那责任在谁啊？能往外推就往外推嘛，你失业率高那赖中国嘛？那很多德国的企业产品服务竞争力下降那赖中国嘛？中国什么产能过剩啊，政府补贴，就这套科嘛。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现在莫茨面对另类选择党的这个挑战，德国的极右啊，民粹力量抬头。虽然说莫茨本身啊，基民盟啊，他和极右不搭界啊，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极右或者说民粹作为一种思潮，就是德国社会的思潮，对他也有压力啊。那这个力量对你有质疑，你也得回应啊，你得迎接挑战呢、啊、你得硬啊，你得拿对中国的这个强硬的态度作为答卷，你要交给极右，交给民粹，不能简单让他们给打叉打零分啊，这就属于政治表演了，你得做动作呀。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欧盟的裹挟。刚才我们谈到了俄乌之间的战争，其实你说德国真愿意就站在乌克兰这一边，给乌克兰钱，不用俄罗斯能源，他能不肯定不啊。但是你是欧盟成员，你还是欧盟里边的领头羊，你的态度大家都盯着呢，你没得选呀、啊、政治要正确吗？那如果整个欧盟对中国咱经贸领域啊这个态度比较强硬的话，德国本身能选择的也很有限。这个去年我们就看到，就说电动车这个问题嘛，你像某些国家，比如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他是把德国豁出去了，他无所谓，他在中国汽车市场没有那么多的利益，所以他要求对中国强硬。那中国要报复呢，打屁股肯定先打德国呀，德国就纠结，法国就敢于把德国豁出去嘛，人家不在乎嘛。这种尔虞我诈我们见多了，和大家聊过吧，就是二战在欧洲爆发，纳粹闪击了波兰，就问你英国法国怎么办，你只能对德国宣战是吧，但是老大不愿意啊，不愿意把自己豁出去啊，后来非打不可，英国就动员法国，那咱联手跟德国人干吧，法国就不愿意。而德国对法国动手，法国打六星期就投降了，就主和派贝当那帮人一战是英雄啊，咱实话实说他不怕死啊，但是在他们的认知里面，英法联手跟德国干，那我法国又成战场，我又完了，我替英国人做嫁衣裳，我太苦了，亏了，我不干，我跟德国人媾和，我投降了，英国人你愿打你打，你别把我豁出去，不愿意把自己豁出去就来了这么一出嘛。但德国可没这么决绝，如今啊，如果欧盟这个政策一旦对华强硬裹挟着德国，你也没有办法。那你要说还有个因素，就说到美国那个因素，跨大西洋的那个因素了，整个欧盟都受美国的影响，德国你躲什么了？
那美国的话你也要听。你看这些因素罗在一起，最后很可能莫茨选择强硬吧，强硬吧，这样自己得分是不是还能稍高一点？也不过如此吧。但如我们刚才所言啊，我们在之前也聊过这个事儿，中美之间掰过手腕，特朗普上个任期就掰过呀。你要从经济的规模和力量上讲，美国还是比欧盟强。那中国和美国能抗衡的话，抗你欧洲也没什么问题。你欧洲要比美国还猛还狠，我们姑且说啊，前景难料。如果你做的还不如美国，那什么后果你不算算啊？就美国就是参照物在那摆着啊，你看你能做到什么程度。而且有一点我们要说清楚，欧盟是27国，毕竟还不是美国。美国不管怎么讲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欧盟可不是。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看来，这绝对是个无把握之仗。那你一定要打，我们只能说你算计的不是实力，甚至不是赢，而是表态，是表演。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 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

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古建队的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

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五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我今年已经90岁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经不起浪费。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就只能捡一个，挑一个相对来说功能主治比较万能的。为啥胡家人必须传胡家老膏呢？它符合实际，人到晚年哪有就得一样的病呢？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都是人老体衰，血管硬化了，脏腑的能量供给失调了。所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儿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边咱们提到的戏班子，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膏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他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膏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姓曲，歌曲的曲，曲老妹子胆子小到啥程度，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他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曲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她说她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她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她心直慌，晃得她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曲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他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不好。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2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都是过去的事儿。推碾子、拔麦子、挖深沟、炼钢铁、洗衣服、做饭，都是脏活、累活、琐碎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儿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他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
就拿他来说，老伴儿。

他五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儿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六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然后浊阴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阴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曲老妹子她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高两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3个动作，搓脸。

0: 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曲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已经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一分钟早搏五六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曲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七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五六年了，再也没有犯过。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2: 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直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啊没有这个机会。
0: 啊，这不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2: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啊，
0: 啊，
2: 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0: 好的，
2: 胡老啊，你看我呢这个人这个眼睛不好。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手术。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哎呀，胡老啊，我这个人呐，真是呀太不幸了。这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这没办法呢，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术。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
0: 啊。
2: 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好歹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继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0: 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2: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说是没啥事儿，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0: 当时眼压很高吧？
2: 对呀，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0: 对。
2: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0: 很多，2-3种的啊，一起
2: 对呀。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啊。就开始下降了。这去复查好几次。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0: 越来越厉害了。
2: 这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这不是 这回家以后我就合计着，你看我这个滴眼液呢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完事呢这个视力呢还呀怎么这个下降
0: 啊，
2: 还让我用这个滴眼液治疗，照这样下去我这个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这这话
0: 就是他不是治本呢啊，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这是非常让
2: 人。是，你说我如果眼睛失明了，我该怎么活呀？你说这个眼睛不好，我那也出不了门了。
0: 就是、
2: 在家里面呢，着急上火的孩子呢，为了让我分分心，就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让我听。
0: 哎，
2: 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0: 没错，这是难得的机遇啊。
2: 是啊，
0: 结果呢
2: 胡老说实话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0: 你看看
2: 以前你看看天就好像是阴天似的，天天就是阴天，
0: 嗯，
2: 雾霾那一种情况，
0: 嗯，
2: 那现在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天晴了似的，
0: 明亮
2: 了，明亮
0: 了是吧？
2: 哎，对对对对，明亮了。
0: 嗯，
2: 当时你看我这个心情啊挺开朗的，挺激动的。
0: 太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2: 哎，合计啊，这一回啊我这个眼睛啊，嗯，啊就不会再你看我到现在呀，啊，你看形容不出来当时反正那种兴奋的那个劲儿了。
0: 嗯，
2: 哎，就干啥呀你看就是乐呵呵的，眼睛那个就是心灵的窗户嘛，就是心灵这个窗户打开了心情也好了。
0: 就是，就是，
2: 你说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的这个病情有进步了，因为我心里啊，打心眼里挺高兴的呀。
0: 就是我听到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2: 是是是是，胡老呀，你看我呢，原来看东西呀，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角那两边呢
0: 窄狭窄，是吧？
2: 对呀。
0: 嗯，
2: 想看旁边呢你就说把这个头啊扭过来，这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这2-3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男女啊能分清了，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0: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
2: 哎，
0: 太好了。
2: 是啊，你说这眼前那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0: 多好，
2: 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自己呢，可以走了，过个马路
0: 自己能自理了，看东西走路都好了。太好了。
2: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就是
2: 呀，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0: 当然是了，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2: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看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0: 是啊，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是胡家老膏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
2: 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0: 嗯，
2: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有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 哎、我呢是怎么发现那个胃呢好了呢？吃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哎，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
0: 嗯，
2: 这以前呢，
0: 就是
2: 吃饭的时候
0: 这就是治疗的结果，
2: 感觉到胃撑胀的很、嗯，不想吃，没有食欲、
0: 哎，
2: 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
0: 哎、
2: 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儿呢、
0: 嗯、
2: 还排不下来，憋的呀、
0: 嗯、
2: 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
0: 哎、
2: 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
0: 嗯、
2: 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
0: 啊、
2: 现在呢、
0: 啊、
2: 比以前那个也好多了呀。
0: 嗯，太好了。咱们一般的治病方法、
2: 哎、
0: 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哎，眼有问题滴点眼药啊，胃肠不好来点个帮助消化的药，那不行，要从本上来解决、
2: 嗯、
0: 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高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2: 嗯、
0: 老朋友啊。
2: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0: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
2: 嗯，
0: 好，
2: 嗯，我
0: 先
2: 谈
0: 到这儿吧。
2: 谢谢
0: 啊。
2: 啊，好的，再见。
0: 好，
2: 就这样，
0: 好，再见、
2: 啊、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3: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的患者你是操心坏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谢谢。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哎、
0: 是吧。哎。
3: 啊，
0: 您是哪的人呢？
3: 我是青岛的。
0: 哦，
3: 我今年71岁。
0: 哎、啊、哎、
3: 啊啊，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0: 好，您请讲吧。
3: 哎，我也这个2014年得的糖尿病。
0: 哦。
3: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那个，一直到现在控制。
0: 哦。
3: 就在喝这胡家老高，有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降压药都停了。
0: 嗯。
3: 我有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4，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0: 哦。
3: 我这
0: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3: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麦片，非得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跳的很难受，跳120、123下都那个意思，真的恨不上得吃两片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高，我这药我讲我10多天我都跳着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0: 啊，你看多好啊，是吧？
3: 那个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大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
0: 嗯，
3: 还有我这个右腿啊都有20-30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照着左边出膝盖都肿都多出10些年的了，花着想办法我也没生病。我说我也不瞧再关着就学了，完再没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
0: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3: 啊，这位差的，这位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0: 你看看多好，
3: 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0: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3: 血糖是空腹7点就是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我俩有吃，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0: 对对对对对， 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

0: 是吧？
1: 啊，我觉着我这精神有点精神疼了，我看把我这老虎不老。
0: 啊，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我这看把我这腰间盘突出了。完了，春天那会儿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
0: 啊，
1: 完我那会儿完我这是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喽，我这和国家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都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会疼，腰间盘突出，这饭那功夫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小高都差多了这腰。
0: 啊，
1: 嗯，不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挣的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的尿盆，不是孩子的屋，那陈年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摘，我叠上血白的多厚，我愁的，我趁着我胖，我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我今儿，我今儿我成愁，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了，陈年物啊，我这个喝的喝的老高。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
0: 啊，
1: 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啊，现在你尿的罐里都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清亮的，这个胡椒老高，
0: 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啊
1: 啊，是我成高兴，我这都一尿清亮了，我成高兴，我耐心的高兴。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啊，
1: 是啊，是啊。
0: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高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哎，
1: 胡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1: 哎，
0: 好，再见，
1: 谢谢
0: 老朋友。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
0: 哦，
3: 今年也71岁了，胡老。
0: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家老高的。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0: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吧？嗯。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还有高血压、关节病，已经也10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0: 啊，
3: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0: 嗯。
3: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0: 啊，
3: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又感觉呀，躺在那床上。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0: 啊，
3: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0: 很痛苦。
3: 于是嘞，我就赶紧喊老伴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0: 嗯，
3: 然后嘞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0: 啊，
3: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有所缓解。
0: 啊，
3: 这菜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当时不是， 在那个脊椎科做了那个。

0: 胸部的 CT，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0: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0: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的急，
1: 喘的厉害。
0: 之前，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1: 嗯，
0: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你喘得特别急了。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全部都是那种，白色的摘苔。咳还咳不出来。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喘好一会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都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反正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挺严重的。给我开了排查检跟那个挨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0: 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垂的胡老。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所以也逐渐的还挂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对，你真是贵人呀。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胡
0: 老呀。胡
1: 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0: 真是呀，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了。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老
1: 啊，
0: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胡家老膏嘞、
1: 就是、
0: 我用到2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哪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了半宿。 哎，
1: 很痛苦。胚
0: 胎呢还咳不出来，
1: 嗯、
0: 然后了你想一想，
1: 啊，
0: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0: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0: 是呀、啊、是呀、啊、葫芦呀、啊、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葫芦。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哎、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0: 就像你说那、
1: 哎、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0: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
0: 哎，
1: 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0: 哎、
1: 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
0: 哎、
1: 更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霍老，谢谢您、
1: 啊、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0: 哎、
1: 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啊，
0: 啊，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再见再见，胡老、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1916年9月15号坦克在一战中大显神威。当天英国军队和德国军队正在法国索姆河畔的战场上进行炮战，忽然从英军的阵地里出来一个像铁盒子似的庞然大物，横冲直撞向德军阵地卷来，而且一边冲着一边还咚咚咚地开着炮。德军连忙向他开炮，奇怪的是这东西竟然是刀枪不入，射上去的子弹又弹了回来，德军一下子乱了阵脚，打了败仗。另外要说说1676年9月15号格林尼治天文台建台。当时英国的航海事业发展很快，为了解决在海上测定经度的需要，英国当局决定在伦敦东南郊泰晤士河畔的皇家格林尼治花园中建立天文台。1835年以后，格林尼治天文台在天文学家埃里的领导下得到了扩充，并且更新了设备。他首创利用子午环测定格林尼治平太阳时，格林尼治天文台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测时手段比较先进的天文台。最后要说说1835年9月15号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乘坐小猎犬号到达科隆群岛。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5号，1916年9月15号，坦克在一战中大显身手啊！1916年，当时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决战的阶段吧。你看，1915年的时候，德军在东线有一系列的胜利啊，但是也没有达到彻底制服俄国的目的。1916年的德军又调整部署，把重点又放到西线去了。你说怎么一个东线一个西线，嗨，两线作战呗？其实，任何国家哈，任何军队，哪怕你再强大，一般说来两线作战的没个好结果。德国就陷到这个局里去了哈，但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打俄国。俄国其实很落后，但块大呀，这战略纵深比较大呀，资源也丰富，人口也丰富，打不动，打不动，沙俄也不投降，这么着翻回来打英国、法国。如果英法被干倒、被击败的话呢，沙俄也就失去了盟友，失去了财政上也好、军事、军火各方面的支持，这样是不是能好一点？所以翻回来，德国又对着法国又动手。1916年9月15号，英国和德国的军队在法国那地儿是索姆河呀，在索姆河畔的战场进行激战。突然呢，从英军的阵地里边呢，出来一些东西，像铁盒子一样，非常大，庞然大物，横冲直撞，对着德军的阵地就冲过来了。速度其实也不是很快，但是你挡不住它，而且呢，一边冲着它车上吧，这怪物上面还有枪炮，所以德军呢就向他开炮打，但是打不动，刀枪不入。这回德国人傻眼了，乱了阵脚吧，结果打了败仗。这些玩意儿啊，怪东西啊，跟车似的，但是肯定跟汽车长相不一样啊。这是坦克，坦克是一种全新的武器啊，能攻能防御，它能运动，它身上还装着枪炮，能够摧毁对方的堡垒啊、阵地啊，能攻击对方的士兵。这就等于为自己的步兵就开辟了道路，而且它有装甲，一般的子弹啊、炮弹它挡得住，皮糙肉厚，速度呢一小时能走上70公里吧，而且它是用一副履带，就像穿了一双又宽又大的鞋一样，所以呢，增加和地面接触的面积吧。坦克虽然很重，但是在又松又软的地上依然可以行走，陷不下去，所以这个对德国人造成很大的打击，也是一种震撼嘛。后来他们才知道，哎呦，这是英国的秘密武器，叫坦克。在坦克出来之前呢，实际上一次大战陷入一个僵局，就是说谁防御谁占便宜。因为当时你看有机关枪、探照灯、有地雷，还有铁丝网，有这个堑壕，就壕沟啊、阵地啊， 你人在那儿架起这个机关枪来，谁进攻我就扫谁就是了。所以进攻的一方损失很大。那怎么办呢？英国人最终这个坦克算是解决问题了。这就说到坦克的发明啊，这是个挺神奇的事情啊。有人说，说到底这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叫做斯温顿。话说一次大战爆发之后吧，欧洲打了一个硝烟弥漫啊，血肉横飞啊，而且刚才我们讲大家是陷入僵局，谁进攻谁倒霉吧。当时英国呢叫远征军，因为英国本身它是个岛国嘛，跑到欧洲大陆打仗叫远征军。那儿有一个叫斯温顿的人，他是个中校，是他提议说，要不咱们搞一个什么东西吧，一个进攻性的车辆吧，能够突破对方的铁丝网啊、战壕啊、机枪啊这个防御系统，这就打开现在这个阵地战的僵局。这个斯温顿当时想的其实很简单，他说这有拖拉机啊，那时候没有坦克，但是有拖拉机啊，就是也是有履带的嘛，这上面装上火炮，有机枪，有装甲，就相当于这个拖拉机外边包一层钢板嘛，这不就好办了吗？它可以动了，可以进攻了。所以你看，其实英国也好，全球也好，一些中下级的军官，因为

甚至能够改变战争的结局啊，挺好。所以他呢是在海军，你看啊，不是陆军，陆军没人管这事儿。海军呢，他在海军部说这么着，咱们搞一个陆地战舰委员会，他只能叫战舰嘛，陆地战舰委员会。等于说呢，斯文顿这个想法，陆军不感兴趣，海军感兴趣，海军投钱开始做这个事情，这很可笑是吧？最终呢，确实就搞出这么个玩意儿了，当然原始的很啊，就是把汽车制造、什么拖拉机啊、枪炮的工艺啊、冶金技术啊，把他们就混搭在一块儿，这真是个越界的事儿哈。在1915年9月，把样车做出来，当时外号叫小游民，这玩意儿18.3吨重，当时时速呢是55公里，加满油加一次啊，最大行程是500公里。丘吉尔呢，在这个项目的研发和制造上呢，确实下了血本，他甚至挪用了海军的钱、海军的经费啊，去搞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人真叫独具慧眼啊！其实他是为战争、为国家的胜利负责，他不只是为海军负责。这一点其实让我个人对丘吉尔还真是刮目相看，很厉害这个人。当然，因为这是海军搞的嘛，所以命名叫坦克。坦克什么意思？英文 TANK， 水柜、水箱，这是海军的玩意儿啊，和水有关系嘛，要不然你怎么交差啊？就这么着把坦克搞出来了。而坦克一杀上战场，确实就扭转了当时的局面嘛。德国人惨败啊，这个英国人给德国人造成巨大的恐慌啊。你想，没有丘吉尔的坚持，没有斯文顿的这个天才的想法，当然我们说坦克未必发明不了啊，但是可不一定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那你看今天我们中国，我们也在强调创新啊，我们要建设一个创新型的国家。我们就说中国人的特点，中国人聪明，中国人勤奋，吃得了苦啊，而且我们现在有巨大的需求，就创新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现在搞创新和当年不一样了。说到底，我理解创新的成本是越来越高，需要投入的。而作为创新者呀，就开脑洞的这位本人，他可不一定掏得出这么多钱来，他也不一定有这么多的时间，他也很难经历太多的失败。那这时候就需要有些什么呢？一些投资人、一些资本啊、资金啊，能够独具慧眼。甚至一些政府的职能部门、一些官员呢，要有勇气负起责任，才能够真正把创新啊进行下来，进行到底。当然，另一方面，确实啊，这些独具慧眼的人，你还要能分辨真伪。创新我们需要，造假我们可不需要。但是你有本事分得清楚吗？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讲创新，其实是一件应该说更艰难的事情了。但是翻回来说，正因为它艰难，谁能够创新？哪一个国家能够有更多的创新，他就赢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5号，1676年9月15号，格林尼治天文台建台。哎，这个格林尼治天文台在全球范围内还真是很有名的一个所在哈。今天正好打上这个机会，我们简单扯两句格林尼治天文台。这就说到一个人啊，叫做埃里，乔治·彼得尔·埃里爵士，他是英格兰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本人呢，在1835年到1881年啊，做过皇家天文学家。他贡献当然很多了，比如说这个去观察行星的轨道啊，测量地球的这个平均密度啊，固体力学里边有那个二维问题，解题的方法他就研究过。而且呢，还包括他做这个皇家天文学家的时候呢，确立了格林威治与本初子午线上，就这个贡献也是他做的。这就说到当年是19世纪的上半叶吧，很多国家呢，以通过本国主要天文台的子午线作为本初子午线，这样一来呢，世界上同时存在好几条本初子午线，都说我们家以我们家为准啊，都是这个意思吧。后来呢，航海包括大地测量啊。那你到底以谁为准？这不就不方便了吗？就乱了套了。1851年，你看1851年中国什么事儿啊？就是敬天尊起义啊，太平天国，1851年开始哈。那个时候，这位埃里爵士呢，在格林威治天文台设置叫中星仪，以此确定格林威治子午线。从北极开始呢，本初子午线经过英国、法国、西班牙、阿尔及利亚，还有什么马里啊、布基纳法索呀、多哥呀、加纳，一共8个国家。然后呢，一直到南极。那么当时呢，超过2/3的船只已经使用这条线作为参考的子午线。1884年10月13号，
在华

0: 尔顿召开一个国际天文学家的这个代表会议吧，就决定说以经过英国伦敦东南格林尼治的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作为计算地理的起点和世界一个标准的时区的起点。一共当时有25个国家吧，41个代表参加这个会议。你说大家都同意吗？也不是，法国的代表吧就弃权了，不干了，其实不同意吧，但是没办法，少数服从多数吧。1911年之前，法国呢还是以自己的巴黎子午线作为经度的起点，哎，要这个面子。但是你得承认，当时英国的全球影响力比法国要大呀，你喜不喜欢是你自己的事情，大家认就行呗。这就说到这个格林尼治吧，这是英国伦敦的一个区，说它是一个区吧，其实是一个镇吧，小镇，它是在泰晤士河的南岸了。在伦敦主城区的东南方向得有10多公里那个地方，这儿呢有一个格林尼治公园。这个公园呢是伦敦最古老的皇家建筑之一了，公园里面有大片的草坪，有小山，那个天文台啊，格林尼治天文台呢是在这个小山上面，从公园的草坪上可以看到那个天文台。这就说到人类航海啊，航海你想其实是很艰难的一个事情，怎么定位，就是你这船走到哪儿了，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就想办法吧。你看一些这个就文艺电影啊，说这个那不只是海盗，有的这个海员船长啊，独眼龙啊，拿那个一个黑色小眼罩遮住一只眼睛，你说这干嘛，干坏事了，决斗啊，伤了眼睛吗？未必。有些人是什么呢，因为船长的职责嘛，你得把控航向啊，就长期盯着太阳观察呀，最后伤了眼睛，有这样的啊。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这种眼罩它遮着一个眼，你说眼睛坏了吗？没有，它这样，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电，你说船，木头船，你用蜡烛啊，得小心吧。所以船舱里面是非常昏暗，甚至黑暗的。你在甲板上待时间长了，阳光照着哈，你一进的这个船舱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那怎么办呢？你遮着一只眼睛啊，等你到船舱黑的地方呢，把那眼罩拿开啊，你还能看见点东西，有这说法啊。这是那个时代的水手的这苦恼啊。但说到底呢，怎么在航海的时候能够确定自己的方向，怎么定位，靠天体是一个办法。白天呢只能观测太阳，我们说了很多人伤眼睛嘛，晚上呢观测北极星，看它的方位来断定自己的这个所处的位置啊，纬度啊，是这样子。航海家呢有一种很简单的仪器来测量天体的角度，那个东西叫雅各杆，可以量出偏角，然后呢利用那个偏角来算所在的纬度和航程，这叫纬度航行。公元前334年，当时亚历山大渡海南征的时候吧，后来有东征，有一个地理学家叫做尼尔库斯，他是随军吧，他在沿途搜集一些资料，就想绘制一份地图吧，那是世界地图了啊。他发现沿着这个亚历山大东征的那个路线吧，从西往东走，不管季节变化啊，日照长短啊，它很接近，很类似，几乎是相同的，相仿。所以他做出了一个贡献，就是在地球上他画了第一条纬线，测量纬线呢比较成功，但是呢确定经度非常困难，对吧？因为当时不像纬度起点就是赤道嘛，可以用地球的自转轴来决定经线，地球上任何经线都可以做本初子午线，对吧？所以这个比较麻烦，不好办。当然后来中国人的发明是指南针，在12世纪呢传到欧洲去吧，后来欧洲的航海家呢把它改造搞成指北这个方向，再进化就是罗盘了吧。人们在天气特别不好，你也看不到太阳，看不到北极星，也不知道这个船首驶向何方，这个时候就用这个罗盘。但是其实人们也不知道这个指针怎么就指北哈，而且呢这个指北针它指的有时候不准确，因为你知道哪有磁场，另外这个指针指的是磁北极，也不是真正的北方，这里面有一个角度嘛，叫做磁偏角，大家也解释不了这现象。所以罗盘吧很多人不敢相信。到1674年吧，当时是要展开对英国的军械署的测量工作，英国的一个贵族，一个爵士叫做乔纳摩里，说咱搞个天文台吧，向国王提了建议，当时国王是查理二世，一番的这个研讨吧，最后国王说那就搞一个吧，任命呢约翰弗兰斯蒂德，让他在伦敦的格林尼治来建造天文台。1675年8月10号，这位查理二世是下令安放奠基石，搞吧，这格林尼治天文台呢就正式开始建造。在建造天文台的同时呢，还创建了皇家天文学家这个职位。 那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9月15号，这天是这个天文台建成的日子吧。第一位做到皇家天文学家的就是那个约翰·弗兰斯蒂德，这位也是一个很让人尊敬的人嘛。他确实这叫几十年如一日啊，就是独自啊进行观测工作，最后完成了一份比较理想的星表啊，这星星的星啊，星表啊。做出星表之后呢，其实是有利于航海的。另外呢，包括恒星的位置啊，以便正确的定出什么经度吧，可以让导航变得更精确，这是他做的努力。但遗憾的是，他这个星表没有像原来设想的得到特别广泛的应用。因为坦率讲，人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啊。有的人在研制这个星表，还有些人搞别的，比如说那个所谓天文钟，在他这个星表搞出来之前得有70年，精确的天文钟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所以你在仰望星空啊，比如通过观测月球的方式啊，看它的位置哈，来定这个经度啊，定时间，这个方法已经过时了。到了1835年呢，那个埃里，我们讲他被任命做第7任的皇家天文学家，就他来主持这个天文台的工作吧。这个时候，这个台是世界上就测时时间的时测时手段比较先进的天文台了。他搞了一个子午环啊，这位埃里呢，坐这个位置坐了45年。一直到1881年，他80岁才退休。他是使用各种精良的仪器来装备格林尼治天文台，所以这个台应该能够代表就英国天文学的很高的水平了。他这个天文台这个院子里边吧，有一条镶嵌在地上的笔直的金属线，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叫本初子午线。哎，很有仪式感哈。在子午线两边的地砖上呢，刻着世界其他主要城市的名称啊，经度。所以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也好，游客也好，哎，对这个都很感兴趣。它这个子午线南端呢有一个阁楼吧，阁楼的窗户正对着子午线，窗户里面呢是著名的中星仪，也就是子午仪了。这是一种观测恒星移动的天体测量仪啊，所谓经度就是由中星仪来测量的。格林尼治天文台啊，什么本初子午线啊，充满了当时人们对于科学的探索精神，包括为航海的人吧提供比较精确的指引啊，这算是真正的排忧解难了啊。同时也充斥着自然的气息，在格林尼治天文台呢，人们可以体会到观测浩瀚的宇宙星空啊带来的无限遐想啊，包括因此让自己的胸怀也变得更宽广吧。面对无尽星空，一切都只是尘埃啊，所有烦恼，所有的苦闷其实都不值一提了。另外值得一说的就是第二次大战，大战以后呢，这个地方这不是小镇吗，格林尼治这儿呢人越来越多，人口剧增，还增加很多工厂吧，污染，空气污染很严重，特别是夜间呢灯火通明，因为有这些玩意儿呢对星空的观测就变得很不方便，很不利，所以呢你要观测星空这个地方就不太适宜了。怎么办？1948年呢，搬家，搬到英国东南沿海的苏塞克斯，那个是个郡啊，苏塞克斯郡，有一个赫斯特蒙苏堡在那儿。但是呢，虽然搬过去了，天文台还叫英国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这个你要注意，否则到英国你会走错地方的。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5号。1835年9月15号，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乘坐那条小猎犬号是到达了科隆群岛。这条小猎犬号这名字挺好玩，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人家在做环球航行。你说达尔文是随这条军舰的一个博物学家对吧，也对也不对。这个小猎犬号在我们这个汉语译音可能也译叫做贝格尔号，一条船啊，一条英国的巡洋舰。那达尔文呢是在1831年到1836年之间吧，在海上就这船上吧待了5年，就环球航行啊。当时他为什么能上这条船，说起来非常可笑啊。这条船有一任舰长自杀了。为什么自杀呢？就是在海上航行啊，一个是确实非常艰苦，生活条件很差，人很容易闹病，另外就是精神上，你想很漫长的海上生活，作为一个船长和水手们也不能打成一片，他必须保持自己的这个权威啊，整天板着个脸，一个人很孤独。那你说能不能带着老婆孩子？那怎么可以啊，船上啊那不乱了套了，船上任何女人都不能带的。所以那个船长最后就自杀了，就是贝格尔号那个船长就自杀了。自杀之后换了个船长， 这位船长来了一想，哎，这我也面对这个境遇是吧，一个船长整天跟手下水手板着个脸啊，不近人情啊，你想我日子怎么过，水手们在一块儿多多少少啊还有一个游戏打闹的机会，我一船长我跟谁啊，我要不找个伴儿吧，找个人吧，找一个能陪我聊天的人，那肯定是一个男人啊，懂得得多一点。这样呢，达尔文是入选，也是别人推荐嘛，他是以这么一个陪聊的角色，门客是吧，就上的船。他并不是什么随船的博物学者啊，搞什么科考的科学家，还不是。他和这个船长呢倒很聊得来，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还是到处进行了科研啊，科考，收集各种各样的标本什么的吧。但是呢，在海上航行这五年，达尔文身体其实也毁得差不多了。后来回到英国之后呢，他也没有着急写那本著名的《物种起源》，他有很漫长的时间，一个身体确实不行，养病，就每天挣扎着能工作一两个小时吧。剩下的时间呢，他就是养花养草啊，啊，观察动植物啊，可能在完善自己的关于这物种起源的思想吧。一直到后来发生一个意外，这就说到另一个人，也是个英国人，叫华莱士，他比达尔文年轻十几岁吧，而且也没有什么家学，就是自己喜欢，就搞研究。他研究的方向和达尔文很类似，而且他呢，是跑到亚马逊的这个雨林里去搜集大量的资料，可能还积累了几万种标本吧。后来拖一条船说运回英国去，那个船失火了，把他东西全烧了，哎呀非常痛苦，那怎么办呢，从头再来。所以这个人也很让人钦佩啊，但是闹病了，就疟疾，他当时是在这个马来群岛，在那儿东南亚吧，病了。病的时候呢，一方面养病很痛苦，另一方面脑子没闲着，忽然就把自己这么久以来啊这大量的研究啊，大量的这个标本啊，大量的资料啊，他脑子里整合，哎，有一个关于生物进化的想法，他就三天时间吧，啪啪啪写了一个东西，写出来之后，他居然就寄给达尔文了。哎，达尔文是前辈嘛，你帮我看一看，帮我推荐一下吧，我这个想法有没有道理，对吧？达尔文一看就傻眼了，和自己想的一样，甚至有些概念都用的同样的这个表述，同样的词汇。哎呀，怎么办？达尔文毕竟是个学问家啊。学者有学者的道德，那不能说把人家摁住然后自己就发表，但是人家先提出来了，你说我怎么办，我这想了20年我白忍呐。所以最后朋友出主意，这么着吧，一个是你跟人家华莱士说一声，你就说你也有这个想法，然后你也赶快写一个东西，然后你们两个的论文一块发表行不行。结果人家华莱士根本不跟他纠缠这些东西，说你老前辈，你有这个想法我和你想的一样，我觉得挺光荣，我没有意见啊，以后这就是达尔文主义，就这么叫就行。那达尔文一看这事儿到这个地步，那写吧，抓紧时间写出了那本《物种起源》，写出来之后就轰动了整个英国呀。那达尔文毕竟是个搞学问的人啊，他提出这个东西很多人并不认同，那就各种各样的争论啊。我们又说到那个船长，就是贝格尔号那个船长，不是找达尔文陪他聊天吗，这聊了五年，这个船长是一个信仰很坚定的人吧，一看达尔文怎么着，你出了本书《物种起源》，你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啊，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那你是个恶魔呀，你得罪上帝了。但这位船长又不是个科学家，你说跟人家辩论吧又不知道怎么说。最后呢，就在达尔文的这个一个辩论会上吧，他是就是举着圣经啊， this book 他也说不出什么来。最后五年之后吧，他又开枪自杀，他可能觉得自己对不住上帝是吧。这个船长是这么个下场。你看贝格尔号上一任船长是因为孤独吧，病痛吧，精神受到巨大的折磨吧，最后自杀。然后新船长呢带着达尔文上船，你陪我聊天啊，就给我解闷吧，省着我痛苦啊。结果没想到达尔文搞出了物种起源，而这本书达尔文的这个科研的成果最终又迫使这位船长对自己开了一枪。哎，历史有头真是让人无言以对啊。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人类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独特最智慧的一种生物呢？人类有文化，有文明，有自己的语言。世界上的人类的语言也分很多种。我听一位这方面的老教授跟我说过，现在世界上确认的语言有 9651种，另外还有1400多种还没有被人们承认的。如果再加上这1400多种，世界上一共7000多种语言。在这么多种语言当中，最科学的一门语言是哪一种呢？人家专家告诉我，这个老教授姓周，周老先生就跟我说，是咱们中国人说的汉语。为什么敢这么讲？可不是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坐一块儿在这自吹自擂没啥意义。周老先生跟我举一个例子，我听完之后我就竖大拇哥，服了，骄傲了，我感受到咱们中国汉语的博大精深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自己念四个字一定要念出声，哪四个字呢？喉、舌、齿、唇。你感受感受它的发音位置。喉，你念喉时摸摸你的喉咙，喉咙震没震，是不是用喉咙发的音？还有舌头的舌，念舌字是不是用舌头发的音？齿，牙齿的齿，念这个字的时候一定是齿音，牙齿发的音。再念唇，嘴唇，你看看你的发音部位在哪儿，自己感受一下，您就知道了咱们汉语有多牛。周老先生告诉我，世界上已经被承认的5651种语言，只有汉语是这样的，能做到字面意思和发音位置一样，别的语言做不到。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不知道大家啥感觉，反正我特别骄傲。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的语言太奇特了，我们的文化有力量，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自豪的一件事儿。我今年90岁了，处在了人生的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如果有来生，我是说如果呀，如果有的话，如果能选择的话，我还想做中国人，做一个中医人。我刚退休的时候60岁，外国的我不说哪个国家了，有人找过我，上赶着说给我绿卡，让我办移民，拖家带口，连同我带的博士生和研究生也可以跟过去，本科生人家不要，说胡老师你来吧，你来了以后给你最好的待遇，来就行，不要求我做具体的工作。我说那我也不干，给我啥好处我都不干，不是因为中国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是生我养我让我扎根的地方。人用两条腿走路，这两条腿就像两头根，一头是父母，一头是故土。父母和故土是人这一生无论如何割舍不掉的。人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带着树根的。我离开北京，离开中国，我就变成木头了，根儿没了，断了，那么我靠啥来活着呢？所以不管是谁怎么诱惑我，我都不会走的， 我这一辈子是中国人，下辈子还当中国人，中医中药离不开中国。老话讲，人不能忘本，本是啥东西？是活着的价值，也是活着的基础。就像我讲胡家老高时，经常会提到两个字，本源。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就叫本源疗法，他治病靠啥东西？就靠本源。本源是身体中所有的一切正能量，这个能量能化生气血，能安养五脏，能填精益髓，把身体亏空的地方补充上来，回归到好的时候的状态。所以胡家老高治病的方法就是回归，回归的东西就是本源。本是我刚才提到的人体这棵大树的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因为根没烂，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治病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呢。有些老人得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气管炎、哮喘等老慢病，治来治去治不好，就给自己找理由。什么理由呢？说自己岁数太大了。岁数大理所应当生病，岁数大理所应当吃药不好使。其实这种看似理所应当的解释挺不讲理的。至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老人不是按这个规律走，相反，用胡家老高治病往往是岁数越大的人见效越快。为啥岁数越大见效越快呢？两点原因。第一，岁数大的人身体亏气亏血亏空很大，所以药劲儿进来以后回归本源，他的身体反应很明显。以前手脚冰凉的，用上老高就热乎了；心脏哐哐乱跳的，吃上老高很快就觉得舒服。舒服不代表病彻底好，但是反应快恰恰说明身体太需要这种东西了。第二种解释，岁数越大的人他的思维越慢，想事少，医生咋嘱咐的老人家就咋吃，吃着吃着没几天就见效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给那些得脑出血脑血栓的病人治病的时候也发现类似的情况。用胡家老高治疗脑中风，往往是那些病得最重的、意识模糊的，这种人吃上药以后反而好得快。而那些知道自己脑中风、整天跟家里人吵吵的、接受不了现实的、整天胡思乱想的人，这种脑中风患者好得特别慢。所以也提醒大伙儿，平时脑袋瓜子里别总想那些没用的烂事，想得越多越有负担，不仅是思想负担，还是身体负担。说到这儿，我跟大家讲一个正面的例子。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生活习惯，我天天都去早市，4点钟起来逛早市，逛完早市回来做早饭， 我坚持30多年了。我们家附近有仨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平时我最爱去西南楼，西南楼早市最大，菜新鲜还便宜。逛过早市的都知道，总去总去，自然就知道哪家的菜好。我去西南楼时，以前总去菜市场东边那排的最末端的摊位，摊主是个身体发福的老姐姐，比我岁数还大。我70岁刚出头的时候，她就已经80了。老姐姐姓沈，短头发，有点自来卷。自我认识她那天开始，她脑袋上一根黑头发没有，全白了。老年斑也很重，整个脸上星星点点的全都是。一年四季他大多时间都穿着喜庆的红色衣服。老太太喜欢红色，白头发，红衣裳，又在菜市场的最末梢。因此我总跟老姐姐开玩笑，我说您这个岁数，再加上您这穿衣打扮，又处这个位置，纯纯是为西南楼压阵脚的。老姐姐听我说完了，总哈哈一乐，她说也是，我不压阵谁压阵。我时常在她这儿买菜，跟老姐姐太熟了，我跟她说的话比买的菜还多。老姐姐卖菜品种数量不占优势，胜在质量。她的菜摊常摆的菜有这么几样：一小堆带叶的红白萝卜，叶子精神的黄眼，还有香菜。她家的香菜通常都是摊开卖，不像别人家都打成捆儿。摊开卖有摊开卖的好处，找零钱的时候就不用找了，随便让顾客拿，顾客挑两根香菜就当是找零钱了。与香菜形成对比，沈大姐家的大白菜总是包得结结实实的，大叶片绿的，让你不好意思叫它白菜，瞧着就带劲。还有细长的线辣子，个个都扭着身子，辣椒扭出的姿势都不一样，不同的形状也充分证明了老姐姐卖的辣椒没打过农药。据老人说，她在郊区的家里有个后院，后院一直没盖房，庄稼人看地里荒着就心疼，于是他就种了一后院的菜，主要给孩子吃，孩子们又吃不了多少，就开始卖了，一卖就是多年。沈大姐卖菜很有意思，老百姓挑菜买菜习惯货比三家，比比质量，比比价格。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老人家总是笑呵呵的，他会跟顾客说，不要比啦，直接买他的吧，我是没事闲的，来凑个热闹。旁边的摊主也挺风趣，他总能接着话茬，他说还是买老人家的，那么大岁数了还卖菜多不容易呀。大家听完一乐，多数人还是会买沈大姐的菜。人都有好奇心，大家都纳闷， 这位80多岁的老大姐还出摊卖菜，图意啥？是不是子女不善待她？包括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老姐姐是这么回答的，她说我卖菜就图个眼宽，看着南来北往的人心里舒坦。同时老人用手指着离菜市场不远的居民区，他说我闺女家就在那个楼上，到了饭点闺女就把饭送过来了。人老没办法，还是不能坐吃等死，所以出来卖菜能挣多少是多少吧。沈大姐有点小孩子脾气，跟一个人感觉对路了，话就越说越多。有一回我上他那儿买菜，他看我来了，我们唠了几句嗑，他突然身子前倾，很神秘的悄声问我，你知道我妈和我大活了多大岁数吗？不等我猜，他就满脸得意的揭秘了，都活了90多了。而后向我传授着经验，他说人呐，得不停的动啊，你动着身上零件就不生锈，就像农村的老房子烂房子，只要住人门窗天天开着通风透气的话，还能撑好多年。而那些再好的新房买完了不住人，门和窗户都关得死死的，几年就烂塌了。我喜欢听老姐姐说话，她的话像光，亮亮的，暖暖的。老人家很有智慧啊，说得很在理。但是附近的摊贩有认识我的，有的人还找我看过病，他们就跟沈大姐说，说您呐，您这老太太还给胡大夫传授经验呐，人家胡大夫是中医教授，还是大医院里的专家，用您教吗？沈大爷不敢置信的瞪着眼珠子看着我，问我说，真的呀，您真是专家？我说啥专家，我就是个大夫。老姐姐听我这么一说就乐了，她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你帮帮忙。我说行啊，啥问题您说吧。她说我有一个小外孙女狐臭，大夏天一出汗，哎呦，臭起来能熏人一个跟头，您说这小女孩咋能得这么个毛病呢？将来嫁人都不好嫁，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帮她治治这个狐臭？我说可以啊，我给你出个方子，用上保准就好。沈大姐着急了，大夫您快说。我说你上药房买一丁点拔豆就行，几粒儿，然后再找到一只田螺，最好是野生的，没有野生田螺到市场上买一只活的也行，把拔豆塞到田螺的壳里，一回塞一粒，这时候田螺就开始往外淌那种黏黏糊糊的水儿，那水儿往胳肢窝里一抹，那腋窝呀就没有臭味了。要是冬天严重买不到田螺怎么办呢？用陈醋拌一点石灰抹在腋窝底下也十分管用。我给他的方法不用花太多的钱，而且用上就好使。沈大姐听完我这个方法 挺开心的。我当天的菜钱他说什么都不收了，但是他不收我也必须给。我说举手之劳，您老人家犯不上给我这么大实惠。我在他摊上多掐了一绺香菜，我说你多舍我两根香菜吧，就当是我给你方子的酬劳了。这事儿过去不到一周，我再去买菜的时候，他见了我还特意感谢我的，说他外孙女用了我的方法之后真的就闻不着臭味了。但是他跟我道谢之后没两天，我再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连着有好几天我都没见着沈大姐的人影。大夏天的，正是园子里下菜的旺季，可是这位老大姐好长时间了都没来菜市场，我心里挺纳闷的。这时候从隔壁的菜摊走出来一个女同志，隔壁菜摊的老板认识我，他冲着女同志讲说，这位就是胡大夫，你母亲说的人就是他。那个女同志挺兴奋的，他三步并成两步的跑到我跟前说，胡大夫，我母亲病了，您能帮助瞧瞧吗？我问他，我说沈大姐在哪儿呢？他说在我家里，他指着远处那楼，他说我妈就在楼上，现在下不来楼了，她的哮喘病又犯了，现在上不来气儿，动弹一点都不行。我跟丫头上了楼，也初步的了解了沈大姐的病情。她这个哮喘啊，年轻的时候就得过，挺严重的，差点没病死。但是后来遇到个老中医，吃了一年的汤药给治好了，这都好几十年没犯了。最近不知道啥原因，可能是闻啥东西过敏了，病又出来了。但是当年的老中医早就断了联系，而且这事儿过去能有五六十年了，当初那位老大夫估计早都去世了，所以这个病现在就僵到这儿了，别的法子都用不了。沈大姐当时也挺消极的，她倒了半天的气才跟我说出一句话，她说，胡大夫，我这回犯病怕是要我给他号了脉，发现他肾气还挺足的，就是肺这块瘀滞了，气道不通，然后他的肝脏也有点问题，他肚子胀气总往下排气，有的哮喘病患者就是这样，他上边上不来气，晚上睡不着觉，半夜一点钟到三点钟经常醒，眼睛干涩，头发出油，这都是肝不好导致的。我跟沈大姐说，我说我给你开一个成药，您坚持用，连着用半年，能不能坚持住？他说话费劲，但是只点头。他姑娘挺孝顺，他姑娘说，胡大夫，莫说半年，一年我们都坚持。我说能坚持就好，我给他开的药就是胡家老膏。这位沈大姐，我为啥要夸他？他这个老人家心很豁达，他非常配合我，我让他咋用他就咋用，连着用一个来月的时间，喘气就顺溜了，眼睛干，肚子胀气，这些问题也都解决了，之前 给他老人家准备了半年用量的胡家老糕，他用没三分之二的时候自己又出摊了，老人家闲不住，身体好了，喘气匀乎了，就惦记着干点啥，给我打电话问我说，想回西单楼继续卖菜行不行？我说行，有啥不行的，只要哮喘病没症状了，该活动活动，出门活动比在家闷着强。但是我说了，他这个病是慢性病，已经坐下了病根了，所以虽然只有三四个月症状就控制住了，但是千万别停药，把剩下的药吃没，再继续巩固一阵子。胡家老糕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没病的老人都可以吃，增强体质。有老慢病的患者们把病情控制住以后，继续巩固半年甚至一年都不犯毛病。人体本源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能够自由地转换成人活着的生命基础，哪里生病了，缺啥东西，它就会帮你补充上来的，就跟咱们上学念书学知识是一样的，学问越高越好，没有上限，学问越高，文化的底蕴就越深。那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把身体的底蕴攒得越多就越健康。那么身体的底蕴是啥？就是人的本源，回归本源，回归了病就能好，不光好病还能长寿。这位姓沈的老姐姐，前一阵子我俩还通电话了，岁数不小了，眼瞧着奔100岁了，他耳朵还挺灵，反应也挺快。现在他老人家岁数太大，不能下楼卖菜了，但是他自己在家的时候还能自己做菜做饭，自理没啥问题。我们俩通电话，他跟我唠嗑，他说他再活3年就100岁了，高低要活到100岁。我说没问题，你这体格能走能撂，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活到120岁没啥问题。老姐姐咳咳一乐，胡大夫谢谢啦，借你吉言吧，我也是借了胡家老糕的光。我说胡家老糕只是其次，主要还是因为你自己一个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人，想不长寿都难。好了，祝愿这个世上多一些像沈大姐这样的健康的长寿老人，这个时代多好啊，多积累自己的健康，多看看，多走走，多见证见证吧。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姐好呀。
3: 您好，欢迎您啊。
4: 和您通上电话我很高兴，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接我的电话、 让我有机会跟你说话呀。
5: 好，别客气，这也是我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哎，好好，是这样的，胡老，我家是山东的，我呢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5: 啊，
4: 我今年才52岁，我最近真是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
5: 嗯，
4: 也是因为就是你帮我治好了我这个颈肩综合症和胃病。
5: 嗯嗯嗯嗯。
4: 现在呢，我对生活又重新看到了希望，所以能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真是太荣幸了。我也谢谢你啊，胡老。
5: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对吧？
4: 嗯，您说的对。那个胡老，你看，就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到现在干这一行也干了能有20多年了。之前我这是年轻，身体吧也还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是勤快点，要多挣一点。也是想让这个家里的生活能好一些，所以呢，我就是经常早出晚归的，有的时候忙的时候，都在车里能坐上一整天呢。
5: 够劳累的是吧？
4: 对，是挺劳累的，就这样的时间长了吧，我这就落下病根了。不但我这个胃不好，而且我这个脖子，这个一活动吧，它就咔咔的响呢。再一个头总是感觉到昏昏沉沉的，那个不清醒似的。再一个这个左边肩膀啊，它稍微一活动吧，胳膊沉都不说，关键手指头它还发麻。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太严重，所以我就没太当回事儿。没事的时候呢，我就是活动活动脖子，然后再甩甩胳膊，搓搓手啥的，他就能缓解缓解。
5: 对对对。
4: 胡老，我当时我就想这是为了要养家糊口吧，所以我就是能坚持就坚持，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再说，那时候就那样想。
5: 那可不是啊，因为咱们

0: 发展得这么快。后来没过多长的时间呢，我这个左边肩膀它这个就加重了
1: 啊，
0: 不但是疼，而且它这还有点发僵，胳膊沉得抬不起来，尤其是一到了晚上吧，它这就更疼了。我这都到什么程度了，我跟你说，反正是一翻身它这个肩膀稍微使点劲儿吧，或者是这个睡觉要是压着的了，我的这个都被睡觉睡着了都被疼醒了。
1: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这种毛病太多了，而且非常重，影响到脑血管的功能，影响到脑供血的作用，是不是啊？
0: 对，是的是的，反正也不敢抬胳膊，每天我这个像洗脸呀、刷牙呀、梳头这些什么的都成了大问题了。
1: 对，
0: 后来我就自己不行了，都得爱人帮我呢。
1: 啊，
0: 但是这个疼啊，可真是太痛苦了，哎呀，后来我简直都忍受不了了。可是我也不敢耽误这个工作，因为要养家糊口，要赚钱。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咬着牙坚持着。
1: 没错。
0: 后来我就是趁着这个休息的时间，我就到那个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
1: 啊。
0: 检查大夫说是我这个有颈肩综合症，然后就给我开了有那个布洛芬，还有那个双氯芬酸钠。大夫告诉说让我回家了要多休息，要避免这个颈肩就是过度的劳累。
1: 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而且这些药不是直接解决这个病源的问题，只是让它暂时缓解，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办法，您说对吧？
0: 对，是的，胡老。但是我当时呢，我就对自己这个身体还是挺自信的，我休息两天感觉好点了，我又坚持出去出车又去干活去了。我当时你像那个针灸我也扎过，贴过膏药，都是当时就不效果，缓解可割完后它又不行了。我总感觉我这个胳膊它又严重了，反正一疼起来吧，就像是有一堆针在那扎似的，疼得简直都受不了。后来我照镜子，我发现我这个左右的胳膊好像它抽筋都不一样了，一个粗一个细，
1: 两边的受力的状态不一样，所以它最后引起来这两边的作用也就不同了。而且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脑血管供血还有咱们上肢的供血，就是胳膊的供血，是通过它来解决，它是中间的器官，如果你不通的话那非常危险呐，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脑缺血、脑梗塞，这些都会出现了啊，非常可怕呀。
0: 你说的对，那个大夫说是我这个都已经造成那个就是肩袖损伤了。他说这个可不好治啊。他就是如果这个保守治疗的话，再不见好那就得做手术了。
1: 就是有的人就必须得经过这么一个方法来解决。而且这个方法来解决，做了手术以后，颈肩综合征虽然是暂时缓解，或者做完以后仍然是那么一个结局。为什么呢？他没从根本上来解决，您说对不对啊？
0: 你不管这个手术大小，它毕竟是手术啊。后来我就是也打听过很多的人，不少就是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他还是复发了。所以我就说我不想做这个手术，我还是想保守治疗。后来我就是到处打听，我什么药我都用了，它这个效果呢都不太好。后来我这幸亏是打听到你这个胡家老高了，打听到别人给我介绍你这个节目，说是这个胡家老高挺好，效果不错。我当时我就决定，我说我要试一试。
1: 没错啊，您这个想法是对的，好不好咱用了以后才知道。
0: 是是。你看我这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效果也还不错，也就是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吧，我就感觉到我这个头呢，就是一天比一天要清亮了。我以前这个头啊，它就是一天到晚老是觉得昏昏沉沉的。而且我还出现过好几次这个头晕头疼的情况，还出现了看不清楚东西，反正是。就是为了我自己和那个乘客的安全吧，我有时候我都不敢拉人了，有的时候我就把车那个靠在那个 车道的旁边，我在那停。

0: 停一会儿。
1: 嗯，
0: 等到那缓过来那个劲儿了，我再就是重新去。
1: 是这样，我知道您非常苦恼啊。
0: 对，但是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呢，我这个头呢，它就越来越清亮了、清醒了，不晕乎了，再也没有出现过说是这个头晕这现象了。
1: 嗯，太好了，所以咱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不是您一个人的感觉，而是若干万的朋友啊，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神经的系统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等等，打胡椒老膏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0: 对，确实的，你看我用上这个肩膀呢，它没有之前那么疼了，胳膊活动起来也是越来越自如了。
1: 啊啊啊，
0: 嗯嗯，而且呢，就是我这个手指尖慢慢的它也不麻了。就是抓东西也能稳稳的握住了，那个
1: 看多好，
0: 开车开车这个也能稳稳的握住这个方向盘了。
1: 没错，嗯，
0: 比方说是我这个胳膊和手啊，原来就好比是那个上了锈了，转不动了，这回可又重新的润滑了，又灵活了。
1: 嗯，你看多好，是吧？嗯，
0: 对对，我还一个就是问题，之前一翻身吧就觉得疼。睡觉姿势不对了，他这个胳膊也疼，经常的疼醒。现在可好了，现在这个胳膊好了，不疼了，睡觉也睡得踏实了，没有再疼醒这情况
1: 了。太好了，嗯，这说明咱们对了症了，方法对了，是不是啊？嗯，
0: 对，是啊，胡老。
1: 嗯，
0: 胡老，我现在这已经是用了半年多了。我跟你说一句实话吧，我现在就是跟我爱人一起上超市去买东西。就是那个50斤一袋的那个大米啊，我扛回来是没问题了。
1: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呀！啊，说明胡椒老膏对您来说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那不简单了啊。
0: 对，确实。
1: 所以说，咱们用的方法对，这是关键。为什么咱们用了以后效果这么好呢？胡椒老膏，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来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
0: 我会坚持。胡老，我还要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这个开出租车的，你看这个吃饭呢，他这个有没有规律？有的时候就是凉一口的热一口，所以就导致我这个胃呢不太好了，有胃病了。有时候稍微吃的不对劲儿啊，胃就疼。有的时候这个胃还胀气，还反酸打嗝，特别难受。我这也没有上医院去做过什么检查。我就在车里准备了一点奥美拉多，有的时候呢就是胃难受了的时候我就吃点。但是没想到现在这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个胃现在也得到了改善，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了，胃不胀不疼了，也不反酸也不打嗝了。
1: 你看多好，已经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啊。确实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胃肠功能，对于肝肾功能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作用，没有问题啊。
0: 是，
1: 咱们坚持使用，您会获得全面的这个调整啊。
0: 嗯嗯，是，我会坚持
1: 按原来的方法来用，每天用两次，好吧？哎，
0: 那我跟你先不多说了，我在这里也祝胡老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我也谢谢您，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嗯，
0: 谢谢，先聊到这里。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再会。
0: 好，再见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啊，欢迎你啊！您是哪的老朋友？
3: 我是秦皇岛市抚宁区榆关北总庄的。
1: 哦、嗯。
3: 我叫李继东。
1: 哦，李继东啊。
3: 对对对，
1: 哎，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4。
1: 好，您请把您的病情说一下好吧。
3: 好嘞。
1: 嗯，
3: 我是这个，我替我老伴向您反馈。我老伴儿吧，就是啥呀，这个病情得有这个6-7年了。
1: 哦，
3: 什么颈椎病啊，还有这个胸椎、腰椎，
1: 嗯、
3: 还有冠心病。
1: 嗯
3: 啊，这医生都是毛病啊。
1: 嗯嗯，
3: 但是这个每年吧都得去医院几次，到至今吧都是说没有好转。
1: 哦，
3: 偶然的呀，听到您这个胡老讲话这个讲课。
1: 啊啊啊！
3: 哎，我听您讲的挺有道理。再说了，这个
1: 嗯，
3: 医术还挺高，我都是啊。想试试这个蝴蝶老高，
1: 就
3: 这么个心情我买的这个蝴蝶老高。
1: 哦，
3: 赶到20天见效了。
1: 嗯嗯，
3: 你像这个大便呢就成型了，1天1次。
1: 嗯，
3: 还有这个睡眠吧也特别好了。
1: 嗯嗯嗯，
3: 一天就是说一晚间能睡6-7个小时了。
1: 那你干
3: 的多
1: 好，
3: 太多了
1: 是吧？
3: 哎，精神头吧也特别好，
1: 嗯嗯，
3: 比原先好多了，
1: 嗯。
3: 现在吧，走路原先你走30米，他就不行，
1: 嗯、
3: 走不了、
1: 嗯，
3: 现在能走这个500米没问题。
1: 体力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多亏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嗯嗯嗯。
3: 再有一个吧，他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总在这个拉了尿，
1: 嗯，
3: 现在已经好了，
1: 嗯，
3: 吃这个蝴蝶老高已经快3个月了吧，
1: 啊，
3: 现在效果特别好，
1: 是吧？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都非常高兴啊，是吧？啊，
3: 是，
1: 您也高兴吧？
3: 我自己也高兴，高兴，
1: 嗯嗯嗯，
3: 现在吧就是啥呢？我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抑郁症，我每天吧还得给他吃这个抑郁症这个镇静药。
1: 嗯嗯嗯，
3: 这方面吧他也好多了，就是调节这抑郁。
1: 啊，我告诉您，蝴蝶老高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3: 啊，
1: 这不是咱们随便说的，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蝴蝶老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那每个人见效。都是很快的，您放心，咱们用胡家老高以后，它的效果就越来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
3: 嗯嗯
1: 啊
3: 啊啊啊！有您的话，我都放心了。
1: 嗯嗯嗯，
3: 胡老，您也注意身体。
1: 啊，谢谢您。
3: 哎呀，但是啊，您特别表扬秦皇岛这个有个小刘老师。
1: 啊啊！
3: 您给表扬表扬，是也是给我这个来呀、
1: 啊，
3: 这个信息反馈呀、
1: 啊，
3: 在读。
1: 啊
3: 主持我怎么指导我这个怎么吃药啊？
1: 他做的相当好，是吧？好、
3: 啊，
1: 这也是咱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忠于他的工作，而且对于病人都是非常关心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对对。
1: 同时呢，我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大家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这是难得的效果呀，您说是不是啊？也是您的福分，您本人和全家都高兴，我也高兴。
3: 对对，
1: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治疗好了、
3: 啊、
1: 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是是是
1: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3: 哎呀，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胡教授。
1: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4: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就是说身体呀、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我真的是、哎呀特别幸福您呐、胡教授、我就相信您、就要跟着您走。
1: 好的啊。
4: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你看老了老了啊，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
1: 没错。
4: 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头痛、脑袋迷糊。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哎呦，那个人呐、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这不三高，血糖也高。那降糖药啊也吃。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啊，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呐、
1: 就是。
4: 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想想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真的是生不如死。
1: 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4: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哎，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1: 变化多大，太好。
4: 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这不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的降下来了。
1: 你看、
4: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儿了，迈得动了。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吧，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1: 就是。
4: 现在呀，吃饭呢、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1: 你看，
4: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现在呀，是想出门呐、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这一回呀、特别开心呐。
1: 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 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

0: 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
1: 啊，
0: 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1: 嗯，我现在呀，啊，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高，
0: 哎，
1: 我想啊，
0: 哎，
1: 长期就是服用。
0: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高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
1: 嗯，
0: 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
1: 嗯，
0: 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1: 嗯，
0: 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嗯，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 啊胡教授。
0: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
1: 嗯，
0: 祝福您吧。
1: 谢谢您了。
0: 好，那先谈到这儿了，是老朋友啊。
1: 嗯，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0: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谢谢您，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人类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独特、最智慧的一种生物呢？人类有文化，有文明，有自己的语言。世界上的人类的语言也分很多种。我听一位这方面的老教授跟我说过，现在世界上确认的语言有5651种，另外还有1400多种 还没有被人们承认呢。如果再加上这1400多种，世界上一共7000多种语言，在这么多种语言当中，最科学的一门语言是哪一种呢？人家专家告诉我，这个老教授姓周，周老先生就跟我说，是咱们中国人说的汉语。为什么敢这么讲？可不是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坐一块儿在这自吹自擂没啥意义。周老先生跟我举一个例子，我听完之后我就竖大拇哥，服了，骄傲了，我感受到咱们中国汉语的博大精深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自己念四个字一定要念出声，哪四个字呢？喉、舌、齿、唇。你感受感受它的发音位置。喉，你念喉时摸摸你的喉咙，喉咙震没震，是不是用喉咙发的音？还有舌头的舌，念舌字是不是用舌头发的音？齿，牙齿的齿，念这个字的时候一定是齿音，牙齿发的音。再念唇，嘴唇，你看看你的发音部位在哪儿，自己感受一下，您就知道了咱们汉语有多牛。周老先生告诉我，世界上已经被承认的5651种语言，只有汉语是这样的，能做到字面意思和发音位置一样，别的语言做不到。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不知道大家啥感觉，反正我特别骄傲。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的语言太奇特了，我们的文化有力量，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自豪的一件事儿。我今年90岁了，处在了人生的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如果有来生，我是说如果呀，如果有的话，如果能选择的话，我还想做中国人，做一个中医人。我刚退休的时候60岁，外国的我不说哪个国家了，有人找过我，上赶着说给我绿卡，让我办移民，拖家带口，连同我带的博士生和研究生也可以跟过去，本科生人家不要，说胡老师你来吧，你来了以后给你最好的待遇，来就行，不要求我做具体的工作。我说那我也不干，给我啥好处我都不干，不是因为中国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是生我养我让我扎根的地方。人用2条腿走路，这2条腿就像2头根，一头是父母，一头是故土。

中医中药离不开中国。老话讲，人不能忘本。本是啥东西？是活着的价值，也是活着的基础。就像我讲胡家老高时，经常会提到两个字，本源。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就叫本源疗法。他治病靠啥东西？就靠本源。本源是身体中所有的一切正能量，这个能量能化生气血，能安养五脏，能填精溺髓，把身体亏空的地方补充上来，回归到好的时候的状态。所以胡家老高治病的方法就是回归，回归的东西就是本源。本是我刚才提到的人体这棵大树的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因为根没烂，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治病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的。有些老人得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气管炎、哮喘等老慢病，治来治去治不好，就给自己找理由。什么理由呢？说自己岁数太大了。岁数大理所应当生病，岁数大理所应当吃药不好使。其实这种看似理所应当的解释挺不讲理的。至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老人不是按这个规律走，相反用胡家老高治病往往是岁数越大的人见效越快。为啥岁数越大见效越快呢？两点原因。第一，岁数大的人身体亏气亏血亏空很大，所以药劲儿进来以后回归本源，他的身体反应很明显。以前手脚冰凉的用上老膏就热乎了，心脏哐哐乱跳的吃上老膏很快就觉得舒服。舒服不代表病彻底好，但是反应快恰恰说明身体太需要这种东西了。第二种解释，岁数越大的人他的思维越慢，想事少，医生咋嘱咐的老人家就咋吃，吃着吃着没几天就见效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给那些得脑出血脑血栓的病人治病的时候也发现类似的情况。用胡家老高治疗脑中风往往是那些病得最重的意识模糊的，这种人吃上药以后反而好得快。而那些知道自己脑中风整天跟家里人吵吵的，接受不了现实的，整天胡思乱想的人，这种脑中风患者好得特别慢。所以也提醒大伙儿，平时脑袋瓜子里别总想那些没用的烂事，想的越多越有负担，不仅是思想负担，还是身体负担。说到这儿，我跟大家讲一个正面的例子。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生活习惯，我天天都去早市，4点钟起来逛早市，逛完早市回来做早饭，我坚持30多年了。我们家附近有

0: 阿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平时我最爱去西南楼，西南楼早市最大，菜新鲜还便宜。逛过早市的都知道，总去总去，自然就知道哪家的菜好。我去西南楼时，以前总去菜市场东边那排的最末端的摊位，摊主是个身体发福的老姐姐，比我岁数还大。我70岁刚出头的时候，她就已经80了。老姐姐姓沈，短头发，有点自来卷。自我认识她那天开始，她脑袋上一根黑头发没有，全白了，老年斑也很重，整个脸上星星点点的全都是。一年四季他大多时间都穿着喜庆的红色衣服，老太太喜欢红色，白头发，红衣裳，又在菜市场的最末梢，因此我总跟老姐姐开玩笑，我说您这个岁数，再加上您这穿衣打扮，又处这个位置，纯纯是为西南楼压阵脚的。老姐姐听我说完了，总哈哈一乐，她说也是，我不压阵谁压阵。我时常在她这儿买菜，跟老姐姐太熟了，我跟她说的话比买的菜还多。老姐姐卖菜品种数量不占优势，胜在质量。她的菜摊常摆的菜有这么几样：一小堆带叶的红白萝卜，叶子精神的黄眼，还有香菜。他家的香菜通常都是摊开卖，不像别人家都打成捆儿。摊开卖有摊开卖的好处，找零钱的时候就不用找了，随便让顾客拿，顾客挑两根香菜就当是找零钱了。与香菜形成对比，沈大姐家的大白菜总是包得结结实实的，大叶片绿的，让你不好意思叫它白菜，瞧着就带劲。还有细长的线辣子，个个都扭着身子，辣椒扭出的姿势都不一样，不同的形状也充分证明了老姐姐卖的辣椒没打过农药。据老人说，他在郊区的家里有个后院，后院一直没盖房，庄稼人看地里荒着就心疼，于是他就种了一后院的菜，主要给孩子吃，孩子们又吃不了多少，就开始卖了，一卖就是多年。沈大姐卖菜很有意思，老百姓挑菜买菜习惯货比三家，比比质量，比比价格。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老人家总是笑呵呵的，他会跟顾客说，不要比啦，直接买他的吧，我是没事闲的，来凑个热闹。旁边的摊主也挺风趣，他总能接着话茬，他说还是买老人家的，那么大岁数了还卖菜多不容易呀。大家听完一乐，多数人还是会买沈大姐的菜。人都有好奇心，大家都纳闷，这位80多岁的老大姐还出摊卖菜，图一啥？ 是不是子女不善待他？
1: 包括我，
0: 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老姐姐是这么回答的，她说，我卖菜就图个眼宽，看着南来北往的人心里舒坦。同时老人用手指着离菜市场不远的居民区，他说，我闺女家就在那个楼上，到了饭点，闺女就把饭送过来了。人老没办法，还是不能坐吃等死，所以出来卖菜能挣多少是多少吧。沈大姐有点小孩子脾气，跟一个人感觉对路了，话就越说越多。有一回我上他那儿买菜，他看我来了，我们唠了几句嗑，他突然身子前倾，很神秘的悄声问我，你知道我妈和我大活了多大岁数吗？不等我猜，他就满脸得意的揭秘了，都活了90多了。而后向我传授着经验，他说，人呐，得不停的动啊，你动着身上零件就不生锈，就像农村的老房子烂房子，只要住人，门窗天天开着通风透气的话，还能撑好多年。而那些再好的新房，买完了不住人，门和窗户都关得死死的，几年就烂塌了。我喜欢听老姐姐说话，她的话像光，亮亮的，暖暖的。老人家很有智慧啊，说得很在理。但是附近的摊贩有认识我的，有的人还找我看过病，他们就跟沈大姐说，说您呐，您这老太太还给胡大夫传授经验呐，人家胡大夫是中医教授，还是大医院里的专家，用您教吗？沈大爷不敢置信的瞪着眼珠子看着我，问我说，真的呀，您真是专家？我说，啥专家，我就是个大夫。老姐姐听我这么一说就乐了，她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你帮帮忙。我说，行啊，啥问题您说吧。他说，我有一个小外孙女狐臭，大夏天一出汗，哎呦，臭起来能熏人一个跟头，您说这小女孩咋能得这么个毛病呢？将来嫁人都不好嫁，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帮她治治这个狐臭？我说，可以啊，我给你出个方子，用上保准就好。沈大姐着急了，大夫您快说。我说，你上药房买一丁点拔豆就行，几粒儿，然后再找到一只田螺，最好是野生的，没有野生田螺到市场上买一只活的也行，把拔豆塞到田螺的壳里，一回塞一粒，这时候田螺就开始往外淌那种黏黏糊糊的水儿，那水儿往胳肢窝里一抹，那腋窝呀就没有臭味了。要是冬天严重买不到田螺怎么办呢？用陈醋拌一点石灰抹在腋窝底下也十分管用。我给他的方法不用花太多的钱，而且用上就好使。沈大姐听完我这个方法挺开心的，我当天的菜钱她说什么都不收了， 但是他不收，我也必须给。我说举手之劳，您老人家犯不上给我这么大实惠。我在他摊上多掐了一绺香菜，我说你多舍我两根香菜吧，就当是我给你方子的酬劳了。这事儿过去不到一周，我再去买菜的时候，他见了我还特意感谢我的，说他外孙女用了我的方法之后真的就闻不着臭味了。但是他跟我道谢之后没两天，我再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连着有好几天我都没见着沈大姐的人影。大夏天的，正是园子里下菜的旺季，可是这位老大姐好长时间了都没来菜市场，我心里挺纳闷的。这时候从隔壁的菜摊走出来一个女同志，隔壁菜摊的老板认识我，他冲着女同志讲说，这位就是胡大夫，你母亲说的人就是他。那个女同志挺兴奋的，她三步并成两步的跑到我跟前说，胡大夫，我母亲病了，您能帮助瞧瞧吗？我问他，我说沈大姐在哪儿呢？他说在我家里，他指着远处那楼，他说我妈就在楼上，现在下不来楼了，她的哮喘病又犯了，现在上不来气儿，动弹一点都不行。我跟丫头上了楼，也初步的了解了沈大姐的病情，她这个哮喘啊，年轻的时候就得过，挺严重的，差点没病死。但是后来遇到个老中医，吃了一年的汤药给治好了，这都好几十年没犯了。最近不知道啥原因，可能是闻啥东西过敏了，病又出来了，但是当年的老中医早就断了联系，而且这事儿过去能有五六十年了，当初那位老大夫估计早都去世了，所以这个病现在就僵到这儿了，别的法子都用不了。沈大姐当时也挺消极的，她倒了半天的气才跟我说出一句话，他说，胡大夫，我这回犯病怕是要我给他号了脉，发现他肾气还挺足的，就是肺这块瘀滞了，气道不通，然后他的肝脏也有点问题，他肚子胀气总往下排气，有的哮喘病患者就是这样，他上边上不来气，晚上睡不着觉，半夜一点钟到三点钟经常醒，眼睛干涩，头发出油，这都是肝不好导致的。我跟沈大姐说，我说我给你开一个成药，您坚持用，连着用半年，能不能坚持住？他说话费劲，但是只点头。他姑娘挺孝顺，他姑娘说，胡大夫，莫说半年，一年我们都坚持。我说能坚持就好，我给他开的药就是胡家老膏。这位沈大姐，我为啥要夸她？她这个老人家心很豁达，她非常配合我，我让她咋用她就咋用，连着用一个来月的时间，喘气就顺溜了，眼睛干，肚子胀气，这些问题也都解决了。之前给他老人家准备了半年用量的胡家老膏，他用没三分之二的时候， 自己又出摊了。

0: 老人家闲不住，身体好了，喘气匀乎了，就惦记着干点啥，给我打电话问我说，想回西单楼继续卖菜行不行？我说行，有啥不行的，只要哮喘病没症状了，该活动活动，出门活动比在家闷着强。但是我说了，他这个病是慢性病，已经坐下了病根了，所以虽然只有三四个月症状就控制住了，但是千万别停药，把剩下的药吃没，再继续巩固一阵子。胡家老膏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没病的老人都可以吃，增强体质。有老慢病的患者们把病情控制住以后，继续巩固半年甚至一年都不犯毛病。人体本源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能够自由地转换成人活着的生命基础，哪里生病了，缺啥东西，它就会帮你补充上来的。就跟咱们上学念书学知识是一样的，学问越高越好，没有上限，学问越高，文化的底蕴就越深。那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把身体的底蕴攒得越多就越健康。那么身体的底蕴是啥？就是人的本源，回归本源，回归了病就能好，不光好病还能长寿。这位姓沈的老姐姐，前一阵子我俩还通电话了，岁数不小了，眼瞧着奔100岁了。她耳朵还挺灵，反应也挺快，现在她老人家岁数太大，不能下楼卖菜了，但是他自己在家的时候还能自己做菜做饭，自理没啥问题。我们俩通电话，他跟我唠嗑，他说他再活3年就100岁了，高低要活到100岁。我说没问题，你这体格能走能撂，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活到120岁没啥问题。老姐姐呵呵一乐，胡大夫谢谢啦，借你吉言吧，我也是借了胡家老高的光。我说胡家老高只是其次，主要还是因为你自己一个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人，想不长寿都难。好了，祝愿这个世上多一些像沈大姐这样的健康的长寿老人，这个时代多好啊，多积累自己的健康，多看看多走走，多见证见证吧。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胡老姐好呀。
0: 您好，欢迎您啊。
2: 和您通上电话，我很高兴，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接我的电话，让我有机会跟你说话呀。
0: 好，别客气，这也是我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好好， 是这样的，胡老，我家是山东的，我呢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0: 啊。
2: 我今年才52岁，我最近就是非常喜欢听你的节目。也是因为就是你帮我治好了我这个颈肩综合症和胃病。现在呢我对生活又重新看到了希望，所以能遇到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真是太荣幸了，我也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对吧？
2: 嗯，您说的对。那个胡老，你看就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到现在干这一行也干了能有20多年了。
0: 哦。
2: 嗯，之前我这是年轻，身体吧也还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是勤快点，要多挣一点。也是想让这个家里的生活能好一些，所以呢我就是经常早出晚归的，有的时候忙的时候都在车里能坐上一整天呢。
0: 够劳累的是吧？
2: 对，是挺劳累的。就这样的时间长了吧，我这就落下病根了。不但我这个胃不好，而且我这个脖子，这个一活动吧，它就咔咔的响呢。再一个头总是感觉到昏昏沉沉的，那个不清醒似的。再一个这个左边肩膀啊，它稍微一活动吧，胳膊沉都不说，关键手指头它还发麻。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太严重，所以我就没太当回事儿。没事的时候呢，我就是活动活动脖子，然后再甩甩胳膊，搓搓手啥的，他就能缓解缓解。
0: 对对对。
2: 胡老，我当时我就想着是为了要养家糊口吧，所以我就是能坚持就坚持，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再说，那时候就那样想。
0: 那可不是啊，因为咱们劳动者为了养家糊口啊，出一些力气，自己忍着痛苦也要做。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为了生活，是不是啊？但是这个颈肩综合症是非常多见的，也是非常厉害的，它可以引起的脑血管功能受到障碍、压迫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老朋友？
2: 你说的对呀、胡老。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病它发展到这么快，后来没过多长的时间呢，我这个左边肩膀它这个就加重了
0: 啊，
2: 不但是疼，而且它这还有点发僵，胳膊沉得抬不起来，尤其是一到了晚上吧，它这就更疼了。我这都到什么程度了我跟你说，反正是一翻身它这个肩膀稍微使点劲儿吧，或者是这个睡觉要是压着的了，我的这个都被睡觉睡着都被疼醒了。
0: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这种毛病太多了，而且非常重，影响到脑血管的功能，影响到脑供血的作用，是不是啊？
2: 对，是的是的。反正那也不敢抬胳膊，每天我这个像洗脸呀、刷牙呀、梳头这些什么的都成了大问题了。
0: 对，
2: 后来我就自己不行了，都得爱人帮我呢。
0: 啊，
2: 但是这个疼啊，可真是太痛苦了。哎呀，后来我简直都忍受不了了。可是我也不敢耽误这个工作，因为要养家糊口，要赚钱。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咬着牙坚持着。
0: 没错。
2: 后来我就是趁着这个休息的时间，我就到那个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
0: 啊。
2: 检查大夫说是我这个有颈肩综合症。然后就给我开了有那个布洛芬，还有那个双氯芬酸钠。大夫告诉说让我回家了要多休息，要避免这个颈肩就是过度的劳累。
0: 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而且这些药不是直接解决这个病源的问题，只是让它暂时缓解，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办法，您说对吧？
2: 对，是的胡老。但是我当时呢，我就对自己这个身体还是挺自信的。我休息两天，感觉好点了，我又坚持出去出车，又去干活去了。我当时你像那个针灸我也扎过，贴过膏药，都是当时有个效果缓解缓解，可割完后它又不行了。我总感觉我这个胳膊它又严重了，反正一疼起来吧，就像是有一堆针在那扎似的，疼得简直都受不了。后来我照镜子，我发现我这个左右的胳膊好像它抽筋都不一样了，一个抽一个气。
0: 两边的受力的状态不一样， 所以他最后引起了

0: 这两边的作用也就不同了。而且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脑血管供血还有咱们上肢的供血，就是胳膊的供血，是通过它来解决，它是中间的器官，如果你不通的话那非常危险呐，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脑缺血、脑梗塞，这些都会出现了啊，非常可怕呀。
1: 你说的对，那个大夫说是我这个都已经造成那个就是肩袖损伤了，但是这个可不好治啊。他就是如果这个保守治疗的话，再不见好那就得做手术了。
0: 就是有的人就必须得经过这么一个方法来解决，而且这个方法来解决，做了手术以后，颈肩综合征虽然是暂时缓解，或者做完以后仍然是那么一个结局。为什么呢？他没从根本上来解决，您说对不对啊？
1: 你不管这个手术大小，它毕竟是手术啊。后来我就是也打听过很多的人，不少说是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他还是复发了。所以我就说我不想做这个手术，我还是想保守治疗。后来我就是到处打听，我什么药我都用了，他这个效果呢都不太好。后来我这幸亏是打听到你这个胡家老高了，打听到别人给我介绍你这个节目，说是这个胡家老高挺好，效果不错。我当时我就决定，我说我要试一试。
0: 没错啊，您这个想法是对的，好不好咱用了以后才知道。
1: 是是，你看我这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效果也还不错，也就是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吧，我就感觉到我这个头呢就是一天比一天要清亮了。我以前这个头啊，它就是一天到晚老是觉得昏昏沉沉的。而且我还出现过好几次这个头晕头疼的情况，还出现了看不清楚东西，反正是就是为了我自己和那个乘客的安全吧，我有时候我都不敢拉人了，有的时候我就把车那个靠在那个车道的旁边，我在那停一会儿，等到那缓过来那个劲儿了，我再就是重新去。
0: 是这样，我知道您非常苦恼啊。
1: 对，但是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呢，我这个头呢它就越来越清亮了，清醒了，不晕乎了，再也没有出现过说是这个头晕这些现象了。
0: 太好了，所以咱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不是您一个人的感觉，而是若干万的朋友啊，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神经的系统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等等，打胡家老高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对，确实的，你看我用上这个肩膀呢，它没有之前那么疼了，胳膊活动起来也是越来越自如了。而且呢就是我这个手指尖慢慢的它也不麻了，就是抓东西也能稳稳的握住了，那个
0: 看多好，
1: 开车这个也能稳稳的握住这个方向盘了。
0: 没错。
1: 比方说是我这个胳膊和手啊，原来就好比是那个上了锈了转不动了，这回可又重新的润滑了，又灵活了。
0: 你看多好，是吧？
1: 对对。我还有一个就是问题，之前一翻身吧就觉得疼，睡觉的姿势不对了，他这个胳膊也疼，经常的疼醒。现在可好了，现在这个胳膊好了，不疼了，睡觉也睡得踏实了，没有再疼醒这次情况
0: 了。太好了，这说明咱们对了症了，方法对了，是不是啊？
1: 对，是啊，胡老。胡老，我现在这已经是用了半年多了。我跟你说一句实话吧，我现在就是跟我爱人一起上超市去买东西。就是那个50斤一袋的那个大米啊，我扛回来是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呀！啊，说明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那不简单了啊。
1: 对，确实。
0: 所以说咱们用的方法对，这是关键。为什么咱们用了以后效果这么好呢？胡家老高，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来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
1: 我会坚持。胡老，我还要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这个开出租车的，你看这个吃饭呢，他这个有没有规律？有的时候就是凉一口的热一口， 所以就导致我这个胃呢不太好了，有胃病了、
0: 嗯、
1: 有时候稍微吃的不对劲儿啊、嗯、胃就疼，有的时候这个胃还胀气、
0: 啊、
1: 还反酸打嗝特别难受、
0: 啊、
1: 我这也没有上医院去做过什么检查，我就在车里准备了一点奥美拉唑，有的时候呢就是胃难受了的时候我就吃点，哎，但是没想到现在这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我这个胃现在也得到了改善，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了，胃不胀不疼了，也不打翻也不打嗝了，
0: 你看多好，你这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啊。确实咱们的胡家老膏对于胃肠功能对于肝肾功能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作用，没有问题啊。
1: 是，
0: 咱们坚持使用，您会获得全面的这个调整啊。
1: 嗯嗯，是，我会坚持
0: 按原来的方法来用，每天用两次，好吧？哎，
1: 那我跟你先不多说了，我在这里也祝胡老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我也谢谢您，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嗯，
1: 谢谢，先聊到这里。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师。
0: 哎，好的，好，再会。
1: 好，再见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啊，欢迎你啊。您是哪的老朋友？
3: 哎、我是秦皇岛市抚宁区榆关北总庄的。
0: 哦、嗯。
3: 我叫李继东。
0: 哦，李继东啊。
3: 对对对，
0: 哎，好，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4。
0: 好，您请把您的病情说一下，好吧？
3: 好嘞，
0: 嗯，
3: 我是这个，我替我老伴向您反馈。我老伴吧，就是啥呀？这个病情得有这个6-7年了。
0: 哦。
3: 什么颈椎病啊？还有这个胸椎、腰椎。
0: 嗯，
3: 还有冠心病，
0: 嗯、
3: 这一身都是毛病啊。
0: 嗯嗯。
3: 但是这个每年吧都得去医院几次，到至今吧都是说没有好转。
0: 哦。
3: 偶然的呀，听到您这个胡老讲话这个讲课。
0: 啊啊啊！
3: 哎，我听您讲的挺有道理。再说了，这个
0: 嗯，
3: 医术还挺高。我就是啊，想试试这个胡家老膏，
0: 就
3: 这么个心情，我买的这个胡家老膏。
0: 哦，
3: 赶到20天见效了。
0: 嗯嗯，
3: 你像这个大便呢，就成型了。
0: 哦，
3: 1天1次。
0: 嗯，
3: 还有这个睡眠吧，也特别好了。
0: 嗯嗯嗯，
3: 一天就是说一晚间能睡6-7个小时了。
0: 啊，你干
3: 的
0: 多好，
3: 太多了
0: 是吧？啊，
3: 哎，精神头吧也特别好。
0: 嗯嗯，
3: 比原先好多了。
0: 嗯，
3: 现在吧，走路原先你走30米，他就不行，
0: 嗯，
3: 走不了。
0: 嗯，
3: 现在能走这个500米没问题。
0: 啊，体力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多亏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嗯嗯嗯。
3: 再有一个吧，他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总爱这个拉了尿。
0: 嗯。
3: 现在已经好了。
0: 嗯。
3: 吃这个胡家老高已经快3个月了吧？
0: 啊。
3: 现在效果特别好。
0: 是吧？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都非常高兴啊，是吧？
3: 是，
0: 人也高兴嘛，
3: 也高兴，高兴。
0: 嗯嗯嗯。
3: 现在吧，就是啥呢？我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抑郁症，我每天吧还得给他吃这个抑郁症这个镇静药。
0: 嗯嗯嗯。
3: 这方面吧，他也好多了，就是调节的抑郁。
0: 啊，我告诉您，胡家老高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啊，这不是咱们随便说的，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那每个人见效都是很快的，您放心，咱们用胡家老高以后它的效果就越来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
3: 有您的话我都放心了。胡老您也注意身体
0: 啊，谢谢您。
3: 但是啊，您特别表扬秦皇岛这个有个小刘老师
0: 啊，
3: 您给表扬表扬，是也是给我这个来呀、啊、这个信息反馈呀、啊、在读、
0: 啊、
3: 组织我怎么、指导我这个怎么吃药啊，
0: 他做的相当好是吧？好，这也是咱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忠于他的工作，而且对于病人都是非常关心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同时呢，我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大家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这是难得的效果呀，您说是不是啊？也是您的福分，您本人和全家都高兴，我也高兴。
3: 对对，
0: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治疗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是是是，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3: 哎呀，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胡教授，你好，能跟您说上话呀？哎呦，我还有点很紧张、
0: 啊，
4: 特别激动啊！我要感谢你，啊、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咱们只要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啊，
4: 真的是这样的，人呐、啊嗯、就是说身体啊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老了老了呀，我就觉得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这个健康啊才是自己的，自己不遭罪。
0: 哎，
4: 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回归本源呐、
0: 啊、
4: 我真的是、
0: 啊，
4: 哎呀，特别幸福您呐，胡教授、
0: 啊，
4: 我就相信您、
0: 啊，
4: 就要跟着您走。
0: 好的，啊，
4: 您看我今年呐66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吧，真的就是啊，健康啊，去挣钱呐、
0: 啊，
4: 拼命的，反正也是上有老、啊、下有小，自己就不顾自己的身体。您看老了老了啊、嗯，那些毛病就都找到我来了。
0: 没错。
4: 嗯。然后那个血压高，哎呦、
0: 啊、
4: 高的时候啊，吃的那个降压药吧，哎呦还换着吃、
0: 啊、
4: 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还是有160-170，头晕、
0: 嗯、
4: 头痛，脑袋迷糊、
0: 啊、
4: 后来吧还出现了就是心脏啊这个憋闷上不来气、
0: 嗯、
4: 哎呦、
0: 啊、
4: 那个人呐、
0: 啊、
4: 就有时候感觉呀那个心慌的呀，憋的就好像马上要过去了一样的，
0: 啊、
4: 然后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睡，上不来气。
0: 嗯嗯。
4: 哎，那日子啊，真的是特别难熬啊。
0: 啊。
4: 嗯、这不三高，血糖也高。
0: 啊。
4: 哎、那降糖药啊也吃。嗯、吃着降糖药吧，哎呦，那并发症啊也出来了，眼睛啊也不行，看东西模糊，
0: 啊、
4: 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呀、啊、那真的是自己生活自理都困难了、
0: 啊、就是
4: 哎，那日子过得真的是憋屈啊，您说老了老了、
0: 啊、
4: 想想清福了吧，结果是被病痛折磨的我呀、
0: 啊、
4: 真的是生不如死，
0: 哎，那种痛苦是很难以忍受的，我能理解。 我也能理解您，我也非常同情您，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4: 是啊，胡教授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开始啊也是老姐妹给我介绍的，我这不也是试一下刚开始，哎，没想到呀，这一试啊，哎，试的效果还真的不错，我现在是用了有7个多月了。现在咋啊，我这个脑袋呀，哎呦，特别舒服，清醒了，不头晕，不头痛了，不那么难受了。
0: 变化多大，太好。
4: 是啊，而且呀，我那个降压的药啊，哎呦，我也停了。这不停了以后啊，血压一直都挺平稳的，高压就没超过130，低压呀就没超过90。这不那个血糖啊，哎呦，也是平稳地降下来了。
0: 你看，
4: 最主要啊，我现在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这不也敢出门溜达了，腿也有劲了，迈得动了。这不是啊，出门家里人呐、也放心了。因为啊，我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哎，舒服了，不那么憋闷。能出来气了，特别是晚上睡觉啊。不会被憋醒了、能睡个好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呦，您别说，我现在呀感觉自己呀真的是一身轻啊，舒服多了。这日子啊过得呀，哎呦，舒坦了。这不吃饭能吃了。哎呦，不像以前呐、这个血糖高啊，这也忌口，那也忌口，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说这营养也跟不上啊，是吧？
0: 就是。
4: 现在呀，吃饭呢、能多吃一些水果呀，也能多吃一些了。晚上睡觉睡得香了，这精神头也足了。
0: 你看，
4: 这气也够了。所以呀、现在呀是想出门呐、想走啊就走，想躺就躺。感觉自己呀、这一回呀、特别开心呐、
0: 我听着就为您高兴啊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多的疾病都迎刃而解了啊，那太好了、难得呀，您说对不对啊？
4: 我现在呀我就要跟着胡教授您走，我就认准了胡家老膏、我想啊、长期就是服用。
0: 好的好的，您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胡家老膏能够把这几种疾病，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一些毛病啊，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为什么它有这种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所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回归本源以后，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4: 是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看到希望了，对生活有奔头了。都是您的功劳 胡教授。
0: 好，别客气。更高兴的是您的全家，也有咱们所有朋友听到这样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好，祝福您吧。
4: 谢谢您了。
0: 那先谈到这儿了，这老朋友啊。
4: 那我就不耽搁您时间了。
0: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4: 谢谢您，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人类赛精神，社会赛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 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那李老师，昨天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很多听众朋友就都打来电话， 大家呢都在问相同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个长春生命态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甚至还有的听众啊直接就问了，说我身上的病非常多，吃了很多药都没有效果，长春生命态就能给我治好吗？等等这些问题啊，那李老师就着这些问题，您能给大家做个解答吗？
2: 好的，其实啊，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啊，我早就料到了。确实，我们的很多听众，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对一些新的名词、新的概念呢，很陌生。我不说，大家可能啊，真的都不知道啊。而我呢，一直长期以来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很多病，说实话，在你们看来啊，就算是拿药当饭吃也治不好，但是在我看来啊，很容易就能够把病治好解决掉。医学的发展太快了，朋友们，怎么讲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就说解放之前天花这种病，哎，很多老人家都知道吧，那得上就能死人呐，是不是？现在呢，天花那还叫个事儿吗？啊，一针预防针打下去，这辈子你都得不上啊。过去叫什么肺痨，你得上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呢，治疗起来很简单，根本就不算什么重病。那有的人可能会这么讲啊，说那这个医学既然发展这么快啊，人怎么不能起死回生呢？冷冻人就是把刚刚去世的人呢、啊、冷冻起来，等到将来技术成熟了再把它复活啊。我在这儿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把一条鱼冻起来，到时候把冰一化开，哎，那鱼啊又摇着尾巴怎么游起来了，活蹦乱跳的。这个冷冻人技术就是这样，通过高科技手段将人体冷冻起来，那么到了将来咱们再解冻苏醒，说直接一点，死人变活人，这听上去像不像天方夜谭呢？啊啊，不是我在这儿胡诌八扯，你们可以去查，他叫展文莲啊，去查。大家看，医学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啊，而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呢，现在还在那儿琢磨，我心血管堵了，我要不要支架搭桥，我血糖高了，我是打胰岛素还是吃降糖药。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老慢病的患者，为了治病，基本上现有的医疗体系当中所有的方法都尝试了，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医院也住了，是不是什么支架啊、搭桥啊、开颅手术都做了，可是最后呢，疾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疗啊。所以很多老同志都问我说，李老师啊，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啊，难道我就只能等死吗？这些话听到我心里啊，真的很不是滋味。说实话，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不要绝望，看看医疗技术的发展啊，多少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已经变为了可能啊。那么高难度的疾病甚至是死亡这种大事儿，我们都能够去攻克。老慢病的患者，你们还怕什么呀？啊，你们是有希望的，那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呢？

0: 比如尿激肽、乙酰四肽、净血肽、骨髓肽、肝转化肽，包括胰腺肽等等。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不仅知道，而且还都用过。用了以后呢，哎，还有不错的治疗效果。那这说明什么呢？这正说明啊，活性炭的确能够治疗好疾病，它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可是这个尿激肽也好，乙酰四肽也好，啊，包括其他的，比如啊，这个隐激肽、胶原蛋白肽等等，它们都只是单一的肽，一种肽，知道吗？这么说吧，一种肽只能解决1到2个问题。啊，无论是成分还是疗效都有局限性，而我们的长春生命肽它是什么呀？是什么？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的一个含有700多种生物肽的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疗型的药物，而且是传承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的转化成果。可以这么讲，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打个比方，如果一种肽是一种生物导弹，那么长春生命肽就是一艘满载700多颗导弹的航空母舰。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你用过的、没用过的各种各样的肽类成分，它都有，都存在，而且浓度更高，分子量更小，所以它的起效速度更快，疗效呢也更好。当初啊，我在美国进行长春生命肽这项研究的时候，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应用长春生命肽治好了很多患者身上的疑难杂症。你像有个美国的小伙子，他叫迈克尔·杰克，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不久，他就被确诊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那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就是打小啊。浑身上下大小骨关节没有一处是好的，都有啊不同程度的这个扭曲、变形、屈伸不利。得上这个病的人，你别说走路了，就是想随便动一动手指头、抬一抬胳膊，都要忍受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那我跟各位讲，就这么可怕啊！这可是世界级的医学难题呀！以前那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但是就是这个迈克尔·杰克，他接受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通过补充了骨髓肽、骨营养肽、骨基质肽，很快，哎，他的病痛就消失了。现在他浑身的骨关节都恢复了正常啊，原来伴随的红肿胀痛，包括受到累积的肌肉组织都恢复正常，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他换了一身新骨头啊！以前他路都走不了，可大家知道吗？现在他可以海上冲浪了，从不能走、不能动，到自由穿梭于风浪之中。大家想一想啊，他人生发生了多大的改变呢？说是逆天改命也不为过呀。反过来看呢，这么疑难的骨关节疾病都能治好，那大家伙身上的那点病，什么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病，什么心慌、胸闷、气短、三高症，还算问题吗？算不算呢？啊，就不算问题了。只要大家勇于迈出这一步。相信高科技、新疗法、新技术，我敢说，您呢就能够收获健康。
1: 这么难缠的疑难杂症都治好了，那相信大家身上的病啊，也一定不是问题。不过，李老师啊，对于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来讲呢，大家以往呢都是与药为伍，这么多药加一起都没能治好病，难道长春生命肽这一个药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0: 当然能啊，因为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它解决的是根本问题。大家伙要记住，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上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细胞病。心脏病是心肌细胞受损，脑病呢是神经细胞受损，胃肠疾病是胃肠黏膜细胞受到损伤。

0: 糖尿病是胰岛细胞受损，骨病啊就是骨细胞受到损伤，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受损死亡所造成的。人生病了找医生，那细胞病了找谁呀？找活性炭呀。钛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人体的每个细胞都依赖于钛的存在才能够进行各类生命活动啊。可以说钛是人体新陈代谢的催化剂。你比如说我们人吃的米面啊，咱们说在这个唾液淀粉肽的作用下转变为麦芽糖，才能够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是吧？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换句话讲叫什么，人体内的肽越多越完整，生命就越健康。而生物肽疗法保密级配方长春生命肽，它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须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啊。不管你身体当中哪里的细胞坏了死了，细胞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之后，它就能够哪儿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修复的好好的。我将这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之后啊，这个药物一出来啊，我们就做了大量的临床。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两个具体的实例。北京的一位心脏病患者姓赵啊，今年65岁，他患有冠心病20年呢，前后2次心梗，心脏里面下了7个支架，到后来啊他心脏已经3级重度心衰了。这种情况之下，医生基本判了这个人死刑。可是呢，我们通过这个长春生命肽3个周期，他那些已经死亡的心肌细胞全部都被激活再生了，整个心脏恢复了原来的动力。以前1分钟心跳不到40下，现在呢70来下，咚咚的跳啊啊，跳的就跟那小伙子一样啊。咱们再讲一位，另一位脑中风的患者78岁了，脑细胞大面积死亡啊啊，同样他也接受了长春生命肽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脑细胞和脑神经的死亡在以前的医学认知当中被认为是不可能再生和复活的，尤其像这种大面积的死亡啊，想要复活大脑那简直是逆天改命。但是生物肽疗法神奇就神奇在它可以通过脑活肽、脑基肽等等几种大脑活性肽、新生脑细胞和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的各项组织功能。这位患者啊，从原来一动不能动，到后来呢可以说话交流，可以进食，再到坐起来自己穿衣服自己大小便，仅仅半年的时间呢、啊。半年180来天。
1: 嗯，太好了，那这些实例啊听着就让人心潮澎湃。那我现在呀、啊、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想要问李老师，就是这个长春生命肽它是如何做到能将700多种生物肽复合到一起的呢？那它的核心技术又是什么呢？
0: 那就是长春生命肽独有的药中药方中方了。长春生命肽它从我国经典的华佗传承千年的仙姑不老方当中传承而来，过去叫什么呢？过去叫长春益寿方。那么这个方剂呢，我跟大家讲过，它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的一个很神奇的组方，而且都是名贵药材。而长春生命肽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就是从这里面提取出来的。尤其不得不提的是，长春生命肽所利用的工艺啊，是中药六神曲工艺。这是什么呢？发酵中药。它的加入啊，能够让肽不断的裂变，最终形成700多种肽类药物，起到撒豆成兵的效果。好，我在这儿给大家打个比方啊，这就好比是卤水点豆腐，是吧？如果没有卤水，豆浆它不能凝固成豆腐， 但有了卤水，你轻轻一点水一样的豆浆啊，就像有了凝聚力啊，一下子就固态成豆腐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六神曲这个方中方，药中药，也只能提取出100多种复合态，100多种啊。而有了这个六神曲，它就能够呢起到点石成金、撒豆成兵的效果啊！100多种态瞬间裂变出700多种复合态啊，那么形成了最全面的肽类治疗药物，能够全面解决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等在内的各类老慢病啊，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真正的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解决疾病。可以说国药长春生命肽，也就是长春益寿汤，它在人类医学史上是一项创举啊，是前所未有的生物医学奇迹。正因为如此，它自从诞生以来啊，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目前很多国家都在就它的专利使用进行竞价啊。无论是各类荣誉还是所取得的显著疗效，这都表明什么呀？属于复合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朋友们，它的到来，那么意味着所有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将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意味着所有患者朋友都将告别药罐子，远离吃药、输液、手术的死循环。这么说吧，健康之门我已经找到了钥匙，现在呢就看大家的行动力了。我只有一句话，跟随新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从未用过的新方法，那么您就能够重拾健康，重获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好，这一激动啊，我这话又多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一诺，我们还是先来接听现场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啊？
3: 哎，是这样子的，李老师，我是贵州的朋友嘛，我遇到你啊，李老师啊，真是我的福星呐、啊！我从来没想到啊，现在医学发展到这种程度，我还能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呀、
0: 啊！说实话呀，很多人都是啊，在一棵树上吊死。那样啊，咱们讲太悲哀了，知道吗？非常可悲啊！这样的，您是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3: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这不是我听到你的节目了吗？这个长城生命泰呢，我才用了两天，我就发现真的是挺好。
0: 啊，用两天长城生命泰，啊，那你治什么病啊？嗯，
3: 哎呦。我是老糖罐子了，糖尿病了、
0: 哦、
3: 已经9年了。一开始呢确诊了过后呢，我就吃那个拜糖平和二甲双胍。哎呀，无论是多少啊，血糖还是不稳定。但是呢我又偏偏不敢打胰岛素。为啥呢？因为我怕呀，我听别人讲啊，这个胰岛素啊你要谨慎，只要你一打上，那这一辈子都停不掉了。但是你说啊，那不打胰岛素咋办呢？那就吃药呗。你说吃药吧，嘴巴又特别干，那个尿呢也特别多，不喝水渴，喝水刚咽下去立马就跑厕所。而且啊，从15年开始啊，我那个腿脚啊开始出现麻，有的时候还觉得有像虫子在里面爬一样。我到我们中心医院去检查呢，就是有这个并发症了，这个叫什么？末梢神经炎。
0: 没错的啊，这是末梢神经炎呐。嗯，
3: 对呀、啊，完了，这一下又加了一个加上药，叫亚莫利。
0: 嗯，
3: 但是效果还是不行。
0: 嗯，
3: 去年我们家孩子啊，在饭店呢给我办60岁的生日，
0: 嗯，
3: 请了不少的亲戚朋友，可能是人多嘛，走动多了一点，把我给脚啊磨破了。哎呀，好长时间都长不好啊，脚后跟那块儿啊看着已经发黑了，可吓人了。
0: 你这是出现了什么糖尿病足啊？糖尿病足开始了。我们大家要知道啊，糖尿病是万病之源呐、
3: 啊。嗯，
0: 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致残致死，危害极大。每个糖尿病患者一定要高度重视，必须要进行有效的治疗。
3: 是。
0: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长春生命态的？嗯，
3: 哎，这个要说还是有缘的啊。我是听在医院上班的一个亲戚推荐的，因为我呢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已经9年了呀，买过不少的药啊，我心里面都有阴影了啊。如果说啊。不是亲戚介绍的话，我根本就不敢用，不敢相信。以前别说糖尿病治好了，就连啊指标控制这个血糖的数值都磕磕绊绊的，最多就是顶一顶。
0: 嗯
3: 啊，唯独那个长城生命泰，哎，这个是高科技啊，见效啊确实是快。
0: 嗯，
3: 用药当天，哎，我嘴巴呀就发现没那么苦了。原来我半天啊就能喝下一暖壶的那个热开水，前天从早到晚都没有喝到一暖瓶的，还有啊也没再去5、6趟厕所，总共也就去了2回。
0: 那效果非常不错呀，是不是？嗯，
3: 对呀、啊，重点是我才用了多久啊？才2天时间，我就感觉这个长城生命泰呀，太这就是立竿见影。这完全没有想到啊，老师，
0: 太正常了，这就是我说的当天见效，从头治到脚啊。啊，
3: 是的，你说的一点没错。第二天早上啊，我就觉得哎，眼睛跟前呐、啊、哎看东西呢清楚了不少，躺床上一看就能看得清楚，连秒针都看得真真了。原来那个分针有多大啊，都挺大的吧，我都看得挺费劲。 我这个时候我带你测那个血糖，空腹6.3，哎呀，我下地走道，虽然两条腿呀、啊这个不是又麻又胀又饿的那种感觉了，就跟好像抹了油似的。再看我那个脚后跟那个破皮啊，就看这发黑这一块淡了不少，看着有点红润的。哎，我说怎么才2天功夫就这么大的变化呢？哎，确实是没想到，因为我之前用了太多药了，前后也花了好几万，结果怎么样呢？根本就治不了根儿。你看用上长春生命肽这个药一比啊，那真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0: 没错的啊，我跟你讲啊，咱们是从发病的根本原因入手进行疾病的治疗，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这是更高级的治疗手段。第一呢，我们一定要记住，长春生命肽当中700多种活性肽啊，它的分子量非常小，只有不到200个道尔顿。我们独有的胃肠道黏膜吸收方式可以说是全球首创啊，见效速度非常快啊，有的患者见效快的，我跟你讲啊，咱们就说1个小时2个小时效果就非常的明显了
3: 啊。
0: 而且无论你得了几种病，得病多少年，长春生命肽都是一用就见效，从头好到脚，这是第一。第二呢，您刚才讲了，说过去治病啊，您用过很多的方法，用过降糖药，打过胰岛素，但是这些方法已经完全的落后了，用时兴点的话讲叫什么，就是 out 了，明白吗？落后了 out 了。我说句心里话，对于疾病的治疗，各位一定要听好，我们要与时俱进，要相信科学啊。咱们就说这个糖尿病，西方最开始用的是什么饥饿疗法，就是让人少吃或者是不吃啊，靠饿啊，靠饥饿来降糖、但是呢，饿着饿着这个细胞就没有营养来源了，很多人这个病啊没有好，但是人呢、先饿死了、咱们中国人呢要幸运一点，为什么呢？有中医的益气养阴调理脾胃等等方法啊。再后来啊，有了化学西药啊，你像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等等。那么到了1922年，胰岛素诞生了。20年前，日本又开始研究胰岛素泵啊，就像给咱们人体外挂了一个胰岛，1个月换一次就可以。我讲这些想说什么？我想告诉大家，医学呀，它是在不断的发展，但到现在呢，可以说刚才讲的这些方法都落后了。世界上因为研究肽，就是研究肽呀，已经有了18位专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医学界前所未有的。因为补肽就是补命，治病已经进入到了活性肽的时代，进入到生物肽疗法的时代。糖尿病的治疗，我告诉您，第一，解决的就是症状的问题啊，咱们说就是血糖高。咱们长春生命肽当中有肌肽和胰腺肽，特别是这个胰腺肽啊，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能够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然后呢在体内开始调节血糖。同时呢，肌肽能够抗氧化、抗糖化，促进外周的糖代谢，最后呢来营养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那么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才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而且咱们要了解，长春生命肽它跟其他所有的包括肽类药物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但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激活再生出新的胰岛细胞，更关键的是它能够全面的营养胰岛细胞。那么就像大病初愈的病人和新生的婴儿，如果说想活下去，怎么样必须啊要有充足的营养一样，单纯的修复和激活只是细胞迈出走向健康的第一步，如果不能够得到全面的营养，还是会走向病弱，走向凋亡啊。那么治疗糖尿病的第二个关键 要干什么？就是要解决并发症啊。那么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药物能与长春生命态相比。为什么？因为长春生命态最核心的优势就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它能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同时同步的进行修复营养，能够一药顶百药，从头治到脚。咱们举个例子来讲啊，
3: 嗯，
0: 咱们说这个长春生命态啊，就像是一支特种部队，那么其中呢700多种活性态就像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这个特种部队我们在电视里面都看过啊，当中有什么侦察兵啊、工兵啊、炮兵啊、通讯兵啊等等啊，是不是各个兵种都在协同作战。咱们说具体了啊，有修复心血管的，有修复脑血管的，有修复脑神经的，有修复心肌的，有修复皮肤的等等。只有这样啊，才能够将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才能够呢同时同步的快速的全面的解决掉啊。所以啊，你看你现在用了2天的长春生命态，您已经感受到了症状的改善，指标的回落。那么接下来呢，我告诉您啊，半个月左右你的血糖无论是空腹还是餐后都能够达标，你像口渴呀、多尿的症状都会消失，脚后跟的伤口肯定能够结痂愈合，而且视力也会再次提升，睡眠呢能够达到一觉睡到大天亮啊。如果说从指标来看，就是达到了临床康复的程度，就跟那个正常人一样，而且身体还要更好。但是你要记住，务必用够40天给全身的细胞来补充了足够的营养，把全身细胞的健康基础啊给夯实了。细胞够强壮啊，身体才能够硬朗结实，到那个时候啊，你会有病，病啊都躲着你走，您明白吗？嗯，
3: 哎，明白了。哎，你讲了这么多呀，我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越来越有信心了。说实话啊，我之前呢就怕我这个脚后跟那个破皮那块了长不好烂了，万一到最后脚保不住了咋办了，是吧？但是现在啊，我一点都不担心了，尤其是我亲眼看到啊，我这会儿肉呢，哎，也不淌水水了，也不发黑了，我现在这个信心特别足。说实话啊，我就怕我这个脚后跟破皮这块呢长不好烂了，保不住脚了。但是现在我是一点都不担心的，尤其是我亲眼看到这块肉啊不淌水水了，不发黑了啊，我现在信心特别足。
0: 没问题，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咱们绝对能长好，能结痂，绝对不会出现呢截肢这种情况，你呀可以放100个心，明白吗？
3: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就跟着你走到底了。
0: 嗯，那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再见李老师。
4: 爷爷奶奶，到点了，该吃药了。
5: 哎呦，不吃了不吃了。爷爷奶奶，现在通过李爷爷的长春生命态呀，病早好了，现在爷爷奶奶吃得香睡得好，健健康康了。
4: 补钛补健康，就用生命态，国家级诊字号药物，长春益寿膏，爷爷奶奶的健康好宝贝。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6: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7: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这位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啊？
7: 李老师，我说话比较慢，您别着急。
0: 啊哈哈，没关系，我不着急，我听出来了啊，稍微有点慢。您是哪儿的朋友？嗯，
7: 我是吉林长春的。我今年54。
0: 哦，您身体怎么了？告诉我。嗯，
7: 我听说你这个生物态疗法特别好，不打针不手术， 40天就能够大变样。李老师，治我这个行吗？
0: 哦，我听懂了，这位朋友啊，你是来求助的啊。您放心，能帮的我肯定帮啊。您刚才说的没错，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啊。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钛呀，40天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够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您放心。但是你要讲一讲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嗯，
7: 我血压高，血压高，那个血脂也高，去年这个时候脑出血的。
0: 脑出血了啊？那么咱们出血多少毫升呢？
7: 6毫升吧。但后遗症，治了半年才渐渐好。去办病退还不给批，哎呀，心里一股火又犯了脑梗，现在右边手脚没劲儿，还麻，哎呀，总打趔趄，还拌蒜，腿不利索，吃饭喝水都呛，上厕所啊都是老伴儿儿子扶着，哎，反应慢，说话费劲，流口水还。
0: 哦，这种情况，你这出现了脑中风的后遗症啊。啊，
7: 是
0: 包括语言障碍、肢体障碍、运动障碍、躺寒喇子啊，而且这个脑中风啊确实容易什么呢，容易二犯啊。我听出来了，你说话确实不是太利索。嗯，
7: 是喝遭罪呀，折磨人呐，拖累一家子人。我也做了不少次理疗，药吃了无数了，家里为了我欠了一堆债。但我现在呀，死又死不了，活着这病啊，一天比一天重，活着一点奔头都没有，不知道活着好啊，还是死了好？你说？
0: 哎呀，这位朋友，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不能这么想，你其实很幸运，中风二犯还能把命保住，而且你也没有完全的丧失这个功能，啊。我告诉你啊，脑血管疾病二犯的死亡率是85%，比例很高，致残率更是达到90%。所以说您很幸运啊，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再犯，咱们说三犯的话，基本上就是99%了。
7: 嗯，
0: 到那个时候您就真的没命了啊。我把实话得先告诉您，您呢，你不用这样的啊，你不用这么讲话。啊，你有希望啊！我了解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是身心痛苦，拖累家人啊。但是，我给你加油。你听我给你讲，第一，你的病我能帮你治好，怎么治？就用长春生命钛，肯定能治好。那么问题来了，能治到什么程度啊？我让你能够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你生活自理。啊，咱们说完全实现生活正常化，你像说话、走路、思维、记忆、吃饭等等，完全正常。您放心啊，我能帮你啊。您记住了，现在主流的也就是全新的治病方法是什么？就是补充活性钛。长春生命钛当中富含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活性钛啊。这些钛补充进去之后，我告诉您，哪儿坏了咱们就补哪儿，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修复得完好如初，并且给他们补足营养，恢复100%的功能啊。
7: 嗯，
0: 咱们别的不说，就您这个脑中风的后遗症啊，
7: 嗯，
0: 它就是什么，脑神经细胞受损了。而在长春生命钛当中独有一种钛叫做神经脑活钛，记住，神经脑活钛啊，这个钛太重要了，它能够修复啊大脑神经的损伤，激活脑神经再生的功能。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啊，咱们说把这个大脑比作灯泡，脑神经就是电线，脑神经一旦受到损伤，那么咱们说大脑就是不会亮的灯泡啊，就不能够照亮你的身体的功能，那么就导致出现各种后遗症。但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神经脑活钛，它就像最高级别的电工一样，只要是你电路出问题了，它都能够给你修得好好的，利利索索的， 啊，你想电路修好了，灯泡是不是就亮了？你的脑功能是不是就100%回来了？甚至比你中风之前呢，哎，更加灵敏，更利索。另外还有一种态，我必须得告诉大家，叫做髓突生长态，脊髓的髓，髓突生长态，它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能够修复神经元的轴突、树突、髓核的损伤，让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连接上，并加速神经元的分裂和再生，进一步的恢复啊，神经传导，恢复感知功能、认知功能、语言功能、肢体功能、运动功能。所以啊，这位朋友，你要有信心。就您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无论是从出血这方面来的，还是脑梗这个方面来的，都能好。你要相信我，最主要的是要相信科学，明白吗？
7: 好，你这一说我就有信心了，李老师。
0: 好，有信心就好。我跟您讲啊，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尽早的把长春生命态用上，我们40天迎来全新的生活，绝对不用担心再散发了，明白吗？
7: 好，我明白了，那我这赶紧抓紧用上。
0: 好，用上之后您的身体会越来越结实，您呢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了，明白吧？
7: 对。
0: 好，
7: 那到
0: 我也不多讲了，这位朋友啊，李老师，我在这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7: 好，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12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6: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您好，李老师，我是沈阳的患者。
0: 哦，来自沈阳的朋友，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8: 啊，今天我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你还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那个临床治疗的患者，在那个西区3楼。19号床。
0: 哦，您说的很详细，但是不好意思啊，我接触的患者太多了，对您这个印象啊有些模糊啊，记不太清楚，抱歉了啊。
8: 没有关系，你天天都是那么忙啊。我用那个长春生命肽啊，我就用了3天我就出院了，你记不住是正常的。我就是和你说想说一声啊，谢谢你。 长春生命泰我用了一个半年了，现在我觉得自己浑身上下，哎，给我

0: 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哈哈，效果不错，您不用客气啊。你今天呢，是给我说谢谢，感谢我来了啊。那我得了解了解，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介绍介绍。嗯，
0: 81了。
1: 哦。
0: 哎，我都觉得没遇到以前，我都觉得活不下去了。冠心病20多年了，总觉得这个胸口啊憋闷的厉害，哎，一口气上不来，就要见佛祖去了。2010年的时候吧，我这心脏老犯病，就觉得就像有人呐、那个，哎呀，掐得我这个心脏似的，拧劲的疼啊。前胸后背都疼，那个嘎肢窝都疼。手指尖也疼，开始吧一个月那有那么一次，几秒钟就过去了。后来一天就一两次、两三次啊，几分钟、两三分钟都过不去了。
1: 我明白。
0: 好不容易挨过去啊，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啊！哎呀，这个活着都有像在天上飘似的，胳膊腿儿啊都发软，不听使唤。好几天都缓不过劲儿了，哎，没办法，到医院去检查，说我那个血管堵了90%以上了，随时他都可能要死亡了，当时就给我下了支架，我就觉得下完支架就能好呗，嘿，一个月还得吃1000多块钱的药呢。
1: 没错啊，我跟您讲啊，咱们吃的是什么药？玻璃维、阿司匹林，就这两样药。我跟你说啊，都是抗排斥反应的药，那么下了支架的患者必须得吃，咱们患者不吃不行，而且您的病真的非常严重啊，咱们冠心病已经进入到心梗阶段了啊，随时都会出现意外，出现死亡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可吃了也不是一样，也是那个样啊，也没好啊。
1: 哦，
0: 2014年底呀，我吃着饭的时候。那个眼前一黑就秃了到桌子底下去了，送医院做了搭桥，搭完没有2个月啊，这胸口这一块又开始憋闷了，哎呀，都要爆炸了一样啊！
1: 哎呀，这位朋友说到这儿，我有印象了，我想想啊，我记起来了，你是不是姓许啊？啊？
0: 对，哎呀，真的，你记性还是挺好的。
1: 不是，说着说着我就想起来了。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主要是啊，你的病史我印象很深，就是你支架也做过，搭桥也做过，啊，但是来的时候呢，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啊都没见好，该犯还犯，而且还总犯，对不对啊？
0: 对，说的太对了，该犯还是犯，一天到晚嘛，就得活不下去了，哎呀，没法活了。一个脚啊，一条腿，好像都进入阎王爷的大门槛里边了。
1: 哎呀，老人家81岁了啊！就您介绍这个病情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沉重。这样啊，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咱们讲一讲用了长春生命态之后，老人家您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啊？
0: 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也不敢想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我就记得吧，我用长春生命态也就1个礼拜的时间吧，我就觉得胸口这块敞亮了，就像我原来住的茅草房现在换成31厅的了。10多天半个月吧，我吃饭就能吃一大碗米饭了，以前半碗米饭得吃半天都咽不下去啊，现在我就能吃了，能吃一大碗米饭，还要吃那个炒鸡蛋什么的。哎呀，我就觉得吃的可痛快了，喘气也特别舒服了。原来我那嗓子啊，就像那个针尖似的，针眼似的那个那么细呀、哎呀，想喘口气可费劲了。现在我就是我嗓眼呀、已经变得手指头那么粗了，喘气不费劲了。哈哈，哎，而且嗓眼的东西好像给我清扫干净了。哎，有的动静啊，我以前就闹心呐。那我那小孙子，我特别喜欢，但是呀、我就。想的不敢叫他到我跟前来呀、那个他一闹我就不行啊、我以前看啥都不顺眼，老憋出去也发火啊，眼睛都胀着疼啊。我这小孙子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想到他在我面前蹦蹦哒哒的，哎呀，我可高兴了，也不觉得烦了，也不觉得闹得慌了。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1: 好好好啊， 说实话，我替你高兴，老人家，您身体的痛苦不存在了，心情也改观了，全家人其乐融融啊，乐乐呵呵，团团圆圆，多好啊，是不是？嗯，
0: 是啊，我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今天这样的活法，真是我觉得，哎呀，你就是我的贵人呐、啊。
1: 老人家呀，您听我讲两句话啊。说实话，您过去的治疗都是常规治疗，包括支架搭桥，包括你用的所有的药，但是为什么没有解决您的问题呢？说实话，就是没有解决您发病的根本原因。咱们很多人呢都不了解这个支架手术，第一例手术啊，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40年了，知道吗？那么咱们实话实说，在这40年当中啊，从技术到材料到安全系数都有很大的提高啊，提高是提高啊，但是它的治疗原理没有变呢，还是把堵了的血管用网状的架子给撑开啊，恢复呢血液流通。很多人就认为说，我花了这么多的钱做了药物洗脱的进口支架的啊，我这病啊就能好啊，就万事大吉，一劳永逸了。其实呢，大错特错。我们说支架好不好啊？好，它是一种救急的方法。没有支架，我说句实话，很多人的命早就没有了。但问题是，支架不治病啊。我们要知道，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呀、啊。啊，这40来天的变化更是天翻地覆。现在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就是生物肽疗法。您记住，针对冠心病的治疗，我们落实到几个方面：一是溶酸，二是净血，三是修复血管，四是改善心肌功能啊。而且心肌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哪怕您是80岁的人，所以您呢一定要坚持治疗。你再坚持一段时间，老人家，咱不着急，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一定不着急，我听你的，我一定继续用下去。你说的，我一定要能活到100岁呀、啊，太好了！
1: 100岁呀、啊，只是小目标啊。咱们实事求是讲，通过长春生命肽，我们从身体最基本的单位入手，修复细胞、新生细胞，治疗您全身的疾病，来给您补五脏、调阴阳、强筋壮骨。我跟您呢就聊到这儿了，老人家，好不好？时间的关系，嗯，
0: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真的你救了我，我今天跟您磕个头，谢谢你，谢谢你。
1: 别客气，老人家啊，好，我期待着您呢，下次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好，我们再见，嗯，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
6: 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7: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

0: 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3: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2: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3: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3: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

0: 进入临床更快。
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3: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0: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4: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4: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5: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2: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2: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 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6: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6: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6: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2: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6: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于心、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我是王鑫。
1: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罗文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强调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友好交往，为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做出积极贡献。
1: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罗文、王正普、张正等出席有关活动。
0: 我省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全面展现新时代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发展新图景。
1: 邂逅千年运河非遗，体验杂技独特魅力，记者带您打卡沧州狮城风采。
0: 我省布局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承接京津产业创新成果。
1: 我国8月经济数据出炉，经济运行呈现3稳2快特点。
0: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对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开展行政指导。
1: 美国五角大楼报告，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受重大损失。

0: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9月12号到15号，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率代表团到我省参访。1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会见了德阿尔梅达一行。罗文代表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德阿尔梅达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罗文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安两国关系，2024年同访华的洛伦佐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河北将深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同安哥拉在经贸领域务实合作，深化旅游、教育、卫生等方面友好交往，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河北历史底蕴深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安哥拉愿与河北密切交流交往，加强务实合作，更续传统友好，增强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在我省期间，德阿尔梅达一行到雄安新区参观访问了启动区综合服务中心、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中国移动雄安智慧城市科创中心、白洋淀雁南堤，到石家庄参观访问了石药集团第一制造中心、君乐宝菌源奶粉工厂、君乐宝科学营养研究院，并参观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河北的探索与实践历程展，详细了解河北这片红色热土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勇、省领导张国华、柯俊、高云霄、安哥拉驻华大使艾伦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3号到15号，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沧州市举行。省委书记罗文、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正、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14号晚，沧州市大化1973综合服务中心东广场灯光璀璨，游人如织。文化惠民展演现场，气势不凡的舞狮表演、精彩纷呈的非遗绝活、曼妙灵动的盒子灯展示等节目令人目不暇接。罗文、王正普、张正等与游客一同参观，感受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罗文、王正普、张正等参加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活动运用多种呈现形式，艺术化场景式推介了长河一运一流年文化体验、一城烟火展河生、古镇古街、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碧岸青川汇心卷、生态休闲、运河制造健匠心、禅旅融合、河海相济共潮生、城市未来等六条主题游径，全面展现新时代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发展新图景。推介活动后，罗文、王正普等走进沧海奇侠镇，体验武侠主题沉浸式文旅场景，观摩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暨首届非遗绝技展演。15号上午，罗文、王正普与嘉宾分组观摩了大化1973国际综合格斗中心、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青县黔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区等重点文旅项目，与文旅从业者和游客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国内外嘉宾、知名企业协会负责人、中国文联有关负责人、中央有关媒体负责人、国际旅游组织官员、有关省领导参加活动。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河北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推介活动9月14号晚在沧州市举行。推介现场，我省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全方位展示大运河河北段的历史底蕴、时代新貌。
3: 活动融合河北特色非遗资源与多元舞台艺术，荟萃杂技、传统武术、北派舞狮等艺术形式，鲜活还原运河沿岸市井民俗与烟火风貌。推介现场，我省重磅推出6条大运长河主题游径，系统串联全省运河沿线优质文旅资源，通过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培育全新消费场景，形成多点联动、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文旅产品体系。
4: 设计啊，是秉承着咱们河北段大运河的五市一区的各地的这个风貌。那么我们推出了6条我们的大运河游径，每个游径的指向性不同，比如说我们的文化游径，我们的生态游径等等，通过这6条游径来进行了我们每个篇章的这么一个串联。
3: 长河一运一流年文化体验游径，串联沧州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沧海奇侠镇、衡水五强年画博物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邢台邢窑文化旅游区，集中展现河北运河沿线千年文脉传承与人文积淀。一城烟火枕河声古镇古街游径，串联沧州南川老街、衡水吕里古镇、邢台好南关、邯郸广府古城、大明古城，深度呈现运河古镇古街的民俗风貌与市井烟火。千年运河家国情人文寻迹游径，串联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雄县宋辽古栈道、邯郸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邢台抗大陈列馆，融合非遗人文与红色资源，彰显燕赵家国情怀。碧岸青川绘心卷生态休闲游径，串联沧州南大港湿地、雄安郊野公园、白洋淀景区、廊坊文安华美圣地旅游度假区、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邢台百泉渊水旅游度假区，充分展示大运河生态治理成效与绿色发展底色。运河制造健匠心产旅融合游径，串联沧州前宁五马文化经济园、廊坊大城红木文化产业新城、衡水周窝音乐小镇、邢台清河县羊绒小镇、爆香谷骑行小镇、邯郸赵都李堰，生动展现运河沿线产业赋能、匠心兴业的产旅融合成果。河海相济共潮生城市未来游径，串联沧州大化1973、廊坊梦东方未来世界、邯郸昆乐湾、雄安印象展览馆、雄安之眼城市计算中心、中央绿谷程院轩，集中呈现河北运河沿线科创赋能、产城共生、面向未来的发展态势。
1: 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升级交流活动9月14号在沧州市举办，业界专家、企业代表等围绕文旅融合新场景、新业态，共话河北旅游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2: 现场设置了主题演讲、成果发布、经验分享等环节，国内文旅领域专家、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围绕文旅场景发展趋势、消费体验重构等议题开展主旨演讲与经验分享。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怡亮：
5: 现代旅游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旅游产品慢慢融入到场景里面去了，这个旅拍啊，包括文创的售卖啊，包括一些小剧场的演绎啊，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场景的营造和建设啊，这是很关键的。
2: 河北省文旅厅智库专家、百旅会创始人任国才：
6: 我经常说旅游有三个层面，就是去看山看水，就了解别人的地方是怎么生活的，疗愈，这三个方面沧州实际上都有。我们产品开发还需要从我们有了产品到精细化开发到深度开发，挖掘文化成为我独一无二的旅游产品。
2: 活动现场发布了河北省文旅场景创新提升报告、河北文旅场景客源市场特征分析报告，提出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依托长城、大运河、燕赵文化等资源，实施场景焕新、景区微改造、IP 创意等举措，持续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消费新场景，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河北文旅 2.0 版。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与休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娜：
7: 河北的文旅场景创新已经具备较好的市场基础，打造 河北旅游的 2.0 版，核心是在于能否以场景的创新重新组织资源、空间与游客的体验，推动文旅供给从挖掘资源转向创新场景，从项目建设转向场景运营。
8: 与会嘉宾还就如何丰富文旅供给、创新文旅消费场景、增加游客互动参与、沉浸式体验展开思想碰撞。阿那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郭绍新：
9: 我们永远关注的是人，关注的是人的需求，在回应人的需求的过程中，然后去完成项目本身的构建和场景构建。
8: 南京文旅集团旅游研究院研究员蔡雷民：
10: 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要找到自己的在地文化，在这个差异性支持上我们要强化它，让我们文化去赋能。
8: 北京变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万里长城全感剧场联合出品人周柳青：
11: 就拿沧州来说，咱们叫运河文化、码头文化的发源地，那我有了全感的这样的技术以后，您可以作为第一人称视角去感受这样的故事啊，然后身临其境的感受，那么这些 IP 河北省太多了啊，都可以值得用这样的技术来表达。
0: 接下来跟随记者走进第十届河北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文旅点位，近距离欣赏非遗项目，探访直播基地，尽享运河文旅盛宴。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展厅内，来到这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古今交融，步步有惊喜。
13: 整个展馆以大运河千年变迁为主线，汇集杂技、武术、戏曲、手工技艺、民俗曲艺等百余项非遗项目，浓缩了运河沿线八省的风土人情与百工智慧。
14: 今天来个好玩的，这个是放我手中了，这个盖起来了啊！哎，没变，这里有几个？
15: 三个。
14: 三
15: 个。啊，三个了。
14: 口呢，指的是说口说台词儿，就和观众聊天，咱俩互动，哎。彩呢，指的是变戏法。老艺人嘛，就是通过这个运河走南闯北，讨教国卖艺。
13: 以省旅发大会为契机，展馆对非遗展演内容进行提质升级，让游客深度感受大运河文化的生命力与时代魅力。
16: 从我们一开始的三场节目，一天六场，增加到现在到八个点位，每天30多场次的演出，同时在集中时段还有大的巡游。而且是近距离的行进式的观演，游客也因为这种传播和方式以后更多的来到沧州，
17: 看到了这个京剧的演出呢，还有我们这个杨柳青的木板棉花，感觉这里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
18: 我是从山东济南来的，发现咱这边都是这种可以边走边看的沉浸式体验展馆，打破了我对以往展馆的那种刻板印象，感觉特别好。
12: 看完了典雅厚重的千年非遗，现在我来带大家打卡本届旅发大会的新业态、新亮点——沧州优品会及电商直播基地。来到这里啊，完全是不一样的体验。每一件产品呢，都极具沧州特色。像我手边的这一款呢，是来自黄骅的汉碱麦面，它的面筋含量要优于普通的小麦，口感更加的筋道，麦香也更加的浓郁。
19: 安徽合肥来的，经过这个高铁站，然后看到那边有个很大的商场，然后很热闹，我来看一看，带一点回去。
13: 沧州优品会暨电商直播基地采用一线一馆的特色布局，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农特优品集中亮相。在肃宁厅内，文化山个性烫印空间实现了展销与互动体验为一体，深受游客喜爱。
20: 它就是一个肃宁的一个特色，热软印，你选图案我们就可以给你印。咱们 T 恤也是占全国市场70%以上，外地啊跟咱们本地的都是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13: 基地开展常态化直播销售，以展销加直播加文旅加数字融合模式，构建可逛可吃可玩可买可带走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21: 依托我们旅发大会的高度曝光，我们通过这个游客的线下体验、线上直播互动体验，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优品会，让我们沧州市的文旅品牌能够亮起来。
1: 沧州吴桥是闻名世界的中国杂技之乡，我们跟随记者继续打卡，看传统绝活碰撞新潮舞台，感受让人拍案叫绝的杂技魅力。
22: 盘子碗铲子勺这些物品平时都放在哪儿？厨房里还是餐桌上？ 但在吴桥杂技大世界江湖文化城，就在我身后的这个舞台上，这些物品可是放在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3: 王娜娜，沧州市级非遗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在她身上，餐具、手帕、雨伞，各种物件无论大小与轻重，都能被顶起并随心转动。
4: 非常不好控制这个平衡，但是咱们演员他能非常精准的控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特别精彩表演。
5: 我从10岁开始练，练了有20多年了。作为也是传承人，在自己的节目我要再突新它，展出更多的新颖展示给大家。
3: 而这样令人惊叹的场景在吴桥还有很多，上刀山表演者赤脚踏钢刀步步登高，仙人摘豆表演者让塑胶小球在瓷碗间来去穿梭，一场场表演尽显吴桥杂技的惊险奇绝。
23: 我从事了33年了，让大家能够欣赏的这个节目，并且呢看不破，当然是心里是满足的了。
24: 表演的就是非常精彩，就不知道怎么就变完了，确实是不能探到里边的奥秘。
25: 现场更震撼一点，现场一个氛围啊，包括人家一些互动，还有一些话术之类的，都比那个电视上要好很多。
22: 现在我来到了吴桥杂技欢乐城，跟刚才在江湖文化城完全是两种画风。这儿啊，主打一个你也别光坐着看，来上台一起玩。
3: 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全国首个杂技主题沉浸式文旅综合体，步入园中，天桥八大怪街区、杂技神话街，随处可见以吴桥杂技文化为主题的街区和互动场景。
26: 大多数的节目表演之后，都会与就是说台下的游客进行一个互动，比较沉浸一些。
22: 打花棍、舞狮、抖空竹，这一路体验下来，感觉这些杂技艺人真是个顶个的厉害。但如果这一个个的撂地表演您觉得还是不够过瘾，那剧院里的实景演出您可绝对不能错过。
27: 我们园区的大型剧目目前有5种，比如吴桥幻境和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这些剧目都融合了杂技、舞蹈、戏剧和武术等多样化的艺术去展示。
3: 从看杂技到玩杂技，吴桥杂技欢乐城主打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在互动中感受杂技的独特魅力。
28: Performance was great.
29: 每一场演出都很好看，这里给我的印象无与伦比，我一定会把这里推荐给我的家人朋友，一定要来这里尽情感受杂技的魅力。
30: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3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今年一至八月，我省争取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73.56亿元，支持项目354个，带动投资141.464亿元，有效拉动投资增长，促进技术进步。
1: 日前，省科技厅聚焦实景化综合试验场、实训化试验场和科学场景试验场三个方向，布局建设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为京津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可反复测试、实战验证的练兵场。近年来，通过与京津资源共享、场景共用，河北产业腹地和成果转化承载地作用有效发挥，吸引近900家央企二三级子公司落户河北，促成100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在河北验证应用。
2: 作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承接了来自北京的4000多家商户。当地以商贸牵引制造、引导批发市场、服装加工厂、电商多方联动，推动服装产业全链条提质升级。
13: 眼下，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迎来秋冬季鞋服批发销售旺季。品牌女装商户刘倩入驻市场已有3年，今年上半年店铺营业额突破5000多万元，已接近去年全年的销售总额。
6: 外面的老师来去给我们做赋能，然后包括陈列呀，包括短视频运营呀，包括那个科学组货呀，200多万吧，3天。对，一天我们最后一天做到了79万多。
13: 亮眼的经营数据源于销售模式的迭代更新。落户这里的商户大多来自原北京大红门老洞批，刚落地时不少人仍沿用传统批发思路，销售渠道单一，同质化竞争明显，订单增长一度遇阻。瞄准这一痛点，商贸城大力开辟短视频直播渠道，常态化开展运营培训，扶持商户抢抓线上流量，同步打造品牌新区，引导商户走品牌化路线。
7: 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舒服的一个环境，足够大的空间来陈列出我们各个服装的一个搭配，让我们的消费者体验到，哎，我们在哪个场合可以穿哪些服装。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要从原厂加源头工厂双流转流，让我们永定城的产品呢更加有它的一个特色。
13: 业态吸引力持续增强，国内顶尖皮草羊绒业态纷纷落地。
8: 和悦国际羊绒城落驻固安永定城，填补了北方区域的高端山羊绒这个板块的一个空白啊，南北互动。我们和悦从开发生产为基地，固安永定城作为是我们北方的一个展销的一个枢纽。
13: 商贸端订单火热，也带动县域加工厂开足马力。走进永清县浙商新城布莱雄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加紧赶制秋冬服饰订单。
9: 在固安永定城、永清云上小镇这些市场红火之后呢，很多订单直接外移到我们这些工厂，中间省去了来回运输、沟通成本。我们企业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市域产业协同带来的红利。
10: 这几年我们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年产能达到了10万件套以上，年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较之前增长了30%左右。
13: 以固安、永定城等服装批发市场为核心支点，廊坊服装跨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目前，廊坊、永清、浙商新城集聚200余家服装加工厂，商贸市场现与加工厂、电商多方联动，订单直达生产端，带动商户增收、企业扩产。
11: 一方面呢，可以通过搭建常态化的一个供需对接平台，发展小单快反柔性供应链；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充分发挥我们凌空物流的一个优势，通过订货展销、设计赛事等活动，汇聚全国的一些产业资源，助力廊坊构建以商贸牵引制造的一个良性产业生态。
1: 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我省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聚焦秋粮田间管理，统筹推进农资保障技术服务、防灾减灾等，全省秋粮生产形势总体良好，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2: 近日，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对外发布，河钢集团参与该标准编制，将智能制造领域实践经验融入国际标准，为全球钢铁行业数字化转型贡献力量。
1: 日前，我省十个单位十五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近年来，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退役军人保障条例，坐实暖心关爱举措，用心用情为退役军人纾困解难，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社区市全覆盖，双拥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
2: 当前石家庄轨道交通二期工程正在紧张有序推进，该工程包括四五六号线一期以及一号线三期工程，总里程58.85公里。日前，四线同建捷报频传，一号线三期工程开始试运行，六号线一期工程全线动通，四号线一期工程铺轨全面展开，五号线一期工程15座车站主体封顶。四线建成后，将与石家庄市现有地铁路线形成纵横成网、区域成格的轨道交通网络。
1: 今年以来，石家庄市井陉矿区聚焦群众就业创业急难筹盼，创新打造创小帮就业服务品牌，构建起覆盖全域的四级联动服务体系。从创业贷款的上门帮办，到田间地头的技术赋能，再到全链条的精准匹配，当地正推动公共就业服务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深度转变，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4: 创业者尹雷敏经营着一家婚庆公司，他想扩店经营，但是资金紧张实现不了。井陉矿区创小帮就业服务团队深入辖区个体经营门店，针对小微企业及个体创业者普遍面临的融资难、办事烦等痛点，提供创业担保贷款一站式代办服务。走访中了解到尹雷敏的情况，主动协调他整理申报材料，线上填报信息，对贷款业务进行全程帮办。
5: 咱们也不懂这个贷款的流程和政策，我就去咨询了一下人家。我没有想到咱们人社局的工作人员第二天就联系我，然后到店里边陪同我办理这个贷款业务，然后我感觉他们服务特别快，我也特别省心，给他们点赞。
4: 在疏解创业者资金难题的同时，井陉矿区创小帮还立足辖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群众增收需求。针对天沪峪社区苹果种植产业中果农普遍面临的技术老化、管护能力不足等问题，区人社部门依托基层就业服务阵地，常态化邀请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专家田间行活动，通过实操培训与现场指导，手把手传授科学管护技巧，助力果农提质增收。
12: 有请专家经常来我们天沪峪村给果农们传授技术，果农的技术呢不断提升，苹果的品质管理也是越来越好，真正把惠农服务送到了我们

0: 的心肝里。
1: 为进一步织密基层就业服务网，井陉矿区对标省级建设标准，搭建起区级乡镇街道中心社区边远村社四级联动就业服务体系，通过明确各级站点职责，实现了政策咨询、岗位推送、技能培训、创业帮扶、就业登记的全链条服务覆盖，有效破解了以往服务覆盖窄、精准度低、响应慢的难题。
2: 我们区级平台是统筹整合了岗位、培训、政策等核心资源，精准帮扶各类重点就业群体。乡镇街道是动态摸排辖区劳动力信息，分类施策，精准帮扶。在中心社区搭建了便民服务圈，多渠道推送各种惠民信息。另外有30余个边远村社服务网点补齐服务盲区，彻底打通了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分层分级的精细化服务全面激活了辖区就业创业一池春水。今年以来，井陉矿区累计举办春风行动、就在身边赶大集、人才夜市等专场招聘活动42场，提供就业岗位10000余个，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额超额完成年度任务的120%，帮扶创业者350人，联合工会、妇联等部门开展实用技能培训450余人次，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创小帮服务品牌，完善四级就业服务阵地，建强基层服务队伍，聚焦创业帮扶、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和企业用工保障，精准服务重点群体，细化惠民举措，织密基层就业服务网络，全力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就业根基。
4: 在石家庄藁城区黄庄村，随着中秋临近，这里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刻。全村拥有超100家月饼生产企业，在坚守传统品质的同时不断推陈出新，今年更是成功开拓海外市场。
5: 走进石家庄藁城区黄庄村的月饼特色街区，各式月饼整齐陈列，门店客流持续攀升。
6: 软软的，酥酥的，挺好吃的。
7: 今天是来买的什么口味的？
6: 我买了黑桑葚的，想回去给我姥姥他们尝尝。
8: 现在咱们线上和线下销量都特别大，每一天的销量也能达到大概就是几万包左右。今年我们也推出了一个1斤重的大月饼，老式的包装，老师的味道，每一天的销量大概有个10000多包吧。
5: 火爆销量的背后是持续的产品研发创新。黄庄村各月饼企业在坚守传统老味道的基础上，紧盯健康化、年轻化、多元化消费新需求，推出药食同源以茶入饼的健康新品，还有猫山王、榴莲馅流心等网红款式。
9: 现代人比较追求健康这一块，我们在这个酥皮儿的基础上做到了改良，皮儿上减糖5%，减油30%，口感吃起来比较清爽，不那么油腻，更符合咱们现代年轻人所追求的口味儿。
5: 与此同时，黄庄月饼打破以往以内销为主的销售模式，打通海外销售渠道。今年7月，当地首批出口月饼顺利销往澳大利亚。月饼特色产业串联起生产、加工、物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带动周边3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0: 截至9月11号，邯郸市绿色账户服务平台累计注册企业1700多家，涵盖钢铁、电力、焦化等39个行业，入驻金融机构20多家，初步形成覆盖信贷、保险的全链条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累计为企业争取绿色信贷资金3.72亿元。
4: 本地不产一粒咖啡豆，却做出国际金奖咖啡。没有产业基础，却打造出亿元级咖啡产业集群。保定定兴县靠优质服务破局，让咖啡特色产业在北方小城快速成长。
1: 在保定定兴县鸿坤食品公司最新研发的冷萃咖啡包，因风味独特，市场订单激增。企业虽有扩建新厂房、抢抓发展机遇的想法，却迟迟没有行动。河北鸿坤食品有限公司厂长刘英涛：
11: 谁来出图纸，谁来给你做审批，什么时间该找谁，先找哪个后找哪个，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1: 鸿坤公司遇到的问题同样被定兴县专门成立的咖啡产业服务专班监测到，他们主动上门服务，根据企业需求指派专业服务代办公司，共同为鸿坤提供包括全天候、全事项、全周期等在内的五全代办服务。保定市定兴县行政审批局副局长刘静静：
0: 让企业把精力集中在生产上，不用在审批上多花一分钟。
1: 这段时间，鸿坤公司的新工厂建设正式启动。河北鸿坤食品有限公司厂长刘英涛：
12: 现在告诉我，下一步你就该找我们了，该找谁，该怎么办，非常满意。
1: 在保定定兴，政府追着企业送服务的模式，换来的是企业安心发展。梅纳方程咖啡公司自落户定兴以来，轻装上阵，专心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年销售精品咖啡400吨，彻底打破行业里咖啡产业不过黄河的老观念。梅纳方程咖啡保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辉：
13: 这台设备加装了西门子和 ABB 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一些硬件，使得我们的手艺呈现出我们最好的烘焙状态。
1: 如今定兴已经汇聚了梅纳方程、鸿坤咖啡等多家重点咖啡企业，年烘焙产能超5000吨，产品供应全国连锁品牌，远销海外，产值达1元级。更让人期待的是，当地已经启动咖啡产业园项目，并筹划编制咖啡和文旅融合行动方案，全力打造京南雄北咖啡香谷特色产业品牌。河北定兴金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赵亮：
14: 我们定兴咖啡产业正处于龙头带动、产业急剧的快速成长期，我们将完善从烘焙研发到电商文旅的全产业链，承接北京咖啡产业外溢，打响特色产业名片。
1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保障市民夜间出游、购物及探亲出行需求，邢台公交开通25路双节夜间专线，线路串联起邢台市区多处热门夜游点位，运营时间为9月11号到10月10号，每天19点到22点30分不间断运行。
4: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全国共有30个城市入选，张家口成为第三批河北省唯一入围城市。
15: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唐山站即将开赛，9月16号周六。唐山市大城山公园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唐山站进行报名。
1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4: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
10: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新闻解读哪些新技术新耗材能够进入立项绿色通道。
4: 8月份70城房价数据显示，房地产市场保持稳的发展态势。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无视英国反对，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专家分析，出于国内政治考量。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的评估。
1: 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迁移到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

0: 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1: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的收费项目，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之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
2: 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是更不是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0: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1: 那么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会带来哪些影响？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程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那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医药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2: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植入、血管保护装置植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湘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 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

0: 调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1: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他不顾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伸索领土，这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0: 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前又一次公开提起此事。
2: I've always loved the people of Ireland.
3: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1: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
0: 那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呢？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4: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1: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是随后又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分析认为，
5: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的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0: 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1/10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这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的。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6: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1: 在刘卫东看来，美国

0: 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1: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2: 那归根结底呢，无论美国是选择支持爱尔兰人实现民族统一的夙愿，还是支持原本关系更密切的英国维持现有的领土完整，背后考虑的从来不是是非曲直，而是美国利益和政党利益。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9.8%。 一到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今年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0: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在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
2: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昨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我国将重点通过四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其中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中高校代表占比约70%，产业界代表占比约30%，突出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将指导数字经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材编写、教学改革。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经有超过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
2: 9月14号到9月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指导业内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
2: 日前，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印发指导意见，从优化空间布局等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护航旅游业规范化、品质化、高质量发展。其中指导意见突出破解小型旅游项目落地难题，对因旅游发展需要远离城镇零星布局的加油站、服务区、驿站等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允许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独立城镇建设用地。
0: 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火车票今天开售，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明天开售。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落后民主党7个百分点，中期选举前景不容乐观。这是2025年1月以来该项民调历次结果中两党支持率差距最大的一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
2: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5号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说，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俄方从未试图拖延或使该进程复杂化。俄罗斯从未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愿以双边和三边形式开展谈判。俄方对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晋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